0: 尽粮绝，壮烈跳崖。他从教练山上跳下后，奇迹般生还。后来，韩伟历尽艰辛，抵达延安，继续革命斗争。这是灌阳县博物馆收藏的1934年红军长征过灌阳用过的一分银币，它的直径约18毫米，厚度约1毫米，正面刻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字样，中间是锤子镰刀相交，并用阿拉伯数字1组成的图案。背面上方刻着一颗五角星。中间是汉字一分。他曾经在黑暗中等候了80多年，直至重见天日。这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1932年发行的货币，是谁把它带到灌阳呢？
1: 这一枚中华苏维埃硬币是2019年湘江战役烈士遗骸收殓时，在新墟镇曹立村曾子岩洞清洗遗骸时发现的。因为当时流通的是双旗币，苏维埃硬币只在苏区流通，因此专家推断是红军战士从苏区携带而来。整个湘江战役收殓的时候，只发现了这一枚苏维埃硬币，非常珍贵。
0: 从洞口往下看，黑暗吞噬了光线，一眼望不到底。据工作人员回忆，发现遗骸的洞底距离洞口的垂直高度约有90米。现制资料显示，国民党民团在俘虏了一批红军战士后，残忍地将他们丢到岩洞里杀害了。2019年，30多位红军烈士的遗骸从洞里被发掘出来，之后被安葬在九海井红军纪念园中。清明节后不久，曾子岩深暗的洞口前挂上了绣着红五星的香囊，伴随着菊花的幽香，寄托民众对红军烈士的缅怀之情。红34师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最惨烈的结局由师长陈树湘亲手画上句号。1934年12月初，陈树湘与韩伟分别后，率部突围进入湖南道县。在一次战斗，他腹部受伤，后来不幸被县里的民团寻获。不愿当俘虏的陈树湘想起了自己的誓言，是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这幅油画描绘着陈树湘生命的最后一幕，他在担架上忍痛绞断自己的肠子，英勇牺牲，为中国革命献出年仅29岁的生命。
2: 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曾在这幅油画面前驻足良久。总书记说：“壮烈啊，陈树湘是牺牲英雄中很典型的一个。”
0: 灌阳县革命烈士陵园里，树立着一块烈士纪念碑，上面写着：“你们的姓名无人知晓，你们的功勋永世长存。”这是红34师幸存者韩伟将军的儿子韩晶晶，遵照父亲的遗愿而立的纪念碑。经过多年的努力寻找，目前一共有1000多位红34师的烈士找到了姓名，但另外4000多位烈士并没有找到名字。这巨大的牺牲使红34师有了一个悲壮的名称——绝命后卫师。叫定山，苏维埃银币和纪念碑，见证

红三十四师全体将士怀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以几乎全军覆没的代价，保卫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的伟大牺牲，诉说着他们为中国革命留下那气壮山河的壮烈篇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是一支有组织、有纪律、有信仰、有文化的队伍。红军长征过广西遗留下的一本课本，见证着这支队伍的成长与发展。下期节目继续讲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物背后的故事。

0: 决战勇敢之城，
1: 超人们解开各自的心结，开天辟地府感应到超人们的勇气，在超人们手中重新被唤醒。
2: 黑煞春心拳。

0: 戏现在才刚开始，超人。
1: 我是乔博士，我已经设置好伽罗机车和幻影机车侠的合体程序。
2: 全力应战吧！
3: 伽罗。

0: 甜心保护罩，
1: 狂风掌，
0: 探照，
2: 黑煞崩星斩，
0: 收到。
2: 开天辟地符果然厉害，嘿嘿。呀！啊！落在你们手上，真是暴殄天物。
3: 超人。
2: 你们的勇气让我钦佩，但可惜，我们。

0: 很快就要说再见了。
1: 站起来啊，超人！
0: 我会记住你们的。

是骨盘超人。

0: 放弃，这是我的使命和责任。开天辟地斩！
1: 原来开天辟地符这么厉害！
0: 你们终于来了。
1: 你知道我们？
0: 开天辟地符能被你们重新唤醒，证明你们是真正的勇者。可是，你们真的懂开天辟地符的作用吗？
1: 是用来打败一切。
0: 斧头只是一个武器，斧头会考验每一个追求力量的人，考验他们的内心是否坚定，他们的信念会否动摇。重要的是考验他们内心的勇气，能够在他们受尽磨难时推动脚步继续前行的勇气。你们可能会觉得斧头给予你们的是无穷无尽的力量，可是要打败敌人靠的是自己。你们要相信的是自己能打败敌人的勇气。
1: 所以我们要相信自己的善良、
2: 正直、自信、
3: 宽容、
2: 坚毅
1: 和勇敢，还有作为超人的使命。
0: 未来就托付你们了，超人。
2: 站住！我不会让你们拿到开天辟地斧的。
4: 我佩服你的勇气，不过有勇无谋，
1: 凭你一个人又能做什么呢？
4: 只有勇气没有力量的人

0: 上站起来了。
1: 超人，
2: 你们还留着一口气呢，
3: 还没结束呢，黑夏，
2: 求之不得呀。
4: 要相信的是自己能打败敌人的勇气。
1: 我们的勇气
5: 是力量的来源，
6: 是超人的证明。

0: 大家没事吧？开心超人，还没结束吗？
1: 嗯。

0: 背后的真相。
1: 平行宇宙的桃子姐姐在黑煞袭击新星球时遭遇不幸，超博士和超人们找到开天辟地府，成功击败了黑煞。
2: 来看一看，看一看，三炮牌灯泡，五块一个，十五块两个，大家过来。
0: 老板，全部包起了，记得送到我的新别墅里。
2: 一定一定，老板慢走。
3: 谢谢你们打败了黑煞，让新星球恢复和平。
4: 终于可以回家了。最近老是联系不上翟博士，没他在耳边唠叨，都有点不习惯了。
5: 乔博士呢？
6: 哦，他说有事要忙，组装完传输机就走了。入口打开了，我们可以回去了。
4: 那我们走吧。
6: 等等，开天辟地府呢？
3: 在这儿呢。超博士知道我们要把它交给超人联盟保管，已经帮我们装好了。
5: 粗心超人，你没事吧？斧头怎么变成马桶刷了？
4: 怎么突然地震了？这是是乔博士家的方向。
5: 乔博士可能有危险。
4: 斧头在那儿。乔博士也被斧头的能量影响了。
5: 乔博士，你为什么要带走开天辟地府？
4: 我只是借来用一下。
6: 这台机器正在不断摄取斧头的能量。桃子姐姐，
5: 桃子姐姐，
4: 桃子姐姐，难道你想利用斧头的能量复活桃子姐姐？这一切都是为了桃子姐姐。就差最后一步，我就能见到桃子姐姐了。你们别想阻止我！难道你为了复活桃子姐姐，利用我们的能力帮你拿到斧头？没错，是我将你们引到这个平行宇宙，利用你们的力量拿到开天辟地府。那天，我人生美好的希望都被黑煞毁了。
7: 下面给大家带来一则不幸的消息。今天下午，著名主持人桃子姐姐在赶往和粉丝看电影的活动中，被黑煞侵略新星球的恶行波及，意外离世。
4: 只要有开天辟地府的能量，再结合我这台机器，一定可以复活桃子姐姐。
5: 那为什么？

0: 开始不告诉我们？
1: 开天辟地府的能量如此强大，我的计划肯定会造成极大的危险，告诉你们这些正义的超人也不会同意的。
0: 超博士，
1: 没错，在我眼中你们都只是帮我拿到开天辟地府的工具而已。
0: 怎么又开始地震了？
2: 是这台机器造成的，这台机器存在非常强大的异常能量，影响到了整个空间的稳定，我们必须尽快关掉它。
0: 超博士，我很理解你要复活桃子姐姐的心情，但这台机器太危险了，请你先关掉吧。
1: 谁也别想动我的机器。
0: 开天辟地府对超博士的影响越来越深了。
3: 我来弄停它。开心铁拳。
4: 开心超人，
1: 我对你们的能力已经相当的了解了，我将能量屏蔽器改进成超能力屏蔽器，能让你们瞬间失去超能力。
5: 化心磁力钻，
0: 甜心攻击波。
1: 你们就乖乖待在这里吧。
0: 博士，你快醒醒，你现在只是被开天辟地府的能量影响了。
3: 这种情况我们也经历过，你还记得吗？正是你的鼓励才让我们战胜了他。
1: 是啊，我们曾经一起经历过各种冒险，战胜各种困难，我们一起笑过，
0: 一起哭过。
1: 不要再说了，谁也别想阻止我的计划。
2: 用这个改装的万能开锁钥匙，应该能打开这个铁环。

0: 可新超人，我们探测到你们现在所处的宇宙出现了一个不应该在那个时空出现的异常能量源，它已经影响到两个平行宇宙的稳定。
1: 异常能量源？难道是开天辟地府？
0: 这般斧头的能量在不断溢出，扰乱了两个平行宇宙的平衡，导致时空混乱。你们要尽快修复，否则……
1: 仇博士，必须马上关闭这台机器。
2: 我还有一份礼物，给你们呢。

0: 博士，
1: 等着，
0: 博士怎么会在这里？你对他做了什么？
1: 没错，是我把他带到这儿的。那你们要注意保暖，千万别感冒了。
2: 博士，不用担心，我们可是超人，不会那么容易。

0: 易感冒的。
1: 开心超人，开心超人，开心超人！啊！快放我出去！快放我出去！
0: 快点把博士放了！
2: 不用急，等我的计划完成，就会放他出来。但是，哼，他的生命数据已经跟机器的开关绑定，一旦机器停止运行，他的生命就会马上终结。
1: 你太卑鄙了！
2: 为了桃子姐姐，我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3: 紧急新闻报道！紧急新闻报道！地星球上空突然出现了一个异常空间。同时，我们还收到群众报告说的异常状况。
2: 不好了，两个平行宇宙已经出现了混乱。
1: 不要管我了，赶紧停止这台机器。
2: 你们可要想好了，这样的话，翟博士将永远消失。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总之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3: 别动！
5: 我一去不回，再一去不回。
6: 中国人的中秋节，团圆时的黄家乐。
7: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8: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

0: 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宝到区上接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北口去。
1: 好，
0: 民兵到村北口集合。
2: 民兵。

0: 他背的那是谁呀？
1: 像是村长。
0: 村长。
2: 背个人与敌平手。
0: 哎呀，村长负伤。
1: 村长，村长，
0: 村长，
3: 叔叔，村长负伤了。
0: 来，来，
4: 我们负伤了。
5: 下
4: 我看一看，快上
5: 来，快点。
1: 宝儿，这是怎么了？
6: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1: 区长他们呢？
6: 都冲散了。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1942年，是抗日持久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的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荡。

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0: 经安全转移了，你们有空撤吧。
1: 嗯，
0: 撤！快，村长，快跟我进村保守，说你先到。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

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笑、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隔、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
1: 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
0: 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
1: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炸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0: 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
1: 谁说不打？
0: 走。干什么？
1: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0: 对了，
2: 哎，
0: 早就该这样干。
2: 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议？
1: 哎，他会同意的。
3: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叔叫咱赶快回村儿，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李霞，
1: 嗯，
0: 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地狱、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0: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2: 赵局长，他
0: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2: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0: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走开，叫我过去。我过来了啊！哎，大康哥，你
1: 放个玩，
2: 干脆挖开吧。
3: 哎，
0: 对，
3: 挖开，
0: 那你还算
2: 好，挖开。
0: 哎，不，留着。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3: 哎，
4: 对
3: 呀，就是呀，
4: 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0: 队长，牛娃哥这几天那股牛劲儿又上来了，光想着打打。你干你的吧，
5: 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
0: 说完了，
5: 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
0: 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3: 报告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女会主任请你去。
0: 哎，我就去。
3: 哎哎，大家快点干呢。
6: 哎，好。
3: 哎，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6: 来了。
7: 大伙准备好了吗？
3: 好了
7: 好了，
3: 快走。
7: 快点快点快点。
3: 哎，行。
0: 来，哎，人呢？
3: 我们在这儿呢。

哥哥。

在这儿呢。队长，报告队长，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完毕，请队长提提意见。

0: 牛王，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

有啊，有啊，你们女民兵不简单啊，宋口想的太好了。

0: 这顿烤好吗？
1: 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2: 大伙儿呗。
0: 川宝，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
1: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笑><笑>还是胡桃车玩意儿。<笑>
3: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
4: 庄里八路的有？
3: 有，全是土八路。
4: 嗯？
3: 哦，对，有八路。
4: 腾腾的
3: 杀他个鸡犬不留。
4: 不，腾腾的回去睡觉。
3: 哦，睡觉？不
4: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八路的这个，嗯，狡猾的白天的出发。嗯，明白。
0: 爹，
5: 嗯，
0: 和林霞嫂家挖通了。
5: 好啊，
0: 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6: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0: 哎。
5: 李芳，
7: 嗯，
5: 给你。
7: 爹，你上哪去？
6: 我去查查岗。
7: 那你可快点回来啊！
6: 爹去去就来啊！
7: 嗯、
3: 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4: 嗯，你们悄悄地进村。嗯，
3: 是。
4: 打枪的不要。
3: 嗯。

0: 报告太君，全村都受变了，一个人也没有。啊！
1: 挖地三尺，你要把它掏出来。起开！

안나프라 아리 헤이

0: 安静点，安静点。
1: 上边，咱们在下边，英雄无用武之地。
2: 三个洞口，叫鬼子挖开了两个，等着鬼子把地道一间一间全挖完了，但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
3: 怎么办？
1: 走，到灶口看看去。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国造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2: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
3: 嗯，
2: 队长，我去。队长，我打头阵。
3: 我去，我来。
2: 队长，
0: 同志们，都别争了。
1: 干宝，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观辰时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石曼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表，成为镶石曼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镶石曼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得精准，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软够气派。王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镶石曼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镶石曼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镶石曼表。我们这款镶石曼表价值2580元，看着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王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对，平时啊要卖到25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镶石曼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镶

0: 央视慢鸟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央视慢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580元的央视慢鸟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带。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央视慢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5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王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央视慢表，而且还送给您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时间承载梦想，纪念永恒，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央视慢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央视慢观辰时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央视慢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央视慢表，成为央视慢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央视慢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央视慢观辰时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央视慢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

0: 价值2580元的厢式腕表，成为厢式腕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已经打进这份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就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抢答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观辰时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镶式腕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镶式腕表，成为镶式腕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4: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5: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6: 别想从这儿扎出什么。
7: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3: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8: 等过上好日子，
9: 别急，
8: 我会弥补你。
10: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3: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是不行。
2: 中国人的中秋节，团圆时的皇家乐。

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报告太君，全村都收遍了，一个人也没有。啊！
1: 挖地三尺，要把它掏出来。起开！

0: 这儿地道，什么地道？
1: 阿拉比，阿拉布拉比，
0: 嘿。
2: 奶奶，奶奶，
3: 快，快，快拿来
2: 被子，
3: 来，
2: 被子都快递过来。
3: 队长，都弄好了。
2: 妈呀，咱不想个办法
4: 吗？大家安静点，安静点。
5: 在上边，咱们在下边，英雄无用武之地。
6: 三个洞口叫鬼子挖开了两个，等着鬼子把地道一阶一阶全挖完了，但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
3: 怎么办？
5: 走到灶口看看去。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国造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2: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
0: 队长，我去。
2: 队长，我打头阵。
0: 我去，我来。
1: 队长，
0: 同志们，都别争了。
1: 传报，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赵局长。
1: 不对，赶快通知下去。
0: 好。区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1: 好，
0: 区小队也来了。
1: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了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0: 惑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随时军队，随时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张万里，打枪你什么人？
1: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那你，
1: 我派人去对付。
2: 要死。

0: 假装不晓得我的不收兵。
1: 对，不太平告假装，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2: 嗯。

0: 心元素，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
1: 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呐，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

0: 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0: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2: 可不是，
0: 对呀，咱们这五年辈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2: 对
3: 对，
2: 这些心里
0: 直说，往后咱们怎么干？
4: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蛙、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0: 嗯，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面。
1: 嗯，
0: 让外面看着点。
1: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0: 忘不了你。
1: 嗯，
2: 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夹壁墙，设几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房上房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3: 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2: 武工队？
3: 嗯，
1: 哥哥，地里的庄稼都长那么高了，武工队怎么还不来呀？
3: 快了。
1: 嗯，武工队带不带枪啊？
3: 哎，傻丫头，不带枪还叫什么武工队呀？
1: 带枪那不和八路军一样了？
2: 听平原叔说呀，也一样也不一样。八路军穿的是军装，武工队呀不穿军装。我想啊，大概和咱们民兵的样子差不多
1: 啊。
4: 大康哥
3: 啊，
4: 那武工队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2: 听说呀。
1: 我知道。村长，你也不宣传宣传，叫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5: 区长啊，不叫我跟你说。
6: 爷爷，来人了。

0: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1: 啊，
0: 高家庄。
1: 啊，
2: 大康，来人了！
3: 哎，好劲儿！
0: 哎，快点，来了，来了！请请请，里面请坐，那里面请。
1: 啊，
0: 请，里面坐了，里面。来，我来，
4: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1: 啊，
4: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1: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4: 哦，请。
1: 好。
5: 武工队，
4: 请坐，坐。来，请抽烟，
0: 喝茶。
4: 来。
1: 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4: 抽烟。
1: 这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

0: 参谋，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
1: 六个，带着有进儿戏。
0: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1: 上边有军分区大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0: 哦，
1: 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哎，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1: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3: 队长，村长知道了。
2: 哎，
4: 我们都可以说话。
3: 这是我们五委会主任
2: 啊，
3: 也是民兵队长
2: 哦。
3: 村长随后就到。
0: 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3: 好，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0: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查账，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3: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区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三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5: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啊，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
0: 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呀、啊，就别想再回去。
3: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
2: 嗯，
0: 哦，
3: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0: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
6: 哎，别忙，先喝碗水。
2: 好。
0: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3: 顶着门了，别走漏火啊。
0: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3: 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0: 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吧，这屋里就有
3: 啊。
7: 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1: 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2: 等等，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0: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

0: 由我们安排。请。请进啊，
1: 你们进洞，我去应付，我带路。
2: 等等。

0: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1: 你要干什么呢？哎，
0: 快请进来。慢点啊。
2: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3: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
4: 兄妹，你们是哪部分？
5: 八路军武工队。
4: 啊，是自己人，自己人。
5: 我们是区小队的。
4: 他们是汉奸。赵区长派我们来。
5: 孙金才。
0: 你这个汉奸。
5: 赵区长，饶命！
0: 把他给我绑起来，
5: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
4: 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
0: 你高兴得太早了！
4: 打死他！打死他！他妈的！来人！来打！打！打这个狗兔！打！
5: 我怎么瞎了眼了？没有认出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去！放！
1: 区长，
5: 赵区长，
1: 孙子，
5: 平原叔，崔连长，幸亏你们来。大康，参谋哥，狗东西在哪？
0: 都带走了。
5: 赵区长，
0: 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啊。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
5: 崔连长，
6: 川宝，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
4: 区长，区长，
0: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
4: 二十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全都给报销了。
5: 好，这回多亏你们来呀，要不是你们啊，
0: 来，你们呢，把干部们找来，让老崔把外线的地道战经验给他们介绍一下。哎，这回啊，鬼子是肯定要来报复的，
5: 那咱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0: 对，

0: 局里来通报了，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纠集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
1: 队长，来了多少？
0: 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1: 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
0: 给老村长报仇。
2: 今天的高

0: 点妆，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1: 对，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0: 对。
1: 好的，给你。

子躲上连环雷了。拉！

0: 敌人的炮火打得很厉害呀！停止射击。
1: 队长不叫打了，要放鬼子进庄。什么？要放鬼子进庄？你带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2: 好。
0: 鬼子是专门来报复的，
1: 放起来那还了得？
0: 费了天大的牛劲儿，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起来。
2: 村长，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吧。
0: 队长，川宝，
3: 把你的想法跟大伙儿仔细说说，好吧？ 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没大炮啊，就使不上劲儿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0: 哦，
3: 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0: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
1: 各小组注意，
0: 你们各自为战。
1: 你们各自为战，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1: 不准放空枪，
0: 开火。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躺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啊，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

0: 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在说话。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花蜜，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了。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

0: 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便秘困扰，好的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的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停止射击。
1: 大康哥
2: 啊，
1: 队长不叫打了，要放鬼子进庄。
2: 什么？
1: 要放鬼子进庄？
2: 你在这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3: 好。
4: 费了天大的牛劲儿，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下来。
1: 村长，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吧。
4: 队长，
5: 川宝，把你的想法跟大伙儿仔细说说。
1: 好吧，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儿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
2: 我把鬼子困进，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5: 咱们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
1: 各小组注意！
0: 你们各自为战！
1: 你们各自为战！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敌人，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顶，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0: 张，我报销了两个，
1: 两个太少了，这一回啊咱要包圆。
0: 呵，
2: 各小组注意，
0: 队长，柜子到关帝庙门前了，拉雷吧。
1: 哎哎，拉这个。
0: 哦，
2: 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来，拿着，给你。弟弟，快快地起来起来，开不开路的？
1: 他呀，开不了路了。
2: 哎，八路老爷，饶命饶命！
0: 我们不是八路老爷，把手举起来！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

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紧，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0: 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面装80斤炸药。
1: 嗯，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0: 好吧，那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1: 啊，情况是这样。

0: 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最近有四五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归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
1: 哦，这个是个新情况。
0: 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2: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0: 嗯，
3: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0: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吧。
4: 那怎么打呢？
0: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跟大家谈谈吧。
5: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2: 哦，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0: 对，这叫围点打援。
5: 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6: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7: 如果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2: 爷，
8: 对，
2: 哦，唐司令，
7: 什么事儿？
2: 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
7: 嗯，
2: 哦，厉害呀、啊！光拓跋路就有5-6千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哦，
9: 嗯，哎。
7: 派上200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9: 那你耶，八路军的战术狡猾狡猾的，谁都干。
7: 要不就哦，对对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9: 可靠？
7: 完全可靠。
9: 索嘎，可以。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
7: 嗯，
9: 我看着看，
7: 高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高，实在是高。嗯，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学长，我来了。啊，超宝，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汤敏辉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1: 哦，
0: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2: 欢迎啊，去上个100-20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0: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2: 直接攻打黑风口。
0: 嗯，
3: 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0: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2: 林霞草，林霞草，
4: 你怎么回来了？
2: 鬼子今天晚上要偷袭咱们高家庄，区长叫我告诉你，早点做好准备。哦，对了，这饼不要再往西平外围送了。
4: 好，苏英，赶快集合人。
5: 好。
4: 咱们要打狼，还不要叫狼咬伤。日本鬼子要偷着来，那咱也不明着打。
5: 对，
2: 咱们赶快准备吧。
5: 好好，高总。

0: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三个洞口。
1: 哦，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边有没有老百姓。
2: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0: 啊！
3: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叫枪不杀。
0: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喂，里面有人没有啊？
3: 别怕，说。
4: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0: 把他们都赶出来。
3: 来，说。
4: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非太君下来不可呀。
5: 太君，
6: 你进来。

烟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0: 咱们这儿哪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咱们呢，炸掉炮楼，再打他一个回马枪。
1: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0: 上边就是黑风口，李大伯家。

怎么样？都好了。

0: 大门
1: 都来了，
0: 都来了。
1: 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0: 哦，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2: 好。

黑风口情况不妙啊！那你喊什么嘞？

0: 撤下来了。
1: 好。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七小队，准备出击。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得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

0: 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0: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0: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0: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0: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0: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
2: 啊，
0: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0: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

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呀、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

0: 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喂，你睁开眼睛瞧瞧。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0: 我叫赵大鹏，是1001夜的厂长。
1: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2: 烧庙鸡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1: 吃一样调两样。
2: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1: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0: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1: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4: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5: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6: 对，
7: 就怕出问题，
2: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0: 我也一直在吃，
2: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鸡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0: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8: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9: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0: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0: 双妙鸡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0: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1: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
0: 售后有保障，而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这个英雄女儿的战斗故事，发生在祖国南方的海南岛上，时间是1930年，那是中国人民痛苦深重的年代，也是年轻的工农红军创基立业的年代。

0: 臭奴才，你往哪儿跑啊？眼看着敌人横行霸道，真憋死人啊！要是在战场上，我非得好好揍他不可。
1: 别叨咕着，小鬼，总有一天会除掉他。
0: 站住！哪来的？
1: 广州。
0: 干什么的？啊？
1: 乱嚷什么？ 我们是从南阳回来的华侨，打开，让他们检查。

0: 带走。
1: 还跑吗？贱丫头，臭奴才，
2: 跑，看不住就跑。

0: 四爷，
1: 干什么的？
0: 是华侨，有银子。
1: 去，叫你们的总指挥亲自来。
2: 哼，这是个手眼通天的贵人呢、啊。这位发了财的华侨大户，是回家修建宗祠的。你看，从广东省主席、保安司令，到各厅的厅长都上了名了，更不要说海南的豪门了。
3: 老四，你们是怎么了？
1: 他们把他当财神爷给抓来了。
3: 哼，那就请他来当面谈谈。
1: 爷的东西都在这儿，请国母。
0: 不用了，
2: 好好的款待他，一定要钓住这条大鱼。利用他的关系，替我们在广州、南阳办军火。
1: 上来，给你找婆家了。
4: 上来你，哎。抓住他，春花跑了，抓住他。
2: 洪仁兄，要想在家乡建立基业，首先要消灭共党。你我兄弟拉起手来，海南的霸业可定啊！啊！
0: 为了这大好的河山，吾辈是理应奋斗。不过，得等小弟修好了宗祠，略尽仁子之道。
2: 哦，是啊，孝为人伦之本嘛。
1: 啊、走。
0: 兄弟有一事相烦，
5: 请讲，请讲。
0: 家母是南总指挥的同乡啊。哦。现在家母客居广州，想买一名能够讲家乡话的丫头。哦。能否代劳？
2: 你看，
1: 宋爷，我看你就割爱了吧。
0: 哎，不敢夺人之爱。哎，刚才押进去那个丫头是？
3: 没什么，触犯了点家规。
2: 哦，那个丫头长得倒还不俗啊，就是性子粗鲁了一点。
0: 丫头嘛，粗手粗脚也难免。
2: 既然洪仁兄不嫌弃，那是他的造化。好好，静候仁兄尽孝归来，我们再详谈。
0: 好好，
2: 请上马吧。

0: 你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吧。真的，
1: 完全是真的。

0: 哎，你等一等，你不是想当女兵吗？
1: 想去。
0: 好吧，我告诉你，现在啊，你就顺着这条道往左面去，那是红石乡，要是边娘子军一定在那儿。认识路吗？
1: 能找到。
0: 你叫什么呢？
1: 吴琼花。
0: 好吧，琼花，这个你在路上买点东西吃。

0: 长，
1: 老寇回来了，
0: 回来了。
1: 看你这样，嚯，有意思啊。
0: 师长，广州、海口、澳门的工人同志们可真是热情。他们说是啊，我们捐款有限，可也算是工人阶级啊，支援红军一点心意。听说迎接革命高潮，工人同志们那个劲头啊！

0: 别喝。到屋里来，屋里有水。没吃饱吧？给。哎呀，你怎么会饿成这种样子呀？
1: 我从牢里出来，三四天没吃东西。
0: 你是逃出来的？一个恩人把我救出来的。过了山就是红石乡了吧？你也去苏区？嗯，我也去苏区。
2: 那太好了。
0: 我们同路。

蒋介石反动派调动了10万白匪军在江西疯狂地进攻我们中央苏区，因此党号召你们苦难深重的妇女们拿起枪来向万恶的旧社会开火。现在我代表中国共产党邛崃特别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邛崃独立师向你们授予军旗。

0: 接替的是个女官吧？
1: 我们这没什么当官的，是连长。
0: 连长？连长有多大？
1: 连长啊，女兵他都管。
0: 我去找他。
1: 哎哎哎，那不行啊。
0: 行。

0: 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来当娘子兵的
0: 啊。队伍在检阅，你们就进来了，可挺勇敢的啊。
1: 敢呐，我什么都敢。
0: 你们去申请一下，说明白为什么要来。
1: 为什么要来？还问为什么？就为了这个，造反、报仇、杀那些个当官的、吃人的大肚子、扒他们的狗皮。我。
0: 长宁书记，
2: 师长，我跟你说的就是那个女同志。好，留下吧。
3: 好，
2: 你留下吧。
1: 我还有个姐姐。
2: 好，站到队伍里了。

最重要的是，南霸天在南门新修的碉堡上的火地点要记清楚。好，走吧。

0: 奴才的子弹吧！
1: 快给我抓顾山达，快点！

0: 快上去！你暴露了，撤！就知道报仇，报仇，打打打打，你痛快！我后悔，什么？我的枪法还不准，子弹还不多，要不我把他们全都给杀光。你这是勇敢吗？你不是三个月前的野姑娘，你是战士。 你以为我连长挨你这个猛劲儿，出去自己闯吗？不要我了，嗯。将军，你怎么这样啊？我，哎，哎，这是我犯的，可是我不走，我不能离开娘子军。
1: 可你为什么打枪呢？
0: 我父女两代的冤仇，
2: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有冤仇吗？哪一个无产者不是眼泪泡着心的？要都是个人乱闯，能行吗？你是个革命战士，
0: 我懂了，在侦查的时候我不打枪犯纪律了。
3: 哎呦，真抓紧时间了，开饭了。
0: 谢谢了，大姐。慢着。哎，琼花，要打你说的那个南霸天了，
3: 真的，
0: 师长批准了，今晚上就动手。
3: 对，
0: 打南霸天，我得去。
3: 能出这个门吗？嗨，又没人看着你，你去呗。
0: 不，这种紧闭啊，得自觉。哎，我给你求情去。哎，对了，他去真合适。
3: 他自己为什么不来啊？
0: 他说不能出紧闭室的门，他说得自觉呀。<笑><笑>
3: 好吧，你叫他回排里等命令去。
4: 是，师长已经批准我们的计划了。总攻的时间夜里一点，如果城里得手的话，就点三堆火。<笑>洪仁兄，怎么送这么大的礼？
3: 土产，土产。
4: 洪仁兄来的正是时候。关于上次所谈之事，不知仁兄。哦<笑>
3: 小弟主意已定，不敢说是倾家荡产，也要竭尽全力来治理海南。
4: 哦，仁兄果断。
0: 厨房旁边就是后门。<笑>

0: 琼花啊，
1: 琼花，你感觉的怎么样？
0: 没什么，这比爱地主的鞭子好受多了。我有一件事不大敢跟你讲。
1: 什么事儿？讲吧。
0: 嗯，我想化妆进县城，趁赶庙会的机会把南霸天的人头拿回来。
1: 你们去多少人？
0: 我一个人就行。
1: 你要是拿不回来呢？
0: 他拿我的。我想杀南霸天是为了娘子军的光荣，不对吗？我个人就是牺牲了，那也是光荣的。
1: 嗯，
0: 不对吗？
2: 大爹，
3: 哦，回来了，
2: 回来了。
4: 片土地啊，嗯，
2: 来吧，
4: 真应该分给。
2: 到这坐下，我跟你谈一谈。
0: 好。
1: 秋花，你找找我们海南岛在哪儿？在这儿，你看。
0: 这么小啊！
1: 你再找找我们椰林寨。
0: 那哪儿有啊？
1: 是啊，刚才我们走过那个地方。多大呀！可是到这上面，连个影都没了。琼花，你想一想，要是光靠个人的勇敢，能解放这么大国家吗？
0: 啊，你真会开导人呐！别笑，我是诚心诚意的。就不明白，你怎么能懂这么好多好多的事情？看这么多的书，这么大的学问。
1: 我有什么大的学问？小时候跟着父亲在轮船上跑南洋，十多岁才上学。我是广州海员工会拿钱供我念的书，本来倒是想念中学，可是。工会叫反动派给血洗了，我父亲叫他们装着麻袋扔进了珠江。

0: 妈妈呢？
1: 不知道。我父亲死了以后，他两个眼睛就瞎了。

0: 就是说，哪一个无产者都是眼里泡着腥。
1: 单凭这一点，哪一个无产者都敢点一把火，把地主的房子给他烧掉。可你要是想点一把大火，把旧社会烧掉，那就得紧紧地依靠集体，整个的阶级。
0: 我一个字，一个字都记住了。

同志们，同志们，我们庆祝大丰收，同时也祝贺阿贵哥和红莲大喜的日子。我们祝贺这对革命夫妻是白头到老，革命到底呀！

总之，我军必须掌握海岛作战之特点，就是集中兵力，突然强攻。这样，就是敌人侦察到中央部队已经登陆，也来不及了。他们无法把新区所有的民众和

0: 财物撤走，因为这是在岛上，从这儿到中心地带只有一天一夜的路程，请君做决策。
1: 兄弟不多讲，这次蒋总司令从江西剿共前线把毕军抽调到海南，决心非常之大，那就是必须根除琼崖共党。
2: 兄弟很高兴，这次中央跟地方能精诚合作。刚才这位
0: 毕姓南，哎，
1: 南先生说的这个应该重视。步兵三个团今夜分左中右三路启程，我们立刻进攻。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边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5: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补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6: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

0: 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掌声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

0: 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别动，
9: 我一去不回，再一去不回。
10: 行动吧，长青同志，小胖，师部的命令。
11: 敌人正分路围攻苏区，我主力部队应星夜插入敌后袭击敌人。杨子军立即抽调2个排随主力行动，留下1个排坚持在通往广大苏区的分界岭一带阻击敌人。一定要把南霸天的兵力拖住，以便配合主力分股消灭敌人。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党号召全体同志用生命来保卫革命的基业。你带着1排2排随着主力插到敌后去，3排和连部的勤杂人员跟着我去分界岭。
12: 不，我去分界岭，你带部队去支援主力。
10: 别争了，我们没有时间了，你的担子也不轻，一切都是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行动吧。
13: 同志，
10: 在胜利会师当中再见吧。
12: 再见。
10: 小胖，你马上回到师部，把我们的情况向师首长汇报。
14: 是。
15: 长青同志，眼看敌人就要来了，
10: 别担心，天冷了，小心路上别着了凉。好，走吧。
11: 我要跟主力出发到敌后去了，看你7-8个月的身孕，这个时候我
12: 啊，别惦着我，小家伙已经能跟我作伴了。 身子怎么
16: 不要紧，
12: 好妹妹，你们有战斗任务就把这点工作交给我吧，我一定把伤员和家属撤到安全地带去。
17: 好了，走吧。
12: 哦，
17: 走，驾驾。

0: 隐秘好。
1: 哎，哎，这儿，
0: 准备战斗。
2: 耽误了时机，共军主力可就要转移了。
3: 我有经验，对共军不利于黑夜作战，只要共军主力确实在这儿，先用炮攻。

0: 不是共军主力，阵地上光是些娘们儿。
1: 这是共军战术，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些臭娘们儿。
0: 总爷，这不像主力啊。

0: 他们已经被我们打退了，
1: 集中子弹，准备盯着反扑。
2: 你们一二班和伤员马上撤去。好，可是这里组织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和三班掩护你们。不，你们都撤，我来掩护。
1: 听命令，琼花同志，党已经批准你和红莲入党的申请。从现在起，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战士。 已经是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要是我们撤不出阵地，那么你们撤下去的党员就要成为未来的战斗堡垒，挑起担子，直到胜利。
0: 我都记住了。
1: 如果我们被敌人隔断，你们就要拖住南霸天的腿。

0: 大姨，哎，走。
1: 这是娘子军的第一个孩子，我们的小娘子军。琼花姐，阵地上情况不明，大姐，你让大家把武器都检查一下，把子弹集中起来，我到前面去看看就来。
2: 好，
1: 哦，千万照顾好红莲姐，你去吧。
3: 给我一点时间吧，
4: 我看。

0: 主力，
1: 共军的主力在哪儿？
0: 真活见鬼！
2: 营长大人，打一股小小的娘子军，我们把两个连的弟兄都扔在河里了。要不是我镇山兄弟呀、啊，
1: 你给我马上摆脱开这些臭娘们儿！这鬼地方，
2: 我们必须先消灭这一带的共党。娘子军虽小，但是它影响了全县的治安呢、啊。连女人都朝我开枪了，以后鸡鸭毛狗都可以反抗官府了。
1: 哦，我们来是给你看家护院的吗？
3: 报告。
1: 我们旅叫共军扯得七零八散，明天拂晓向旅部靠拢，撤出这鬼地方。
3: 是。
4: 宗爷，他又醒了。
2: 给我带。

我从第一次和你会面就非常器重你，现在我依然非常器重你，洪先生。只要你能够率领娘子军投降的话，仍不是荣华富贵

0: 莲姐，琼花，阵地上的情况怎么样？长青书记呢？琼花姐，琼花，阵地上的同志都英勇地牺牲了。长青同志光荣就义。
1: 不要哭，哭什么？给长青书记报仇，走走，跟他们拼了。
0: 同志们，是要报仇，可是不能盲动。
2: 那怎么办呢？我们离开了师部，党的表演牺牲了。
0: 还有大家，党组织还在。擦干眼泪，敌人点一把火，只能烧死我们一个共产党员，他吓不倒我们。我们大家一起动手，点一把大火，把白军，把整个的旧社会统统烧光。姐妹们，同志们，我们要挑起烈士留下的担子。

0: 阿贵，哎，抓来了，抓来了，这是一部分的。哎，师长在吗？
1: 在。
0: 报告。
2: 刚回来了。
0: 回来了。
2: 南霸天要逃吗？
0: 是的，正准备往海口逃。
2: 留在那边的娘子军现在在哪儿？
0: 在长青书记就义的那一带，正跟南霸天转着打呢。
2: 你可出发把娘子军找着，告诉他们敌人的围剿已经被我们彻底的粉碎了，我们主力明天就转回身打燕宁寨，叫他们想尽办法拖住南霸天，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
0: 是，要你们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

0: 师长说你们的力量不够，但是可以拖住南霸天的一条腿。
1: 对，坚持到下午6点钟。
2: 谁？我。
1: 谁呀？
3: 丹珠回来
2: 了。丹珠回来了。
3: 什么？
2: 琼花姐，南霸天要逃走。
3: 啥？
2: 他在逃跑之前抓了一大批椰林寨的老百姓。
3: 什么？
4: 大爹呢？大爹给抓去了吗？
2: 准备屠杀了。
3: 局给他们抓去了。
1: 这是个新情况，是个新的情况。
2: 可是我们只有20条枪，20条枪又怎么样？一样要揍他，跟他拼了。琼花，你说怎么办吧？我们跟你上刀山掩盖。
3: 对，
2: 你说吧。
1: 不是我们上刀山，是叫南霸天上刀山。我们要是去晚了，几百个同志都完了。你就下命令吧，
2: 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党小组开会，

0: 你们这些万岁的农民们，恭喜你们了，省得我前脚走，后脚就挖我的祖坟呐！我现在就成全你们。不过，谁要是喊一声打倒共党，我就饶他的命。怎么，一个喊的没有？打倒土豪劣绅，
1: 打倒地主，
2: 打倒地主，
3: 万岁！
2: 农民万岁！
0: 好啊，
4: 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5: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4: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6: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4: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7: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8: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9: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4: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

0: 号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滋养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1: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滋养糖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三四百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3: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滋养堂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3: 没错，
4: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滋养堂灵芝菌粉1箱只要99元，
3: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滋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滋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1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还，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滋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滋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4: 滋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滋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3: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儿上了。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滋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滋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滋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

0: 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1: 没错，
0: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这知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知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4: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这么好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钱花得值，真值！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8: 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6: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1: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12: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5: 快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7: 不许动！

0: 不要开枪，把头捆起来，拉出来，吊死他。起来！
1: 别动！
0: 啊，老师，
1: 不许动！谁敢动就先打死你们总指挥！

0: 告诉你，红军主力已经打垮了中央匪军的进攻，正向本线开来，马上交枪投降。
1: 我杀身成仁，我捐躯，我殉国，我
0: 好，我成全你。给，狼心兔胆，我一眼就看到你骨头里去，立刻交枪投降。
1: 你我的冤仇就一笔勾销了吧，你放我一条路，我率领我的部队撤退，我把我的财产全都留给你们，我南某人从今以后退出军界是永不还乡啊。
0: 哼，回头杀个回马枪再掐死我，想得好啊，宗爷。

0: 琼花同志讲话。
1: 同志们，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已经成为光荣的红军战士了。我们要学习娘子军一连的光荣传统，学习那些牺牲了的烈士们，拿起枪来，不管什么南霸天、北霸天，通通打倒。我们这辈子不够，我们的孩子们接上去，一直到整个的无产阶级彻底的解放。

0: 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家乐，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我们要行事，
1: 哎，给。

0: 那我们这些粮食怎么办？
1: 看参谋长那边的情况，如果顺利的话，如果不顺利，
0: 这服从命令。

0: 早く早く。
1: 君、一緒に手伝いなさい。
2: はい。君ら二人、行きなさい。

0: します。準備が終わりました。
1: よし、出発だ。
0: はい、出発だ。
1: はい。

0: もし鬼塚だけど。
1: カカ、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ラカトンの国蔵はぶち壊されてしまいました。
0: なんだと？

0: 佐佐木君，你认为这件事情我们该如何善后？
1: 属下，
0: 你知道吗？如今我军前线处境异常艰苦，多条补给线都被敌人掐断，陆安已是我军唯一的一条运输通道。可惜，陆安也成了一个摆设，再也无力支持前线作战了。
2: 属下，罪该万死！
3: 我们都罪该万死！

0: 一号作战计划，配合主力部队攻打中国军队的汤恩伯伯，然后必须打通，平汉铁路南段。
1: 那陆安怎么办？
0: 前线的主力部队为全力直扑衡阳，陆安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了。
1: 要听，全军之令。
0: 我军在太平洋战场持续被动，退失一线，在华战场又毫无建树，再这样下去，等待我们的那只有失败。好了，你马上去准备吧，能不能成功就看这一次了。
1: 嗨。
2: 进来，
3: 参谋长，这是上级刚刚发来的急电，
2: 马上通知团以上的指挥员，召开紧急会议。

0: 报告大佐，军部急电。
1: 大佐，又是前线在催要补给吗？
0: 如果是单纯的补给问题，那还好说。传我命令，马上集结在陆安的所有部队，准备开赴豫中。
1: 大佐，全部集结。
0: 军部有令，命我部全力参与。

0: 目前，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已成溃败之势。盟军轰炸机编队在中国军队的全力配合之下，对日军运输补给通道实施了猛烈攻击。现在已经被完全切断。为了打通运输补给线，日军集结了几乎所有兵力，准备展开大规模反扑，妄图摧毁位于华南区域的盟军空军基地，并彻底破坏我军补给线。 日军把这次行动称之为“一号作战计划”。根据我们所获得的情报，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核心战略是打通平汉铁路，歼灭我中国军队在河南的主力，并由驻武汉的日本第十一军直攻位于衡阳的我第九军战区主力后南下，对中美空军基地展开全面攻击。为实施这个计划，
1: 日军几乎集结了所有的陆军战力，准备孤注一掷。这就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形势。
2: 孤注一掷只会加快他们灭亡的速度。
3: 说得不错，但他们会更加穷凶极恶。
4: 参谋长，你下命令吧。
0: 卢湾是日军抢夺平汉铁路，北上豫南的必经之路，因此 上级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阻击来犯日军，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这一次，我们要充分利用对地形熟悉的优势，诱敌深入，进而出其不意，对敌人展开全面的反击。一团长、二团长，
5: 到。
0: 老龙口是日军的必经之路，你们在老龙口设伏，待日军的前锋部队到达之后，你们要进行全力阻击。
4: 全力阻击，你不是说要诱敌深入吗？
0: 我们只有做到全力阻击，日军才会以为碰到的是我们的主力，进而紧追不舍，明白吗？
5: 明白。
0: 我们需要坚持多久？
4: 至少要阻挡敌人的两次进攻。
5: 是。
4: 诱敌成功之后，你们迅速向红石谷后撤。三团、四团，
5: 到。
4: 你们提前在红石谷设好埋伏。 带一团、二团将日军引入山谷之后，立即借助地形的掩护，从两翼对日军进行全面攻击。
5: 明白。
6: 苍狼突击队就配合我和直属营的行动。
5: 是。
6: 谁动？
5: 谁动？快点！快走！
6: 哎呦，
5: 快点！走！
6: 别！快点走！ 快点，你快点！哎，走，快点，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我们的主力是在这里，我们的主力是在这里。
1: 八路装备落后，只适合游击作战，干些鸡鸣狗盗的事情还行，他们是绝对不敢与我军主力交锋的。我倒真希望他们像个真正的武士那样和我较量一下。

0: 等小鬼子靠近一点。
1: 是。

追上去，无论如何要把他们引到红石谷。出风号！

出せ。火力は強いだ。

0: 探长，我们探长让我来问你，可不可以撤了？
1: 再坚持一段。

0: 八路軍は我が軍の猛攻に対する前線から撤退しています。
1: 総攻撃だ。
0: はい。
2: 我要让八路知道螳臂当车的下场。

备！快！快呀！快！

0: 急报告单，我们遭遇八路的伏击，损失惨重，请求指示。嘿，
1: 报告大佐，我军前方部队遭到八路阻击，损失惨重。
2: 看来到了屠穷匕现的时候了，传我命令，把那些平民百姓押到前线，以他们做盾牌向前突进，我看八路如何应对。
1: 嗨，
3: 老百姓，
4: 这些百姓，不然再拖下去，他们全都会被鬼子杀死。
1: 报告大佐，八路龟缩不出。
2: 龟缩？传我命令，押着那些老百姓向他们埋伏的地方突进。如果他们还不出来的话，就每隔15分钟杀掉一批。我看他们到底能坚持多久。
1: 嗨。
5: 大佐有令，每15分钟杀一批。
6: 呀西，
5: 嘿，你们听，我给人的，压着就得干活。

0: 们出来投降吧。如果不投降，他们将统统死掉。
1: 参谋长，
0: 八路军，
2: 过来，
0: 出来投降吧。

0: 全部マイガゼロ行け、止まるな、早くしろ。怎么就老百姓就捏在鬼子手里，咱们除了拼还能干什么？八路军听着，我给你们一分钟时间考虑，如果你们不投降，这些老百姓要统统的杀掉。
1: 就换？
2: 拿什么换？
1: 拿我，鬼冢的弟弟和他最好的朋友都死在我的手里，我相信拿我跟他们交换的话，鬼冢一定会非常感兴趣。
2: 我不同意。
3: 我也不同意。
4: 你这跟去送死有什么区别啊？
5: 陈天放同志，你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你这样孤身犯险是对大伙和你自己的不负责。
1: 是啊，这些我都明白，可是现在怎么办？我们别无选择。你们放心，我会见机行事的。记住，一旦交换成功之后，你们马上对这波鬼子展开攻击，一定要
6: 吃掉这伙鬼子。

0: 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返3件套银光。

0: 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1: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不光免费送百富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3: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百富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1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而且啊，用它喝水还能杀菌消毒，软化水质。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招客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 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2: 没错，
6: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2: 对，
6: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7: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10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嘿嘿，他就在这儿呢。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4: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8: 哎，怎么这么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9: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痛痛痛！
15: 啦啦啦！
16: 挤挤挤！快快快！
1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别动！
19: 我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2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 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2: 内外兼施双

0: 管旗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无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场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终于以日寇的惨败落下帷幕。

0: 陈天霸，陈参谋长。正是在下，请。
1: 中派遣军少校村山弘毅，奉司令长官，告村宁次之命，向贵军投降。这是我不基于天皇陛下拟定的降书，向贵军递交的投降照会，请接受。
2: 慢，念。
1: 从即日起，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宣布，向联合国最高统帅无条件投降。同时，我部及府诸部队之将领，愿率领所属部队无条件投降，并立即停止一切敌对活动。所有武器弹药、装具器材、补给品。 情报资料、地图、文献档案及其他一切资产等，全部交由贵方接收。所有日本军官、佐、士兵、军需附有，完全履行此类命令职责。若尚有未能履行或迟延情事，各级负责官长，即违反命令者，愿受处罚。

1946年6月，国共两党的军队在鄂豫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一场长达3年多的内战就此开始。

0: 松原。
1: 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六纵队独立旅旅长陈天放奉命报道。
2: 天放，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3: 知道。
2: 顾州历来就是军事重镇，地形复杂，易守难攻。现在驻守顾州的101集团军司令刘洪元是位抗日名将，我听说他向来以国家大局和百姓的利益为重。
3: 大家都知道刘洪元跟你们家是世交，所以我想请你去说服刘洪元起义，和平解放顾州。
2: 明白。
4: 共军到什么地方了？
5: 离我部也不足30华里。
4: 来得还真快啊，看来免不了一场血雨腥风了。共军是哪支部队？
5: 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的第六纵队。
4: 哦，是共军的虎狼之师。看来共军是抱定要拿下顾州城了。
5: 还不止如此，属下接到情报，他的先锋部队就是陈天放的独立旅。
4: 陈天放，弄来弄去，我还要跟一个侄子辈的人兵戎相见，真是天意啊！
5: 司令，你也不必负担过重，国家大义在先。既然陈天放非要与我军为敌，那也只有割袍断义了。
4: 不说这些，那个姓丁的到哪儿了？
5: 王副官已经去接了，应该马上就到。只是这个时候委员长派人来顾州，怕是别有深意吧。
4: 不就是我说了一些内战上的言论传到他的耳朵里去了？不用怕，老子坐得正，行得端，有什么好怕的啊？
5: 话虽如此，可现在是非常时期，司令还是小心为上。

0: 一路风尘，辛苦了。哪里哪里，刘司令为国征战，浴血沙场，你才比我更辛苦。相比之下，我丁某人只是一介无用书生，做些传声递话的琐事而已。
1: 要谢客气，你乃是党国的精英，委员长身边的红人。
2: 干察，是。耀先此次前来，是奉委员长之令的。
3: 正是。如今共军大兵压境，我军多条战线告急，固州作为北上南境之军事重镇，一旦失陷，将无异于向共军打开了南清的门户。为此，委员长是寝食难安呐，所以特命我携带军饷和补给来到固州，鼓舞我军士气，振作抗敌之精神。
1: 恐怕是委员长对我刘某人不信任。

0: 怎么会呢？洪元兄在党国元老，从北伐到抗战，你对党国的忠诚天地可见。可是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着诸葛亮。耀先虽然不才，但是在您身边出出主意，那还是不错的。
1: 何况，共军现在已经兵临城下，委员长派我前来毛军督战，也足见党国对您的信任呐。
2: 司令，这也是委员长的一番好意啊。
1: 不必说了，委员长什么意思，我刘某人心里清楚。请丁特派员转告委员长，我刘洪元是党国的军人，会遵守自己的职责。
0: 自然是求之不得。司令，丁特派员，孙舰长，请喝茶。耀先您远路而来，一路辛苦，我军务在身，就不多陪你了。既然如此，那我就。
1: 打扰了，洪元兄，告辞。孙舰长，代我送客。啊，
3: 谭太原，这边请。
0: 司令，怎么了？我没事儿。看来这蒋某人是想。
3: 杯酒释兵权呐！哼，不识抬举，还真以为他是一帮诸侯了。啊，特派员息怒，刘司令生性耿直，脾气不好，但对党国的忠心却是毋庸置疑的。最近可能战事烦心，所以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0: 烦心？哼，我看是二心吧。 孙旅长，我听说目前城外的共军首领有刘司令的晚辈旧识。您说的是陈天放？对，就是他。我听说这个陈天放还曾经受过委员长的嘉奖。
3: 对，此人虽然为人诡诈，但却也有些能力，之前颇受司令的器重。是吗？
0: 怪不得。
3: 好，孙军长，晚上一起吃个饭如何？求之不得，我马上去安排，给您接风洗尘。
0: 那好，麻烦您了。
3: 不客气。
0: 再见。
3: 再见。

0: 如果不能争取刘司令起义，顾州战役一定会是一场硬仗。
1: 看来刘司令已经做好决一死战的准备了。
2: 让三郎突击队随时做好潜入顾州的准备。是。
3: 太尉，为您接风洗尘。多谢。孙军长，现在顾州城防布置的如何了？
1: 我军防务已整训完备。共军若大举进攻，我部将誓死守城。很好。不过。
3: 我总觉得刘司令似乎对顾州一战有抵触情绪啊！太尉，不信了。刘司令生性耿直，可是对党国绝对是忠心耿耿。啊，诚如太尉言所言，陈天放乃司令旧部，现在两军对峙，干戈相见。 司令的心里难免有不舒服，这也是必然。
1: 有什么不舒服的？事关党国之未来，大义和私刑必须分清楚。都什么时候了，还在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烦恼，简直是！

0: 孙云长，我想委托你一件事。
1: 他不愿请假，
2: 但是孙敏能够办得到的，
1: 一定万死不辞。
0: 秘密监控刘宏源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向我

0: 孙军长，我郑昭义，司令找你议事。我去带了。司令，您找我？
1: 喝酒了？
0: 太白岩毕竟是远道而来，总要带司令尽尽地主之谊嘛。那我还得谢谢你啊。 属下不敢，这是你的私事，与我无关。你马上去安排一下，把城里的老百姓给我疏散出去。无论任何原因，不得留在城里。
1: 司令，您这是？
0: 你亲自负责此事，记住，不能有任何懈怠。
1: 是。可是，孤柳城数十万百姓，要想在短时间之内疏散，属下。
0: 理由不逮，能疏散多少就疏散多少。老百姓好不容易熬过小鬼子的屠刀，我们总不能让他们死在中国人的下怀下吧？属下明白。可现在城内人心惶惶，若是贸然赶他们出孤州，我怕引起冲突和骚乱。
1: 管不了那么多了。
2: 只要能活命，我就算做一次恶人，有什么关系？是，我马上就去安排，去吧。快走，快走！哎呀，我救了，救了！出来了，出来了！我不能，家事实在太多，都在这儿啊！哎呀，你们去哪儿啊？你们去哪儿啊？哪儿都不去，
3: 哪儿都不去。

0: 阵地采用了密集防守的模式，每50米安排了一个火力点。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一旦对方发起进攻，火力点之间将立即形成扫射面，让防线没有死角。
1: 刘司令行事保守细致，强调团队精神，他的这套防守体系对于应付大规模进攻理论上是万无一失的。
2: 但我发现他的火力点之间似乎有些疏于防范。
3: 这是重点，刘司令在安排重火力点的时候，通常在火力点之间会留有少量的士兵来负责消息的传递。如果我们能够进入这个空隙的区域，那么我们就可以进入步骤。大家一会儿分头准备，今晚12点整准时行动。
4: 是。

先负责解决这两个国军士兵。所有人听着，我们只有2分钟时间，行动。

0: 赶紧解开。
1: 长官，
2: 怎么了？这有
0: 怎么回事？
1: 有人闯营阵地。
0: 什么？
3: 报告，那边发现四个被扒光衣服的兵。
0: 扎枪，加倍，快！

0: 喂，
1: 报告军座，
2: 我军防线有士兵遭到不明身份者袭击。
1: 什么？
3: 敌人正下落不明。
0: 马上封锁防线，全体戒备。有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3: 是。
4: 孙军长，
0: 大本员，刚才接到前线电话，说是共军突破我军防线，现在下落不明。
1: 突破防线？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
0: 我军布防，针对敌人大举进攻，自然万无一失。只是没想到，共军会小队突破。
1: 小队？你的意思，共军只进来几个人？
4: 是。值此关键时刻，这几个人冒险闯入固州，到底想干什么呢？

0: 我怀疑他们很快会知道我们已经有步骤，并可能会知道我们来此的目的。方达，一会儿等我进去之后，你们迅速警戒并找好退路，万一出现什么紧急情况立即通知我。
1: 是。
0: 行动。

0: 司令，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
1: 你们去忙吧，我事儿不用你们管。

0: 蒋介石灭组之事，那现在算什么呢？你们大兵压境，难道是为了跟我把酒言欢的？蒋介石挑起战争，不是为了党，而是为了私利。抗战胜利，万民死安。可是他蒋介石呢？
1: 不顾重庆谈判签下的协议，悍然挑起内战，这难道就是他所谓的为了党国，为了万民？就算你说的对，可我刘某人是党国的栽培，才有了今天。是为知己者死，无论这场战该不该打。
0: 刘某人，别无选择。老师，您有选择。既然您自己都觉得这场战争不应该发生，那您为什么还要打下去？
1: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0: 可是为了这场毫无意义，甚至祸国殃民的战争，不值。
1: 无论如何。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乖，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别动！
10: 我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

0: 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

0: 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就多谢了。只可惜
1: 我这
0: 没有共军，让丁特派员失望了。
1: 好，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洪元兄乃党国重臣，要是万一出点什么岔子，我丁某人实在是无法向上峰交代呀。那既然这样，我就不多打扰了啊，告辞。
0: 好，不送。
2: 那司令。

0: 国民党已经对刘司令起疑心了，我们必须得抓紧时间。现在怎么办？
1: 头儿，你看，站住！怎么回事？
2: 包哥特派员刚刚发现他们被人打晕，藏在岗楼后面了。你们俩都是司令部的卫兵？是，长官。
3: 那怎么会被人塞在岗楼后面呢？你们两个要仔细应对，不许胡说，否则就地正法。可是，如果知情不报，后果会更严重。
4: 报告长官，我们也不清楚，我就知道黑影一闪，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2: 是啊，我们不敢有半句虚言。
4: 孙局长，您认为偷袭卫兵的会是什么人？
2: 特派员认为是共军，共军兵临城下，却在这个时候派人潜入我军司令部。孙局长，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刘司令有旧部叫陈天放的，也在城外。不错，那也就是说，共军此时进入固州。
4: 目的只有两个：一，刺杀刘司令，制造混乱；二，劝降。
5: 绝无可能。
4: 刘司令受党国栽培多年，断不会干出此临阵倒戈的事情。孙某，愿用项上人头担保。你担保？你别忘了，知人知面不知心啊！现在卫兵被袭。 刘司令却安然无恙，这不由我多想。孙军长，再跟我回去找刘洪元，这回我倒要看看他还有什么理由去威仪。

0: 丁特派员，你又来干什么？
1: 对不起了，红英雄，又来叨扰了。你的办公室真的没人来过？
0: 你什么意思？
1: 我已经获得足够的证据，证明雷火共军潜入了司令部。我怀疑有人想对你不利。
0: 那又怎么样？
1: 鄙人是委员长之重托，值此非常时刻，绝不能让刘司令的安全出问题，让古州出乱子。
2: 所以，我想请刘司令一部，由专人进行保护。
3: 用不着，
0: 我刘某人虽然不是战功赫赫，但是也是身经百战，就算几个共产党闯进来，奈我如何？现在战事正紧，我还是留在这儿。
1: 洪元兄还真是义正辞严呐，只是不知道你对着你的旧部陈天放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套说辞呢？
0: 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1: 共军潜入司令部，明摆着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你。可现在司令部的卫兵遭袭，而你却安然无恙，这不由我不怀疑，刘司令和共军是不是已经达成了什么私下的交易？
3: 放屁！
0: 你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私？
1: 非常时期，我不得不更加小心。请刘司令到军部别院休息。

0: 我是委员长亲授的特派指令，凡遇到通共嫌疑者，一律就地革职，如敢抗命，严惩不贷。
1: 自己走。

0: 你们先救人吧，先别着急。
1: 那怎么办？
0: 看看他们把刘司令带到哪儿，再找机会。

先在这儿待两天，兄弟定会查明真相，洗清你的嫌疑，到时候定当向你负荆请罪。你放心吧，我会立即将此事上报给魏院长，请他来裁定。如果你真的没有通共嫌疑，到时候就算把我千刀万剐，我也认了。洪英雄，你好好休息，告辞。

0: 盯紧了，要是出了问题，我就枪毙你。
1: 是，保证完成任务，请科班员放心。散开。
0: 孙军长，你说我们现在把刘宏源软禁在这儿，共军会有什么反应？
2: 请特派员明示。
0: 如今城外两军对峙，我军防线虽不敢说是固若金汤，可也是坚固异常。共军想要攻入固州，不仅会旷日持久，而且还会付出极大的代价。所以，这也正是共军为什么要冒险潜入固州游说刘宏源的原因。
2: 特派员分析的极是。
0: 虎落平阳，可余威犹在。刘宏源在军中的威望无人可比，所以共军是绝不会轻易放过刘宏源这枚筹码的。
2: 特派员的意思是共军要营救刘司令？
0: 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过不管怎么看，刘宏源都是一个上好的诱饵。
2: 那我们就来个守株待兔，
0: 再调一个营过来，在别院四周埋伏，要是共军真敢过来，就击毙他们。
2: 明白。
1: 孙副官，军座这么着急见我，到底什么事啊？
3: 具体什么事我也不清楚，有什么你到办公室自己问他吧。军座，胡营长到。
1: 军座，
2: 下去吧。
1: 是。
2: 坐。
1: 是。
2: 刘司令的事儿都听说了？
4: 听说了。
2: 对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想法？
4: 军座，此乃上峰的决定，属下不敢妄自揣测。
5: 胡彪，我知道你生性谨慎，对我也是忠心耿耿。我现在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必须如实地回答我。
1: 是，军座请讲。
5: 我是说，如果有人要对我不利，你会怎么办？
1: 军座，当年抗战的时候，是您把我从死人堆里救出来，然后带我南征北战，斩杀仇敌。我胡彪这条命是您给的，我只对您的命令唯命是从。如果有人敢对你不利，我就是拼了自己的性命，也力保您的周全。
5: 好，很好。算我没有看错人。
3: 彪在，
5: 马上率队今晚到军部别院四周埋伏，一旦有可疑人等靠近，立刻痛下杀手，不要姑息。
1: 是，军座。
5: 还有，你既然自命是我的亲信嫡系，那就只能听我一声号令，其他任何人跟你说什么，在没有经得我的同意之前，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1: 胡彪明白。
5: 此事事关固州安危，切记。切记。

0: 君族请放心，胡彪一定谨遵君族号令。
1: 马上去安排吧。
0: 是。
2: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到底谁是蝉，谁是黄雀？
3: 如果不尽快救出刘司令，一旦孤舟的军权旁落，那我们就彻底没机会了。
0: 敌人已经猜出了我们的身份和潜入孤舟的目的，所以不管刘司令被关押在哪儿，周围必定都设下了埋伏。
1: 有埋伏也得去救啊，总不能不管刘司令吧。
4: 刘司令为人方正，赏罚分明，一向备受军中上下爱戴。我相信这一次他被卸下军权，军中上下一定会引起诸多不满，这或许是我们化被动为主动的一次良机。
3: 有道理。
4: 强子，你跟刀子两个人迅速去查清楚刘司令具体关押的位置。
5: 是。
4: 刘兰和豆子，你们两个人原地待命，一旦出现异常情况立即设法出城向上级汇报。
5: 是。
6: 疯子，你跟我到刘司令的军营去看一眼。
7: 哎，你说孤舟城这么大，藏个人不跟玩似的，咱们上哪儿找去？
8: 那也得找。刀子，记住，苍狼突击队没有办不成的事。如果你是丁耀先和孙敏，你会把刘司令藏在哪儿？
7: 我？孤舟城我又不熟，但是我觉得刘司令是军部大员，这帮混蛋应该不敢把他怎么样。
8: 然后呢？
7: 哎呀，你所说有道理呗。
8: 有道理啊。
7: 要是不敢把他怎么样，也就不能把他关牢里。这又不能把他关牢里，又不能由着他想干啥干啥。国民党有这样的地方吗？
8: 有。你记得咱们进孤舟之前偷给咱们看的那张地图吗？
7: 记得。怎么了？
8: 那是咱们的情报人员绘制的国民党在固州的驻防指挥图，其中有个地方专门接待上峰大员的，叫做军部别院。
7: 军部别院？
0: 都把眼睛给我放亮点，一旦发现有可疑人员靠近军部别院立即击毙。
9: 是。
0: 行动。

0: 应该就是那儿了。
1: 差不多了，
0: 回去看看，说不定不用头动手，咱俩就把刘司令救出来了。
1: 净想好事儿，我只是怀疑刘司令被关在这儿，是不是还不一定呢？不过你说的对，不管怎么样，你说的有道理。
0: 那是，兄弟绿林这些年，这点门道还是懂的。

0: 来是过路的。草木皆兵，害得老子紧张了老半天呢。
1: 到底咋回事啊？为啥不谈清楚？
2: 不用谈了，刘司令肯定被关在这儿。
1: 你怎么知道的？
2: 回头看看你东南角45度，动作不要太大。
1: 幸亏没过去，要不打成筛子了。
2: 刘司令就是丁耀先和孙敏这是在守株待兔，等我们上钩呢。
1: 那怎么办？
2: 先回去跟头商量商量，这个咱们吃定。
3: 大伟，人已经在军部别院周边都埋伏好了。
4: 很好。对了，那些刘宏元的亲信和手下有什么反应吗？
3: 军中上下都颇多怨言。
4: 说起来是党国的军队，实际上却成了他刘宏元的家奴。要是有人胆敢谋反，就地正法。
3: 太平安，放心，一旦有苗头，我尽全力弹压。
4: 另外，共军一直对策反我军心存幻想，所以我决定明日对共军主动展开攻击，彻底打破他们的黄粱美梦。
3: 明天
4: 时间紧迫，又恰逢军中巨变，再拖下去有可能生变。
3: 明白。
4: 你马上下去做战前动员，同时顺便掌握各部队动向，做好安抚工作，为明日开战做好准备。
3: 是，我马上去办。
4: 有劳了。
3: 太白猿严重了。
1: 孙军长，
3: 太白猿还有什么事吗？
4: 刘宏元里攻共军，阴谋叛乱之嫌疑巨大，我已上报此事，上峰勒令彻查此事。不仅如此，上峰认为刘宏元已经成为固州安危之最大隐患，未绝后患，
1: 决定
4: 秘密处决刘宏元。
3: 什么？秘密处决？
1: 孙军长不会想一辈子屈居人下吧？
3: 太白猿的意思，孙敏不太明白。
1: 我丁某人只不过是一个过客而已。
4: 要是刘宏元倒下了，那么这么大一个摊子，除了你，还有谁能够接管呢？我想，我的话，
1: 孙军长
4: 应该能够明白吧。不过我希望你千万不能跟刘宏元一样辜负了党国的一片苦心啊。
3: 太白猿放心，孙敏就算是肝脑涂地，对党国的忠心也是天地可见。
4: 那就好，抓紧去办吧。

0: 他们现在已经意识到部队有不满情绪了，那咱们怎么办？目前来看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设法先救出刘司令。只有刘司令在，贵州才有和平解放的希望。
1: 田旅长在吗？
2: 在办公室。
1: 让他来见我。
2: 是。

0: 请坐，你找我。
1: 刘司令的事儿都听说了吧？
0: 是的，军总。
1: 上上下下有什么反应啊？
0: 报告军总，现在大伙儿都为司令鸣不平。
2: 混账！
1: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眼下局势微妙，一旦你们有所异动，无论是对刘司令还是对101集团军，后果都不堪设想。我来就是为了提醒你，千万不要让情绪左右了你的判断。

0: 可是，司令明显是被人陷害的。
1: 废话，这一点我比你清楚得多。可是你不清楚的是，特派员早就防着你们这事儿。一旦发现你们有所异动，不光是刘司令，包括你们所有人，都会就地正法，绝不姑息。是。
0: 属下明白。不管什么时候，无论如何，都不要轻举妄动。是。
1: 回去告诉兄弟们，这件事情我自有分寸，叫他们别跟着瞎掺和。

0: 刘司令的地方找到了，就在古州的军部别院，不过有埋伏。这个姓丁的，心思够缜密啊！该下的套，一个都没落下。看来，
1: 我们只能对古州展开强攻了。
2: 即便强攻，也得先救出刘司令。
3: 我同意，咱们直接强攻进入别院，几乎是不可能的。
4: 没错。
5: 找一个能进去的人带咱们进去。
6: 军座，我们现在去哪儿？
7: 去二营阵地，非常时期，一丝一毫的不得松懈。
6: 是，去城外。
8: 是。

0: 是丁耀谦，给我接孙军长。
1: 这么半天，你下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2: 是。
3: 老赵，你没事吧？

0: 孙军长，久违了。
1: 还没回来，还没回来。他出去哪儿了吗？这个不太清楚。张副官，
2: 到。
1: 何北元，
3: 没车，去军部别。
1: 不等孙军长，他到现在还没回来，我担心情况有变。把他拿了。 马上传令下去，让警卫派集合，跟我过去。
2: 明白。

0: 孙军长，一会儿你应该明白该怎么说怎么做了吧？
1: 明白，只是我很好奇，你们进得去又怎么出来呢？
0: 孙军长应该听过狸猫换太子这个典故吧？
1: 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自己想。

0: 孙局长的车也要查吗？
1: 军座。
2: 什么事啊？属下冒昧，还望军座原谅。
3: 我们大概是军长，又是遇见一场，
4: 请请讲。再快点。

0: 司令。
1: 孙军长，你来干什么？
2: 来换您。

0: 走。
1: 坏了，外面来了好多国军。
2: 如果我没猜错，是丁耀先来了吧？
3: 特派员，
0: 刚才有人来过吗？
3: 孙局长刚刚带人进去了。
0: 什么？孙局长带人进去了？
4: 孙局长，看来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只能再有劳你了。
1: 好吧，
4: 一会儿都看我的信号，万一丁耀先发现了什么，立即将他击毙。
3: 明白，
1: 明白。
4: 司令，我们走。

0: 刘司令，你真打算为了活命叛党投敌吗？
1: 放我们走，不然他就得死。
2: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位就是陈参谋长吧？
3: 没想到一别多年，再见面时竟是此情此景。
1: 丁长官，好记性。
2: 惭愧惭愧，
3: 我素知陈参谋长乃是刘司令的晚辈子侄，只是没想到刘司令竟然会为了亲情私谊放下立场，因私废公。
4: 我因私废公，八年抗战，百废待兴。蒋介石口口声声说为民着想，可是他不顾老百姓的反对，悍然发动内战，惹得天怒人怨，百姓流离失所。你们说，他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吗？我看他是为了自己的江山。老百姓在他的眼里，就是草芥罢了。
3: 放肆！
2: 吴宏源，你真打算造反吗？
4: 事已至此，我就跟你说明白了，这场仗我不打了。
2: 打不打，由不得你。
3: 击毙他们！慢！
2: 大人，我呢？
3: 我怎么办？

0: 我会见死不救吧。
1: 世袭从权，孙军长请放心，你殉国之后我一定会向上峰为你请功的。
0: 丁耀先，你可真够阴毒的。

0: 想干什么？
1: 我跟随刘司令戎马半生，我们之间的生死情谊，岂是你这个小人能够挑拨得了的？
2: 司令，我孙膑虽谈不上光明磊落，可也分得清是非曲直。此次丁耀先与之一一死地，为了救你，又不让你背上谋反的罪名，我早已在这周边安插了自己的亲信和嫡系，本想今夜诱其至此，伺机击毙，若属下来背这个黑锅，洗刷您的冤屈，没成想阴差阳错弄成这个样子。不过也好，能再次听到司令的肺腑之言，孙膑如同醍醐灌顶，这场仗我也不打了。
3: 好兄弟，这个仗我们不打了。
2: 孙膑回帐，
4: 快点放下！谁敢乱动，就地枪决！放下！
5: 放下！
3: 放下！放下！放下！
6: 从现在起，我和孙警长的部队就听您指挥。
7: 谢刘司令。

我是孙军长，孙敏目光浅薄，但也知道不该做祸国殃民的事情。

0: 我已经决定率部起义，顾州将合并解放。太好了！千年古城免于战火，刘司令目光远大，是个英雄啊！
1: 天放，这一回你可是居功甚伟呀！哈哈哈哈！
0: 对了，你看谁来了？
1: 天放哥，
0: 秦青。
1: 陈旅长，务卿归队。
2: 欢迎青青同志归队。

命。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3: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练功护元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练功护元带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板挺直，练起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原来这个胳膊呀都举不起来，现在呀轻松的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6: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全套视频教程，听了100天课。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护腰带多贵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8: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而且还能免费听100天的一课，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沉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 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啊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1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1分钱没花呀，这个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对了，还有大量的知识，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
8: 护腰带。
9: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0: 真的就扫了个码，那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知识，就练了2-3天，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腰椎间盘突出、腰部疼痛、腰肌劳损、腰部不适、腰不好以及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1分钱都没有花。
6: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呗。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全套视频教程，听1分钱的课。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1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1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
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 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现实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

0: 健康五分级。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6.6元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胜利后，中国人民热切希望和平民主，建设一个新的中国。1945年8月25日，党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当晚，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等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谈判。中国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较量。

0: Chairman Mao. It's okay to be afraid of heights. Just take a deep breath and relax.
1: 毛先生，不要见怪啊。布尔利先生啊，是典型的美国人性格，直言直语惯了。Mr.
2: Hurley, Mr. Mao is a brave man. How could he be afraid? Don't worry too much.
3: 文白先生
4: ，Mr. Zhang，
3: 你把我抬这么高，已经抬到飞机上了，两脚踩不着地，不踏实啊！<笑>
1: 毛先生说笑嘛，
3: 为人就莫谈了。共产党人。从来不信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不过要说第一次坐飞机一点都不紧张，那也是骗人的假话呀。
5: 停车。
6: 我不去了，让他们替我去。
7: 是。
8: 周将军，委员长不去了，麻烦您去接一趟吧。

0: 遭涂炭。这次谈判，我们一定要谈出一个真正的和平派。
1: General Zhang is right. The people of China are tired of wars. So are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2: 要是谈判是真实的，我们双方就可以开诚布公，把人民的幸福生活作为福祉，这自然而然就会谈出好的结果。如果连谈判本身都是假的，那我们还能谈出什么？

0: 哪里来的？
1: 这是陈潜将军太太刚刚送来的，说是正宗的湖南辣子。
0: 西式的晚宴配这么土的辣椒合适吗？
1: 程将军是毛先生的湖南老乡，陈太太说湖南人无辣不欢，所以特意送来，让委员长可以尽些地主之谊的。
0: 我的太太去美国访问，这里程太太讲了算是吗？
1: 当然不是的，委员长。
0: 不欢，若不是乡野村夫、土蛮劣匪之辈，怎么会有如此喜好？恐怕是这等人吃高兴了，我们以后就要吃苦头了。

0: 白先生
1: ，Mr. John，
0: 哈尔利先生
1: ，Mr. Hurley，
0: 刚才若辉同志说的话，以及我们今天的言论，并不代表官方的意见，就当作是我们私下讨论即可，好吗？
2: 可据我们的了解，你们的谈判代表团根本什么都没有准备，让我们来重庆，无非就是为了你们准备发云，不是吗？
3: 周先生啊
1: ，Mr. Zhou，
4: 若飞先生
1: ，Mr. Wang，
4: 请相信我们，也希望和平，这也是全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愿。
5: The rest are sur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Soviet Union will play an integral role in the peace negotiation process.
6: 这一顶巴拿马盔式帽是我来重庆之前恩来同志特意帮我选的，因为这是中山先生当年最喜欢的样式。我这希望蒋委员长认得我这顶帽子啊，记起中山先生的训诫，天下为公，为了国家的和平，人民能休养生息，我们共产党人可以做出最大的让步，尽全部力量谈出一个真的和平。

0: 连长，我总觉得你没有亲自去机场迎接，恐怕……
1: 玄啊，这些个细节条款我都看了，写的非常好。
0: 与代表团的几位同仁熬了几晚上搞出来的，总算是不辱使命啊。谈判的时候先不要拿出来。
1: 不要拿出来。对呀。
0: 玄，让他们先谈。共产党说出他们的细节条款，我们一一驳斥。你写的这份东西，可以作为我们最后的底线。
2: 可是我们急忙把他们招过来，又不给他们谈判的实质方案，这已经在外面生了很多不好的传言了。
0: 哎呀，轩，你是一介文人，谈判是政治，你讲一讲我们为什么要和共产党进行谈判。
2: 自然是为了和共产党谈一下和平方案。
0: 我，你这个观点是我们给记者的新闻稿件。
2: 新闻稿件？
0: 对。

0: 不是我们要谈，是美国人、苏联人逼着我们去谈。日本人快走了，现在美国人和苏联人又迫不及待地要骑到我们的头上。依照我本人的想法，即使剿灭就是，但是他们不同意啊。美国人要的是所谓的远东利益，苏联人。
1: 要的是苏维埃联盟跟我们相互的制衡。
2: 连长，
1: 虚伪愚钝，其实三国四方之利益搏杀，才是重庆谈判这根本实质所在。
0: 对，既然不得不谈，那就谈吧。
1: 党国的未来，党国问题是根本的。
0: 否则的话，我们的党国永无宁日。哎呀，
1: 看来他们没有说错啊！所谓谈判都是假的，是为了给美苏一个交代，更是为了日后大战准备时间。
0: 何为真？何为假？对党国有利的，便是真；对党国有害的，那便是假。

委员长到。

0: 沈之啊，
1: 辛苦了，
2: 委员长辛苦了，
0: 请坐吧。

1: 程前将军和毛先生是湖南老乡吧？这个辣椒是从程将军家里借过来的，搅得毛先生无辣不欢嘛，所以这……不用长费心了。
0: 这辣椒很地道啊！毛主席知道蒋委员长不喜欢闻烟味儿，再来之前可以把自己的香烟交给秘书。
2: 我这是破釜沉舟啊！不把饭吃好，这烟是……委员长要不要也尝一尝？
3: 汝之蜜糖，彼之砒霜啊！毛先生自便吧。 我蒋某人不爱吃的东西，我从来不碰。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虽然说生活习性有所不同，可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就这。

0: 这个意义上说，我对这次重庆充满
1: 好，我们要有信心，大家都应该有信心嘛。诸位，我们干杯。
0: 为中国的持久和平啊，干杯。

0: 周副主席，您看，何成，不要过分紧张。戴笠号称蒋介石的佩剑嘛，他到这里来，很正常。再说我们来了，他们也紧张的，我去会会他。有的人讲啊，我这里是龙潭虎穴。
1: 王先生不怕吗？
2: 龙潭虎穴。
0: 委员长是虎踞还是龙盘呢？
3: 都不是的，
2: 请坐。我江某人啊，是公仆。这里呢是中华民国的中央政府，所以呢不会有龙，更不会有虎。
0: 那就是了嘛。
2: 我与公仆会面，自应是坦坦荡荡，天地清明啊，有什么可怕的呢？哎。
0: 我们两党之间啊，摩擦甚剧。我是担心会有很多的人对毛先生有看法。
2: 既来之则安之。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仇恨。谁要是恨我，大可以当面找我来谈嘛。
0: 他们给我讲，毛先生是第一次坐飞机，有没有感觉到高处不胜寒啊？
2: 飞机一路颠簸。
4: 不免有些担心呢。但是第一次从高空俯瞰山川大地，感觉还是很兴奋的。
5: 去吧。是。戴先生，周主任，啊，周先生，
4: 戴先生，
5: 多谢。
4: 别来无恙啊。
5: 别来无恙。其实我跟周先生。 也算是老朋友、老相识了。嗯，我对周先生的为人和做事一向非常敬佩。啊，这一次毛先生到重庆来，看得出也是个有胆识的人啊，令人刮目相看。
4: 戴先生过誉了。你刚才说到胆识，我们这次来。 确实做了最坏的打算。毛主席到重庆，一定会面临很多危险，甚至是生命的危险。但这些吓不倒我们，因为我们是为民族大义而来的，这是我们的信仰。
2: 毛先生对于这次谈判有什么期许呀？
3: 谈判，总要先谈起来，那才有个盼头呢。
0: 所有问题啊，都要摆到台面上来。我们这次是铁了心要谈出一个和平的结果来。我们都以大众的福祉为念，求同存异。哎，毛先生啊，毛先生，
6: 一顿饭的时间就想谈出一个结果来吗？
0: 关乎全国人民的大事啊，委员长不着急吗？
6: 这次谈判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事情。
0: 是你和我之间的事情，不能让全国人民都来谈吧？
3: 其实啊，真要是全国人民来谈，又有何不可呢？中华大地自古以来，那都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即便是近代，也都是某几个人说的太多了，而普罗大众说的太少了，话都说不上，又如何争取民权？
0: 又如何保卫自己的家园呢？
6: 我倒是忘了，贵党一直是自称代表人民的利益，坚持真正的革命理想，是为更大基数的民众谋利。口号是对的，但是喊多了并无益。我们的国家经历了几年的战争，百姓是应该过几天安稳的日子。我倒是愿意劝毛先生，不如放下武器，接受改。

我们有过惨痛的教训，希望中国的人民可以永远不面对强权和武器。我们要推动和平，因为真正的和平可以带来社会革命。中国最需要的就是社会格局的改变。我们有经验，我们可以做好。

0: 信仰，你们共产党人的信仰我很熟悉，可是如果连生命都没有了，谈何信仰啊？
1: 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死，我们共产党人和一些爱好和平的人士都倒在了你们的屠刀和枪口之下，但是我们没有惧怕过，放弃过，舍生取义，前赴后继，我们坚信正义一定能够战胜邪恶。
0: 周先生言重了，今天我们不谈政治，请可以放心，今天的晚宴是会很安全的，也会很圆满的，这一点我们蒋委员长特地交代过。
1: 毛主席是蒋先生请来的客人，安全问题你们当然应该负责，只是希望不要背信弃义啊。
0: 周先生和毛先生在豫盘桓期间，安全问题大可不必担心，
2: 只要你们好好谈，大可高枕无忧。
1: 我们就是为了和平团结而来的，这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和期待。至于这个愿望能不能够实现，就要看蒋先生有没有诚意。戴先生，
0: 周先生，
1: 希望你记住今天说的承诺，我们共同努力，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3: 马先生啊，他们告诉我你这一次来带了一顶国父当年戴过的那种盔式凉帽，是吗？
4: 是的，
3: 那是国父深入人心的形象啊，当年他就是戴着这样的一顶帽子，为国家的命运，为民族的未来四处奔走。
4: 孙文先生的心愿与我们不谋而合，戴上这顶帽子就是我们的态度。
3: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三民主义的帽子可以压在共产主义的脑袋上？
4: 这顶三民主义的帽子确实戴在我这颗共产主义的脑袋上，换个角度想，不去保护脑袋的帽子还有什么价值啊？空架子而已嘛。只有把帽子戴好，让共产主义的脑袋和三民主义的帽子浑然一体，这样才能保护身体，无往不利呀。
3: 可是依我看，毛先生戴上这顶帽子不合适啊，也不舒服，不如把这顶帽子拿下来，自己找一顶共产主义的帽子戴上，而让这顶帽子呢去找一个三民主义的脑袋，双方都不要彼此勉强嘛。
4: 再不舒服也要努力适应，毕竟我们是一个国家，就这一个身体，多个脑袋，让身体听谁的指挥啊？让人民怎么样生活呀？
3: 一个脑袋指挥一个身体，这一点我们的看法是相同的，
4: 只是用什么方式达成我们共同所愿，这个事确实要好好谈谈。
3: 好，有的是时间谈。

0: 辛苦了，你好啊，常来先生，你好啊，你好，啊，来先生，
1: 谢谢，请坐，请坐。
0: 毛先生，哦，这是个非常的时期呀，这次咱们的会面就定在这儿了，有什么不妥之处，还请您海涵呐。我听恩来说啊，这里是民主之家，表老人好德好，这地方名字起的也好啊。
2: 我们是在三好之地相遇嘛，主席啊，这是我特意安排的。客院旁边就是戴笠的宅子，按理说很不安全，中统军统的特务很多，但是，云直先生啊，你不该来重庆啊。哦，所谓谈判呐，分明是蒋介石唱的一出戏。
3: 国共两党要谈判，可以呀。你们完全可以像过去那样，派恩来先生、若飞先生过来跟他谈就是了嘛。贺劳润之先生大驾呀。以前可以，现在时候变了，我应该来呀。云直先生，我怎么总感觉这像是蒋介石摆的一场鸿门宴？他现在哪还有一点信义可讲啊？ 前几年我提出，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可是他却说，只有共产党才要讲实行民主的。你看看，现在国内外形势变了，他马上一反常态，立刻举起了民主的牌子，显而易见嘛。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呀。
0: 不过，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做嘛！啊，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明辨是非。那我毛润之也就不虚此行了。有诗为证：“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袁世凯、北洋军阀这些独裁者。 倒行逆施的结局，我想大家有目共睹啊。因为和平民主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嘛。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所以，无论谈判结果如何，谁都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虽然道路曲折，但是前途是光明的。
3: 云之先生讲得好啊，
4: 对。
5: 我们也有这个信心，前途总是光明的。不知这次贵党方面提出了哪些主张啊？表老，为了表示我们对和平建国的诚意，来之前带来一个详细的谈判方案，有11条要点，主要是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先生的领导地位，惩治汉奸，解散伪军。 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其中主要的要点就是军队和解放区的问题。好，公道，非常公道啊！
6: 是啊，
5: 蒋介石要是有一点诚意，就应该全部采纳并加以实施。
3: 看来这出戏还大有砍头喽！

0: 关于军队的数目，何尔力大使拟以中央与中共军队之比例数为1/5，我方以此比例考虑，愿意让步到1/7。中央现有266师，我方应编为43个师，较9月3日所提方案，让步5个师。 今后，中央裁减缩编，
1: 让步5个师，
0: 我方以此比例裁编，就这样，还不行吗？

0: 周先生，既然你们做了让步，我们也该有所表示啊。关于中共军队整编的数目，我们由原来的12个师再给你们增加4个师啊，允许你们增加到16个师。至于解放区问题啊，
1: 你说什么？16个师，这就是你们的让步吗？
0: 这是我方最后的底线。
1: 好啊，我看都不用16个师了，就由你们中央军把我党的军队彻底消灭了吧。
2: Okay, look, everyone calm down. We're here to reach a consensus.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negotiation, I postponed my travel back home so that the two parties here can achieve a true peace.
3: 抱歉，哈尔迪大使。你说你们美国希望中国和平解决争端，可为什么你们军方一再帮助国民党方面，并送大批士兵向我解放军发动进攻呢？
2: Is that the case, Mr. Joe? Perhaps you've been relying on hearsay and speculation.
3: 所有的证据都是看得见的。国民党方面一方面
4: 在谈判，
3: 另一方面却在向全国运兵，从大西南把士兵输送到各大解放区，
1: 连东北都要染指了。
0: 周先生，恐怕有些误会啊。
3: 误会？虽然我等至今日商谈是处于平等之态度，然而国民党只观念是自大的，是不以平等待中共的，所以国民党方面来自你们的政府皆视中共为被统治者，为投降者。可是你们的观念大错特错。
4: 我看这样的谈判可以暂告一个段落了。
0: 周先生，周先生，哎，周先生。

0: 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

0: 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3: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4: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5: 护腰带，
4: 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练功护腰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倾情推荐练功护腰带，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板挺直，练习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原来这个胳膊呀都举不起来，现在呀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6: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全套视频教程，听100天课。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8: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而且还能免费听100天的一课，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沉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啊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 受益。
1: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

0: 是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对了，还有大量的知识，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
2: 护腰带。
1: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真的就扫了个码，个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知识，就练了2-3天，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腰椎间盘突出、腰部疼痛、腰肌劳损、腰部不适、腰不好以及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4: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全套视频教程，听了100天的课。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
1: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快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945年8月底，国民党重新秘密印发反共的剿匪手本。国民党军第二战区阎锡山部向晋冀鲁豫解放区控制的长治地区进攻，图谋抢占晋东南。9月10日，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坚决彻底消灭来犯之敌的指示精神，集中太行、太岳、济南三个主力纵队及地方部队，发起上党战役，仅用了1个月时间就全歼来犯之敌。为尔后将主力转用于平汉路，阻滞国民党军北上，创造了条件。

有电报，我们不去冀东了。主席电报里说，得去东北。1945年9月14日、19日，刘少奇两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征得远在重庆的毛泽东同意后，最终形成向北发展、向南防御重要决策。 同时决定抽调4分之一以上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分别率领20000干部。

0: 都走了。
1: 莫修。

0: 丽回国述职也有几日了，也没听到她要回来的动静。她是不想管我们的事了吗？
1: 啊，你看看，
2: 《新华日报》，共党的报纸。
1: 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的提问：
0: 中共现在有120余万党员，在他领导下获得民主生活的人民，现已远超过10000万。这些人民按照自愿的原则，组织了现在数达132万人以上的军队和268万人以上的民兵，他们除分布于华北、山东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
2: 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中共的党员则分布于全国各省。
0: 大林，毛泽东的话应该有夸大之意。
1: 剿匪剿匪这么多年了，剿的这个毛泽东越来越肥，不但有130万的军队，还要求陇海县以北7个省市划出来。国府是忍让规劝呀，如果再不采取雷霆之手段，我蒋某人那是要有罪过的。
2: 大令，你打算做什么？
1: 做什么都可以。毛泽东不就在重庆吗？他在我的掌骨之间。
2: 大令，你应该明白，他们是共产党，他们的信仰力量是何等的可怕。一人灭不知全党亡，你真要动他，会掀起惊涛骇浪。
3: 大林，好容易一切都好起来，你不能让全国民众骂你，你不能让美国人、苏联人把你当成刽子手，你更不能……
1: 好了，不要再讲了。你讲的这些，我是晓得的，我晓得。
4: 在人民渴望和平的呼声之中，在国际国内多种势力的制衡之下，蒋介石心中盘算的罪恶计划最终没有实施。在这危机四伏的43天里，毛泽东不但与各界民主人士真诚畅叙，还主动接触国民党中各派人士，为争取和平做出了最大的努力。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最终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但双方在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两个根本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双十协定刚签订，蒋介石便调集100万大军，在华北、华东和东北大打出手，图谋迅速控制交通要道，抢占东北各大城市。
5: 哎呀，哎，来，主席，快坐啊。哎，阿洛夫同志，主席从重庆回来这么多天了，都检查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检查出结果吗？
6: 各位领导同志们，你们毛主席患病的原因我确实没有查到，可查为什么到现在没有好的原因我却非常清楚。
5: 哎，是什么原因呢？阿洛夫同志，你说吧，你说出来我们马上解决啊。
7: 阿洛夫说的是你们的。
6: 毛主席说的没错，我说的就是你们几位。 病人最需要的就是休息。可你们看看，有哪天你们不过来找他开会的？
8: 连现在我检查的时间都不放过了。
9: 那要不我们先出去转转？
8: 毛主席，做你的保健医生，我也是为了你的健康考虑。
7: 嗯，好。
8: 希望你少抽烟，多休息啊。
5: 哎，
9: 主席，阿洛夫医生的话是对的呀，你的身体要紧。要不我们的会缓缓再开吧。
7: 医生的话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的。哎，少奇啊，
10: 哎，
7: 闯关东的同志们现在怎么样了？
10: 很好，很好啊。
5: 哦，
10: 啊，咱们制定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呢，贯彻得非常好。
7: 在东北问题上，我们不可太过乐观。从很大程度上讲，蒋介石还是明显的占了优势啊。
10: 嗯，说得对。正是倚仗这个优势，他才公开的说，现在只有接收领土，才能恢复主权完整。
11: 他的中央啊，代表不了人民。他们无视和平协议，啊，一次又一次得寸进尺的发动进攻，我们有权，啊，采取自卫行动，粉碎他们的进攻。
7: 所以啊，对东北未来的形势，我们要做好面对更大困难的准备。尤其是苏联方面的态度，不能把宝压在别人身上。
10: 主席啊，你是不是担心蒋政府和苏联方面他们会达成什么默契呢？
9: 蒋介石派了他的儿子蒋经国去了东北，正在秘密地进行斡旋。
7: 三国四方利益纠葛，此时东北恰在所有力量纠缠的核心之处，无论对我们还是对国民党，都是未知之地，充满了机遇和挑战呢。
12: 报告
13: 主席，高宇少长，最新消息，蒋军调往东北的总指挥定了，是杜聿明。

东天已经来了。这边。11月5日，全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第13军和半美械装备的第52军向山海关全面进攻。中共军队顽强坚守了21天后，于11月16日主动撤离了山海关。 山海关保卫战迟滞了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的时间，掩护了中共后续部队和干部安全进入东北。

0: 这又是什么菌啊？不咋像样啊！
1: 人是啥气候？
0: 一群叫花子。
1: 对呀、啊，
0: 叫花子，
2: 叫花子，
0: 说啥呢？啊？你说啥呢？哎，
3: 不是，哎，军爷，
0: 军爷，说谁叫花子呢？
3: 军爷，饶命！饶命！
4: 军
3: 爷，饶命！饶命！军爷，饶命！
0: 俺不是军爷，俺是八路军。
5: 排长怎么了？
6: 排长怎么了？
0: 没啥事，跟上队伍。
5: 是。
0: 你们看清楚好不好啊？都什么觉悟啊？俺们不是蒋匪军，俺们是替老百姓打仗的八路军。
3: 走走走走走。
7: 你跟他们讲觉悟，是要吐血的。东北从来都不是解放区，也没有过根据地，所以也不会有群众基础。
8: 在没有群众基础的地方，
7: 你还要求他们有觉悟？省省吧，同志。
0: 哎，你说啥呢？啊？你是哪个部分的你？
7: 哎，老五，
0: 我
7: 他说的都是实情，别浪费力气了，走吧。
0: 连长，俺心里憋口恶气呀、啊！你哎呀，
7: 爬起，走走走走走，
8: 跟上，跟上，跟上。
9: 区长，区长，区长，
10: 王思英同志。你怎么又来了？
9: 我打听清楚了，武雄关是跟着部队去闯关东了，对不对？
10: 我的翠云同志，你是妇女主任，你应该有觉悟。党的军事调动情况，由不得你胡说。
9: 我没胡说，道理我都明白。选最好的干部去闯关东，开辟新家园。
10: 就算你说的对，你打算干嘛？
9: 找您批个条，我也去。
10: 去哪儿？
9: 还能去哪儿？闯关东呗！我和武雄关早就定好亲了，他去哪儿闹革命，我就去哪儿闹，不分开。
10: 你就闹，你这是胡闹！自古哪有女人自己闯关东的？
9: 自古是没有哪个女人自己闯关东，但没说不让一群女人闯。

0: 您看，船我们都联系好了，就找您批个条，我们这些女人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就要自己闯关东。大家说对不对？
1: 是。
2: 我真不知道你们这么多人都去，可是现在真的不行。你们不知道，
0: 东北目前很困难，没枪没炮没给养，仗没法打，
2: 日子没法过。
0: 局长，我们知道东北困难。 可就是因为困难，我们才要去帮助他们。
3: 对，我们不会跟男人们拖后腿的，我们也能战斗，
4: 我们。

0: 想想。
1: 对呀、啊，
2: 在哪呢？
1: 猪哪儿啊？
2: 刚刚明明看见的呀。
1: 看到了吗？

0: 你们学我呀，来来来来，
1: 回家了。
0: 林呢？
2: 回家了。
0: 带你的小伙伴去玩吧。啊，爸爸有工作了。
1: 回家了。
3: 周副主席的电报。
4: 哦，
3: 马歇尔到任了。
0: 马歇尔直接代表杜鲁门的，代表美国远东战略的最高利益。此军是嘴上爱喊和平，可手段最强硬。在他的推动下，国民党在东北会大量增兵啊。
5: 1946年2月上旬，东北国民党军集中四个美械装备师，分三路沿北宁铁路沟帮子至新民段向两侧地区发动进攻，企图驱逐东北民主联军部队，维护铁路运输，为其后续部队开进东北和进占沈阳创造条件。南路新编第六军、新编第22师和第14师，中路第52军第2师、北路第13军第89师，分别向辽中、新民以东和法库方向攻击前进。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第一政治委员彭真决心集中兵力，寻机歼灭北路国民党军一部。

命令，秀水河子村外围各进攻位置，限时4小时结束战斗。总攻时间提前到今天晚上22点整。

0: 俺们家那母老虎，
1: 那脾气比俺还大，嗓门比锣都响。哎，看俺不顺眼，上来就是一顿锤。我跟你说，武松要是在世，倒斗不过他。
2: 咋了？哎，想他了？
1: 想他，美的他。
0: 哎，你说，万一哪天俺要是也撞脸了，你能不能找个人去俺们村？
2: 行了，你壮烈不了，我壮烈了，你也壮烈不了。你们家翠云在那鬼门关门口等着呢，那个阎王敢拽你，他一脚就给他踢飞了。
1: 那倒也是。

0: 领导，
1: 是太平庄方向吗？
0: 对，就是太平庄。第增援的第五十二军加快了行军速度，先头团已经到了十里外的太平庄，
1: 起码快了两个小时。

0: 我刚才过去看了，前面不远的地方就有一条干了的小河沟，隐蔽没问题，攻击几率也短。
1: 走走，
0: 去通知营长，让全营的火力支援他。等发展，就从这条小河沟冲过去。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3: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练功护腰带，一减二撑三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练功护腰带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板挺直，练习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原来这个胳膊呀都举不起来，现在呀轻松的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6: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全套视频教程，听一百天课。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护腰带多贵啊。

0: 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而且还能免费听100天的一课，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沉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啊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
2: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对了，还有大量的知识，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
1: 护腰带。
4: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真的就扫了个码，那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知识，就练了2-3天，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腰椎间盘突出、腰部疼痛、腰肌劳损、腰部不适、腰不好以及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6: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7: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8: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全套视频教程，听了100天的课。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俗话说人老

0: 腰纤囊
1: 护腰带，
0: 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

0: 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
1: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5: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3: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6: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3: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5: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3: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6: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3: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7: 痛痛痛，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易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玄啊，我们手里面也掌握了一些材料，你讲给他听听吧。
1: 啊，委员长，孟白兄，其实这些材料我不必看，可以说给你们听。广州中山大学原本是日军司令部，在接收的时候，里面空空如也，水电机器被卖到香港。 卖了2000多万，所有的桌椅板都卖没了，学生们上课只能是坐在地板上。还有徐州一家银行剩下伪币50000元，接收之日呢，全被各单位一包一包的分走抢光了。啊，还有，现在这个焊接帽子满天飞，扣帽子要钱。

0: 摘帽子也得算钱呢。我还听到了很多民间的传言，什么五子登科，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什么三阳开泰，捧西洋，爱东洋，要现洋。
1: 魏院长，你们早就知道这种情况。
2: 我岂止是知道啊！哎呀，
0: 其实这些情况比共产党、比文白星所掌握的还要恶劣。一处房产，最多的时候呢，也能贴上十几个封条，都去抢啊！抢不到呢，就烧光、偷光。每个人都见钱眼红，见利忘义。一旦分赃不均呢，马上就大开杀戒。
1: 这我就不明白了。魏院长既然没有堵塞视听，更是知道下层之恶劣，明了于胸，为什么不用雷霆手段加以制止呢？毕竟这桩桩间接恶劣的行为已经严重地影响我党国的声誉，不只在破坏法治，更是在破坏国之基础。所以我们应该早些
2: 怎么样？文白啊，你讲的这些情况我比你更加的痛心，但是我心里更清楚，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危机四伏的过渡阶段。我们要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
1: 魏院长所说的主要矛盾是共产党？
2: 当然是。只有等到共产党消灭了，反过手来，这些贪腐分子一个一个解决，我不会手软的。
1: 为无暇者可以路人，为自敬者可以敬人。魏院长，我们党内一线秋坏坍塌之时，此刻不正身立本，却用些利益买他们的忠诚，我怕将来共党未除，我们党国自身就已经……
2: 你讲的已经够多了。
1: 是，太多了。
0: 文白兄，你也稍稍冷静一下。从目前形势看，尤其是在东北，共产党军队过去一直处于弱势，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却取得了一些胜利，连苏联方面也暗中开始了对中共的支援。此等情势之下，我们哪里还能停得下？如果稍有停顿的话，共军就会星火燎原，大举反攻。
1: 布雷先生，你也倒向战争？
0: 我只是替委员长分忧，如此微妙形势之下，作为领袖，他的决断之难，我能体会。
3: 不用再讲了，
2: 文白。党国既然已经做出了决定，要强攻东北，我们现在就应该上下一心，不要再节外生枝了。
0: 文白兄可以放心，军事方面已经多次推演过了，就目前双方之实力及综合形势之考教，共党军队在东北坚持不了多久了，一旦胜利，我们就可以励精图治，整理国家，那时候也不算太晚。
1: 东北之共军坚持不了多久吗？
2: 好了，文白，请你以国家大局为重，做好你自己的本分。
4: 1946年3月27日，由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的军事代表吉伦组成了三人小组，签订了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但是只过了三天，蒋介石就集中11个师的兵力，从沈阳地区分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向

东北民主联军发起进攻，企图首先攻占本溪、鞍山、四平街等战略要点，继而进占长春、哈尔滨，以达占领全东北之目的。

0: 局长，
1: 魏婷啊，
0: 动物来了。哎
2: 呀，你能够来东北真是太好了，我们又可以一起并肩作战了。
3: 你来了，我就踏实了。
4: 军长，你召我前来，我敢不来吗？
5: 再说了，仗只有和你一起打才痛快呀。
0: 好，好。
1: 魏婷啊，你看，四平不远了。
4: 是啊，大战一触即发。
1: 这一仗你怎么看？
4: 这一仗该打吗？哦，东北停战协议刚刚签完，我们就大动干戈，好像于情于理很难服众啊。
1: 委员长太看重这块土地了，用他的话讲，我们只有把这些城市和中长铁路都控制下来，才能够谈停战的问题。所以
4: 协议可以签，仗还要照样打。
1: 不仅要打，而且要大打。我们要迅速地拿下四平，彻底地消灭共军主力，摧毁共军的意志。
6: 墨迹未干，老蒋就坐不住了。这次杜聿明、郑洞国重兵压境，四平危险呐。
7: 四平是东北战略的核心要地，蒋介石不顾脸面，拼了老本也要把它抢到手，我们也要针锋相对，绝不退让。
6: 对，
7: 电告东北局，要坚决彻底歼灭敌人，阻滞国民党军队北进，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谈判，真正实现东北停战。
8: 快点快点，皇上，皇上你轻点声，帮我拿点纱布。小芳来了，小芳快给病人解开衣服。
9: 抬起来，
10: 这边
11: 等一下啊！
8: 同志，你先好好休息啊！帮我拿点纱布。哎，来了，
12: 江队长。
8: 来，这边这边，好，这边还这边。
12: 我是来送嘉奖令的。
8: 小心点，同志，坚持一下，来这边。
12: 你们团
13: 三营八连，
12: 在秀水河的战斗中不怕牺牲，勇插敌后，为摧毁敌防御阵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东总对八连做出集体嘉奖的命令。
13: 集体嘉奖？
12: 对，立集体二等功。
8: 帮我拿点纱布。哎，来了，来给，
13: 你给他就行了。现在他自己就是整个八连。

0: 死烧死拼，寸土必争。
1: 各位同志，死守四平，哪怕战至最后

0: 一兵一卒，这就是我们的决议。各位同志，
1: 回部队，做传达动员吧。
2: 是。

0: 先救援，先救援。
1: 去个司令部打电话。

0: 好，同志。
1: 你好，
0: 请问你们丁院长在哪儿？
1: 在那边，跟我来。同志，你们是哪里的？
0: 我们是山东军属，这是我们临时组建的一支担架小分队。
2: 丁院长，他们是来帮我们转运伤员到后方的。
3: 哪位是队长？
0: 报告院长，我是担架的队长王翠云。
3: 你好，小王同志。
0: 你好。
2: 这位同志是山东军属，就是著名的划船闯关东的山东军属之一。
3: 你们的训练有名得很呐、怎么样，未婚夫找到了吗？
0: 各部队到东北后番号都变了，调整也特别的大，我们这些军属们只能帮着部队一边工作一边找人，但是没几个能找到的。
3: 他叫什么名字？
0: 武雄官，
4: 山东过来的。
0: 还是干部呢？
4: 山东来的干部同志啊。
3: 他是哪个团的？师级还是团级？
0: 也不是特别大的干部，走之前领导说要提他当排长呢。
3: 小王同志，你别着急，等你送完这批伤员之后，我帮你一起找你的这位大干部武雄官。
0: 谢谢院长，武雄官命硬，死不了，我俩迟早能见上。
3: 我相信。这样，带担架队的同志们过去熟悉下环境，那里的伤员情况比较严重，运送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0: 放心吧，院长。
3: 去吧。
0: 来，跟我来。
5: 林总，这仗真的不能再这么打下去了。
6: 我知道。
5: 你知道？
6: 我们部队的弱点太明显了，根本就没有城市防御作战的经验。四平很危险，我已经向各指战员发出指令了，还是要死守。
7: 我认为啊，这马歇尔不表态就是表态，他的态度很明确，继续帮助国民党，要把我们在东北的军队赶尽杀绝，彻底都清出去。
8: 我们看到美军现在还在为杜聿明搬兵啊。
9: 我认为四平还是应该再坚持下去，这个时候我们难，国民党军队也难。可不能被敌人打疼了就撤，一定要让敌人更疼，无力再向前推进一步，未来我军在东北才能够有立足之地啊。
10: 国军占尽优势，可共军意志顽强，虽付出巨大代价依然坚守不退，所以到目前为止进展缓慢。
11: 关廷，你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10: 是后续兵员和粮食补给问题。校长，
12: 美国人答应的大量物资什么时候能够到位？
11: 关廷啊，美国人那边你不用担心，他们比我们还要着急，眼下国际的局势发展迅猛，一天一个变化，你要抓紧时机。我现在命令你集中所有的力量全力进攻，尽快给我拿下四平。
10: 是，学生明白，前线将士必当奋勇。校长，请您等待我们的捷报吧。

0: 咱们这是三营吗？
1: 你好，这是一营。
0: 那你认不认识武雄关？八连的。
1: 八连。
0: 嗯。
2: 听说八连打没了吧？
3: 别乱说话，找人呢。
0: 同志，您刚才说八连打没了。
4: 同志，您找的是哪个师哪个团的？
5: 三营啊。
6: 山东第一师二团。
7: 山东第一师，哦，在河沟对面的阵地，还有我们的部队，你们要不过去找找吧？
0: 谢谢同志。
2: 过去好好找一找，那位武同志呀，肯定没事儿。
0: 嗯，你们也多保重。
4: 好嘞，
0: 谢谢。
4: 那位武同志肯定会没事的。
0: 好

0: 前指导员，我捡了个老兵，给你送来了。
1: 报告指导员，二团八连一排长武雄关向你报道。
0: 武雄关，这名字霸气。不在自个儿的连队好好带兵，跑我这儿干什么来了？
1: 报告指导员，队伍都打没了，就剩俺一个了。
0: 他跟营里其他连队也失散了，刚才在路上碰到我，非要参加最前沿的战斗，我就把他送你这儿来了。
1: 好，谢谢，辛苦了。
0: 没事。武雄关，
1: 这刚从医院跑出来吧？
0: 俺不是跑，反正就是出来。
2: 还能带兵吗？能。好，坐下吧。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位同志叫武雄关，是你们的代理副排长。同志们，鼓个掌，欢迎一下呗。

0: 没事，慢慢就好了。这个三排的情况呢，有点复杂，排长刚刚牺牲，现在呀，就由你指挥。复杂？怎么复杂？
1: 指导员，
2: 指导员，一部紧急电话。
0: 哦，知道了。
2: 哎，指导员，
0: 说来话长，希望这次冲锋，轮不上你们。
2: 啊？指导员，你什么意思？
3: 你先了解情况。
2: 等我回来之后，慢慢跟你说。
0: 哎，
2: 指导员，你，
0: 同志。

0: 压制！
1: 你俩在干啥呢？啊！
2: 你干啥呢？
1: 你干啥呢？
2: 杀敌呢？
1: 杀敌！你在前面，在天上，往前打！枪尼，你干嘛呢？起来，开枪！
3: 大家都开枪呢，不差我一个，
1: 不差你一个。
4: 你自己看看，敌人火力太猛了，我们肯定打不过的。
5: 加快吧！九连最新任务，夺回前方的指挥阵地。
1: 听总攻，准备冲锋。全体准备。响了。

0: 你丫的都是什么兵啊？你要命要怕死！
1: 不光你们排，整个连，那都是国民党老兵改编。

就。

三百峰，吴雄关，还知道你们不是不敢冲锋，不是。

一个真正的共产党战士。今天，俺和那帮牺牲的同志们，一起给你们打个样。

0: 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鲜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现在流行喝海参，
4: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5: 辽鲜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6: 辽鲜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7: 辽鲜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8: 辽鲜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5: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6: 喝一瓶顶5只刺身。
9: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

0: 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0: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捕之首。
1: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深海的海参啊，较强修正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3: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3: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因为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1: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3: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1: 这个都要达到24-5公分了，
3: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
1: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3: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3: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

0: 结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1: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3: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4: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5: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
0: 由于我工作性质的原因，以前啊经常加班熬夜，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人啊整个是大变样，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精力也旺盛了。我身边的姐妹们都说我啊才像40多岁的。
1: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是继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集采标准和生产，
0: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的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0: 当然没有问题了，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6: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你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0: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讲吧，我们今天19.9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6: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

0: 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五只五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仙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五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的健
1: 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2: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
3: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仙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几乎是没怎么生过病的。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4: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一个两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就这个肚子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老伴儿说什么呀，你看亏着辽仙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一只，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0: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倍是关爱和健康。辽仙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5: 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6: 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孙女和我一起喝，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7: 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温补，完全没有副作用，安全又方便。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
0: 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

0: 打电话。
1: 现在流行喝海参，
2: 一瓶顶五只海参的营养。
3: 辽仙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1: 辽仙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4: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5: 辽仙岛液体海参。
3: 四升，
1: 喝一瓶顶五升的参，
0: 海参。

0: 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腰身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2: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疗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3: 疗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4: 我喝了1年的疗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
5: 由于我工作性质的原因，以前啊经常加班熬夜，自从我喝了这个疗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人啊整个是大变样，脑气脸色红润了，精力也旺盛了。我身边的姐妹们都说我啊，才像40多岁的。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疗仙岛海参，体验你。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20多年来，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帮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乖，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
0: 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图。

0: 宁静，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别动！
2: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3: 把你请坐。
4: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微广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把你请坐。
4: 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好。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8: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便。
10: 大家好，我是蒋大伟，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11: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10: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11: 看远得戴近视镜，
10: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1: 超视力不一样，10几年的老品牌了，
12: 世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

0: 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
1: 一对一
0: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0: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广西召开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灾情及救援进展。全区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灾后自救等各项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王继修。7月7号晚，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再次举行抢险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当前灾情及救援进展。截至目前，灾害已导致全区37.5万人受灾，已有13万民众被紧急转移安置。
5: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此轮强降雨导致南宁贵港等地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漫顶或坝体缺口等险情。截至7月7号晚上8点，全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面对严峻汛情，国家防总和应急部、水利部派出工作组到广西指导开展应急救援工作，调派专业救援力量驰援广西。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应急部等部委紧急拨付资金和物资支持广西。自治区党委政府坚决扛起抗灾救灾主体责任和属地责任，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成立统筹调度的自治区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南宁贵港两个抗洪抢险现场指挥部，并在市县和重点区域设立一线指挥部。自治区市两级主要领导直接指挥，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灾后自救等各项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
6: 截至目前，国家自治区累计投入军队、武警、消防救援、民兵、中国安能、公安、卫健、电力、通讯等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42人，工程救护等各类车辆1700余辆，舟艇、救生艇等5700余台，统筹红十字、蓝盾、蓝天等40支社会救援队伍300余人，有力有序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尽最大努力把人员和财产的损失降到最低。
5: 在备受关注的气象成因方面，自治区气象局局长王丽介绍，台风美沙克在广西境内以热带风暴级以上强度停留长达26个小时，远超历史平均水平。南宁、贵港等地单日降雨量打破历史极值。美沙克东南侧有非常强盛的季风输送带，把南海、北部湾以及印度洋的水汽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广西，这是造成此次过程降雨持续时间长、雨量累计大、致灾性强的主要原因。预报显示，8号至9号，桂东及沿海地区仍有强降雨，需严防山洪及滑坡等次生灾害。
7: 日前，我们将强化国省市县工作协同和部门的应急联动联防，针对涉险水库的险情，全天候的加密监测水库及雨期和流域上下游的雨量，开展逐小时滚动精细化预报服务，为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决策调度提 提供科学之声保障，面向社会及时发布预警。

0: 预报预警信息，主动强化极端天气防灾减灾科普宣传。
1: 针对水情发展，自治区水利厅副厅长陈润东表示，7月4号以来，全区共有105条河流、155个站出现超警洪水，61条河流、78个站出现建站以来实测最高水位，已接连形成2026年豫江第一号洪水和西江第二号洪水。水文部门已发布洪水红色预警。目前全区仍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豫江贵港水文站水位高达46.9米，超警戒水位5.7米，洪水正向下游推进。特别是豫江贵港城区河段出现了自2001年以来的实测最高洪峰水位，导致堤防管涌，滑坡风险极高。目前水利部门正紧盯出险水库，实行一库一测，并联合精准调控干支流水库群，全力拦洪削峰。
2: 对右拦等水库出险工程实行一库一测，专家驻守，24小时巡查监测，科学排水加固，严防险情扩大和次生灾害。对重点风险水库逐步落实管控措施，确保运行安全。对豫江、贵港城区等高水位河段全天候巡堤查险，逐公里建档国有堤段，抑制抢险物料和队伍抢筑此堤，提前果断转移可能淹没区域群众，坚决守住重要堤防无溃堤线，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自治区公安厅常务副厅长罗贤瑞介绍，全区已投入警力超6万人次参与救援与维稳，对积水严重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并24小时守护安置点安全。
3: 公安机关将继续强化应急主动准备，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汛情，协同相关部门做好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和灾后交通恢复、社会面稳控等工作。
1: 强降雨导致南宁、贵港等地多处公路中断，交通运输部门正全力抢险，力争实现水退路通。截至7月7号20时，全区交通运输领域未出现人员伤亡。令人关注的是，本轮强降雨是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后首次遭遇特大洪涝灾害，整套防汛体系经受住了极端工况的检验。
4: 汛期无人员伤亡，无重大工程险情。运河三大枢纽和涵道主体工程结构完好，整体形势平稳可控。下一步，我们将加快修复破损，做好联合调试和运营筹备各项工作，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安全、高质量的建成通航。
1: 此外，针对救援难点，广西消防救援局副局长周鹤鸣介绍，广西全区消防救援队伍进入2级战备，南宁支队进入1级战备状态。目前已调派广西全区16支消防救援队伍和南宁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指战员1671人，消防车330辆，舟艇195艘前往南宁市横州市开展救援。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调派444人，消防车47辆，舟艇37艘，实行跨区域增援。经过2天1夜奋战，已疏散转移被困群众约1.2万人，运送物资6000余件，排水排涝10.5万吨。
5: 当前，根据全区状态变化，我们已同步将贵港市列为救援工作的重心区域，集中优势救援力量，攻坚人员救助转移，现场排查清涝，沿河堤坝加固等重点任务，稳步推进灾后安置点安全防患排查任务。
6: 接下来关注抗洪抢险救援一线报道。连续强降雨天气之贵港辖区五思江、豫江水位持续超警，严峻汛情来袭，武警广西总队官兵星夜驰援，连夜奋战，紧急对五思江新平村段堤防开展加固作业，

0: 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 7月7号零时，贵港市五思江新坪村段堤坝灯火通明，夜幕之下细雨未歇，武警广西总队贵港支队武警官兵联合地方救援力量抢抓夜间窗口期，连夜对堤坝薄弱点位进行补强加固，有序开展沙袋装填、堤身加高、薄弱地段加固等防汛作业。
2: 汛情就是命令，这点疲惫不算什么，我们多填一袋沙，多加固一处堤坝，群众的家园就多一份保障，多一份安全。我们会全力坚守一线，守好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3: 我们抵达新坪村后，立刻对整段堤坝开展全覆盖排查。我们现在全力装填沙袋，加固堤坝，把所有薄弱堤段全部加固到位。
1: 受强降雨叠加上游泄洪影响，港北区小江桥段玉江河水迅猛暴涨，江水漫过堤坝，区域防汛形势急剧升级。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紧急增派500余名兵力驰援港北区小江桥受灾点位，联合武警广西总队贵港支队25名官兵共同展开堤岸加固、积水排涝及周边群众避险劝导工作，全力严防慢堤、溃堤风险，守护城区安全。截至7月7号18时，武警官兵累计已成功营救、转移受灾群众160余人，转运保障生活应急物资70余件，加固受损堤坝400余平方米。当前，武警官兵们正持续开展全方位搜救、群众转移和物资保障工作，各项抢险救援任务仍在紧张有序推进。
0: 7号下午，贵港市港北区武乐镇盛岭村的防洪堤出现险情，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目前险情已解除。来看记者今天上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是在贵港市港北区武乐镇的盛岭村。昨天下午2点多钟的时候呢，在我身后10多米的这一个玉江呢，冲破河堤，使得这个水灌到了在我身后这片水塘。水塘的水急剧呢，又冲破了旁边的这个村道，造成了20多米的这个缺口。不过呢，事发之后呢，当地政府第一时间呢疏散群众，并且呢是上报。此外呢，还运来了沙石、铁笼，以备现场进行处置。当下我们了解到，这个突发的险情并没有造成任何的人员伤亡。今天上午呢，水利专家呢也到现场进行了查看。与此同时，我们广西水利的工作人员刚刚呢也正在使用这个智能无人船，对这个水域的流速、水深等等进行勘测。还有中国安能的工作人员呢，中国安能的救援人员呢也启用了这个无人机，对这一个区域的地形进行测绘。目前我们了解到，当下这个水位呢正在持续下降，可以说危险是已经解除了。但是考虑到还将有持续降雨的情况，还将有工作人员在这里进行持续的坚守。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正式形成，预计今天洪峰将抵达梧州。
1: 根据梧州水文部门的监测，西江梧州水文站水位昨天凌晨3点55分达到18.5米的警戒线，流量达到每秒28600立方米。随后洪水持续上涨。截至今天上午8点，浔江藤县水文站水位24.89米，警戒水位23.0米；龙须水文站水位22.25米，警戒水位19.0米；西江梧州水文站水位21.34米，警戒水位18.5米，相应流量37600立方米每秒。预计西江二号洪峰将于今天傍晚或夜间抵达梧州，预测洪峰水位21.80米。面对汛情，梧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在7号升级发布了防汛3级应急响应，梧州海事局也在当天中午启动了防汛1级应急响应。
5: 一是启动水上交通管制措施，西江干线、桂江已全线停航，辖区164道渡口已全部停渡。二是加强现场巡查，全面排查水上交通安全隐患，加强对人员值班的检查，加强对桥区水域的监控，确保出现险情能够第一时间得到有效处置。三是通过无人机、AI 智能点烟系统、CCTV 监控，全面加强预警，全力守护西江水上交通安全与水域环境安全。
0: 连日来，全区各地全力开展灾后安置救助工作，坚决守住民生保障底线。

0: 一号，豫江贵港河段水位突破预报峰值，市区沿江防洪闸全数关闭，抵御江水倒灌。
1: 这里是贵港市港北区的中山路附近，现在您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在我身后这个十字路口已经完全被内涝的水给淹没，在里面还有不少的群众在涉水。远处您看到有一些群众涉水通过的时候，水已经没到了他们的膝盖以上。城区道路内涝啊，沿江的堤防的巡查、群众安置转移等防汛处置工作也在同步进行。
0: 强降雨之贵港贵平市部分区域出现内涝，多条道路积水断行。贵港市消防救援局贵平大队根据部署抵达受灾区域，一边利用橡皮艇、救生装备逐户排查，安全转移老人、儿童等被困人员，一边统筹物资保障，将生活必需品分装打包，逐户上门送到被困群众手中。问民生保供给，为筑牢汛期民生防线，贵港市商务局启动生活必需品保供应急机制，统筹15家重点商超加大货源调运力度，充实物资库存，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动态监测物价和供销情况，排查商超防汛隐患，指导低洼门店安全关停，全方位稳住民生市场。目前贵港市各大商超、农贸市场物资储备充足，物价平稳，购销有序，完全能够满足全市群众日常居家生活需求。受台风侵袭，钦州市次生灾害风险持续攀升。武警广西总队钦州支队集结50名官兵，携带全套救援物资，奔赴九龙镇新民村、平新村、纳庆村3处受灾点位，摸排各村灾情，统筹推进群众安置、生活物资补给、灾害隐患排查等重点工作。接下来再把视线转向衡州市孝义镇。六兰水库险情发生后，衡州市孝义镇第一初级中学被紧急征用为临时安置点。截至7号，这里已经安置了240多名转移群众。安置点里事无巨细，都需要有人操心，校长韦显辉则成了那个最忙碌的人。安置点里大家只知道他是韦校长，却少有人知道灾情发生后，他至今没有回过六兰村看一眼那个被洪水损坏的家。衡州市孝义镇六兰村主体聚居区位于六兰水库下游，两者呈库区在上、村落在下的毗邻顺流关系。水库漫堤缺口后，六兰村受灾最为严重。洪水消退后，部分没有选择投亲靠友的群众由当地政府集中安置在孝义镇一中。年近80的林大爷刚住进安置点，脸上的淤泥还没有拭去。洪水退了，人安全了，可心里的恐惧没有退。老人家谈起前两天的遭遇，仍禁不住痛哭流涕。
2: 人家就跑了，我也跟着跑。可能从早上待到晚了。没有时候，
0: 洪水从水库漫下来的时候，他跟着人群往山上跑，在山上没吃的没喝的，只能无助地看着山下的家园一点一点被洪水侵袭，这一待就是一整天。直到7号上午，当地政府把林大爷接到了孝义镇一中。
2: 有吃有喝，什么都有，那就好了。
0: 从没有吃喝到有吃有喝，什么都有，这背后离不开一个人的忙碌。他叫韦显辉，孝义镇第一初级中学校长，也是这个安置点的负责人。见到韦显辉的时候，他正在清点救灾物资。把学校改成安置点是6号下午的事儿，7号上午受灾群众就安置进来了。从那一刻起，他就像一个陀螺一样不停地旋转。救灾物资怎么入库，怎么发放，床位怎么布置，医疗服务点放在哪里，安置点里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要一一过问。
3: 我们政府和中校这些都在我们学校里蹲点，一直到凌晨，我们4、5点钟我们才休息了一下子。然后政府这边说7点多钟有那个村民进来，我们就起来了，一直忙到现在。我感觉挺充实的。
0: 在安置点里，大家只知道他是韦校长，忙前忙后，什么事都管，什么事都操心，谁家有困难找他，谁家缺东西也找他，他就像一根柱子撑着这个临时搭起来的家。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家也在受灾严重的六兰村。
3: 我的家里已经现在所有围墙都崩完了，然后从这里边的那个房间窗户都已经飞完了，一楼所有东西都不见了，所以我也是受灾群众。
0: 问他为什么不着急，他却说，
3: 哎呀，就是大家为重，我是个人的那个就放在后面，因为安顿好大家在我心里边才放得下心。
0: 从7月6号起，韦显辉一直守在这个安置点里，看着乡亲们从山上、从洪水里转移过来，从惊慌失措到慢慢的安顿下来，他心里才有了些许踏实。
3: 作为受灾群众，我还够不上受灾统计，但是作为这个安置点的负责人，我现在正在想方设法为我们的村民解决一切生活上的困难，能够把他们安顿好，我心里面就踏实了。
0: 这几天广西的洪涝灾害让无数人牵挂，洪水无情人有情，灾难面前一幕幕动人的场景不断上演。我们的记者在抗洪救灾一线拍到了这样一幕，刚被救出来的半岁宝宝坐在水桶里，仿佛知道自己安全了似的，不哭不闹。看着三位消防员小心翼翼呵护的模样，我们明白了，面对这世界的洪水猛兽，总有人会用尽全力护我们周全。志愿者们会步履不停地细心照料着每一名群众，村干部一呼百应，上千人就扛着沙袋奔赴堤坝，合力加固险情点位。洪水里的每一次托举，每一趟摆渡，每一碗热饭，都藏着最温暖的善意。谢谢每一个伸出援手的陌生人，你们让冰冷的洪水有了守望相助的温度。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7: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2026年投资赋能机器人产业生态交流会近日在柳州举行。会上，广投资本金投集团柳州数智公司介绍了服务柳州市机器人产业发展情况，沛天、和而泰、森士泰、盘古等行业头部企业和优质投资机构围绕主题开展了分享交流。据了解，广投集团将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作为第二增长曲线，通过做投资、建园区、开放场景、提供金融服务，先后在柳州举办了36次机器人产业相关对接活动，并围绕工业机器人、特种机器人精准布局投资相关项目58个，落地投资超20亿元。
1: 梧州六宝茶溯源平台近日建成上线并投入运行，标志着梧州六宝茶质量监管迈入数字化、法治化、智能化新阶段。
0: 该溯源体系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六宝茶发展条例要求，覆盖种植、加工、仓储、物流、消费全链条全环节，让每一盒梧州六宝茶都拥有不可篡改、全网可查的数字身份证，从根源上解决真假难辨、品质难控、责任难追的行业痛点。
2: 梧州六宝茶溯源平台的上线运行是一个新的起点，我们将按照分步实施、稳步推进的原则，用1年左右的时间，引导全市茶园、加工厂、茶企和具备条件的茶仓等主体，全部全覆盖纳入溯源平台，实现应接尽接、应溯尽溯。
1: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0: 我很荣幸。

0: 们用一生坚守诠释师者初心，他们用默默耕耘托举平凡梦想，让山野有光，少年有梦，让每一份滚烫的期许都在岁月里生根发芽，
1: 让我们的孩子读上书，读好书，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终极使命。
2: 我想说，特殊教育不是灵敏，是让每一颗星辰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银河。
3: 当我看到这些孩子一天天成长起来，一天天丰满他的翅膀，我觉得我无悔我的青春，更无悔我的坚守。
0: 平凡的岗位，一生的坚守，他们以师者赤诚守望山乡，用热爱教

0: 贯梦想，用坚守书写最美的教育初心。7月8号21:40，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扎根讲台、坚守担当的人民教师。
1: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2: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3: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等地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总理作出批示，总书记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极大鼓舞着全区各地奋战在抗洪抢险一线的人们。今天广西新闻推出看见那抹红，稳了，牢记嘱托，坚决打赢台风美沙克抗洪抢险救灾特别报道。

0: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各县市区均不同程度出现灾情。截至7月7号20点，共有15条河流、16个水文站在警戒水位以上。19点30分，玉江出现46.88米洪峰水位，超警5.68米，超浚县水位水库64座。7月7号至8号，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李国英、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赶赴贵港市指导调度防汛救灾工作。
1: 面对严峻挑战，贵港市加强领导统筹调度，及时转移受威胁群众，紧急转移避险6万多人，对有险情堤防进行全覆盖加固加高，积极应对城市内涝和地质灾害，举全市之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据监测，7月8号7时，玉江水位46.58米，较洪峰水位下降0.3米。7月8号凌晨1时30分许，李国英、陈刚来到贵港市港南区新塘镇大正村6步堤，详细了解玉江水情、雨情动态、洪峰水位、应急准备、群众转移、下部处置等情况，看望慰问抢险一线干部群众，现场与贵港市和有关部门认真会商研判玉江汛情形势，指导洪峰过境后重点工作。李国英、陈刚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最高位置，要发扬连续作战精神，洪峰过后易引起滑坡管涌，不能有懈怠和松劲心理，加强堤防24小时巡查防守，滚动摸排，抢小抢早，及时消除风险隐患。要继续强化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系统，科学安全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做细做实玉江洪峰各项处置工作，并形成闭合，决战决胜，确保玉江安全渡汛。要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在建水利工程安全渡汛风险防范，坚持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

0: 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洪峰通过贵港市区玉江段后，下游桂平市浔江处于本轮洪水过程最关键、最吃紧的阶段。洪峰过境风险高，防汛压力大，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绝不能出现工作断档、力度减弱、标准降低情况，保持实战状态，坚守攻坚姿态，通力协作，严防死守。一手抓洪峰平稳安全过境，一手抓洪水消退有序恢复，有力有序推进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桂期间，李国英还赴桂港市五思江水库、桂平市浔江三角嘴和梧州市河东堤检查指导防汛工作。在桂港期间，陈刚还到桂港市港北区港城街道猫儿山村红泥堤公路段红泰码头检查防汛救灾工作。自治区领导黄汝生、周义觉等参加检查指导工作。
1: 记者从7月7号晚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广西抢险救灾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区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全区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目前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
2: 灾情发生后，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水利部派出工作组到广西指导开展应急救援工作，调派专业救援力量驰援广西。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等部委紧急拨付资金和物资支持广西。自治区党委、政府坚决扛起抗灾救灾主体责任和属地责任，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成立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以及南宁、贵港两个抗洪抢险现场指挥部，并在市县和重点区域设立一线指挥部，自治区市两级主要领导直接指挥，全面加强统筹协调，集结各方救援力量，闻令而动，争分夺秒，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灾后自救等各项工作，防止发生次生灾害，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
3: 截至目前，国家自治区累计投入军队、武警、消防救援、民兵、中国安能、公安、卫健、电力、通讯等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42人，工程、救护等各类车辆1700余辆，舟艇、救生艇等5700余台，统筹红十字、蓝盾、蓝天等40支社会救援队伍300余人，有力有序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尽最大努力把人员和财产的损失降到最低。
2: 当前广西的防汛救灾工作仍在面临严峻考验。7月7号15点，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将梧州、贵港市的防汛防台风含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应急响应，提醒相关地市级单位以极限思维充分认清做好洪水防御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强化防御措施，坚决守住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底线。7月8号8点，广西仍有玉江、浔江、黔江、西江等32条河流42个站超警0.04至6.07米，玉江贵港水文站水位46.56米，超警5.36米，西江梧州水文站水位21.34米，超警2.84米。自治区水文中心预测，今天到明天，玉江贵港城区河段缓慢退水，西江梧州城区河段水位将继续上涨0.5米左右。南流江可能出现超警洪水，青州、北海、防城港、玉林、贵港及梧州等市暴雨区部分中小河流有可能出现超警洪水。7月8号9点30分，广西气象台将暴雨2级预警调整为3级，预计今天到明天，防城港、青州、北海、玉林、贵港、梧州等市和南宁、来宾两市东部及桂林、柳州两市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趟趟往返，把一个个拼字写在了冲锋舟划出的每一道水痕里，给一个个家庭拼回了希望。
1: 我现在是在云表镇外围的一处救援登船点，身后冲锋舟一趟趟的往返，船这头是安全，那头是还在等待的家人，每一趟抵达都在拼回一个家。
2: 在登船点，记者遇到了一对母女，女儿刚刚被救出来，妈妈笑着跟记者讲述经过，说着说着她却突然绷不住了。
1: 小朋友是刚刚被救出来吗？
3: 是
4: 啊，那就你一个人在里面，我就叫他们不接救了就来了。
3: 其实你现在一个人在那里被抢救出来吗？你现在一个人
1: 没事，现在救出来了就是好事，就是好消息。
3: 我昨天一个晚上都睡不着，真的很谢谢你们。
2: 前一秒还笑着，后一秒就哭了。开心是真的，后怕也是真的。这位母亲在209国道盼了一整夜，好在这一趟冲锋舟给她拼回了女儿。
1: 刚才是怎么被救出来的？
5: 窗户被封了，后面呢，我只能从一楼那里游出来，他们从一楼那里救我出来，谢谢叔叔。
2: 同样在救援登船点，记者还遇到一位在岸边来回踱步，不停朝洪水蔓延方向张望的母亲。此刻，他女儿一家六口仍然被困在家。
1: 现在是站在209国道上，
6: 对，应该是这样。
1: 然后你女儿的家是在这个位置。
6: 对，一家六口人，有一个十一个月的宝宝。
2: 接到求助信息后，现场的武警官兵立刻开展救援。大雨如注，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搜寻，救援人员终于找到了目标。在一处几乎被水漫到二楼的民房前，武警官兵的呼喊得到了回应。大家把婴儿用雨衣包裹好，把一家人安全接上船。随着冲锋舟顺利靠岸，一家三代人终于团聚。外婆接过外孙抱在怀里，原本一直不哭不闹的宝宝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7: 就我儿子的爷爷的手机有电，剩下40多了电，然后就想办法给我联系我妈妈，让妈妈想办法来救我。
3: 谢谢叔叔他们，
7: 谢谢，感谢，是真的很感谢。首先一定要感谢我们的武警中队，真的非常感谢。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也不会说一个人盲目的能来到这里，把他们救出来，真的非常感谢。
2: 记者在现场还遇见了几名消防员，他们小心翼翼地抱着一个塑料桶，桶里装着一个刚转运出来的婴儿。
8: 是多大的孩子呀？
9: 6个月的。
8: 他的父母呢？
9: 在后面。
10: 他父母还在里面。
8: 救到他的时候精神状态可以吧？
10: 可以，他不哭不闹，很乖啊。我们进去他们的房子里面，他们递给我们。
8: 但是妈妈就拿一个这个桶，这样装着吗？
10: 对，很怪啊。
2: 风雨中，一趟趟救援还在继续，救援人员的冲锋舟在洪水深处来回折返，大家也在努力为受灾群众找到被困的家人，拼回一个完整的家。
0: 连日来，南宁市宾阳县甘棠镇受灾群众陆续转移安置，古腊中学被紧急改造为临时安置点。7月7号，安置点正式投入使用，乡亲们吃上了暖心晚餐。负责这个安置点的是有着31年教龄的老师邱建东。
2: 7月7号下午4:50，一批批受灾群众被陆续转移到古腊中学临时安置点。作为安置点的负责人，邱建东把赶来支援的30名教职工划分为早中晚三班，专人分片负责膳食保障、物资对接、群众安置。很快，安置点各项工作井井有条。傍晚，学校食堂飘出烟火气，老师们化身炊事员，一锅锅热菜热粥陆续出锅。
11: 那么近期就来，
12: 大火猛炒，
13: 来，好香啊！
2: 邱建东老师告诉记者，由于正值暑假，在校教职工寥寥无几。七月六号晚接到安置任务后，他赶紧在校内工作群发起号召，老师们立即赶回校园，连夜开启安置点筹备工作。
11: 我们就分工先总务组

0: 任，先带领大家去煮面条，烧开水煮粥，那我们就上男生宿舍楼上面去清理，同时把那个热水系统打开，保证我们群众来到之后有热水洗，有热水喝，有热粥，有热面，一直等到凌晨五点六点钟第一辆中巴过来，然后我们马上就安置了。
1: 目前宾阳县古腊中学共安置了60多名受灾群众，大多来自受灾较重的甘棠镇，年纪最大的已经90多岁，年纪最小的仅有4岁。学校男生宿舍2楼已全部住满受灾群众，3楼作为后续新增人员安置区域，一间教室专门用来堆放生活物资和应急装备，不少老师甚至带着孩子前来支援，小小的身影穿梭其中帮忙搬运物资。
2: 这西西宝贝这么厉害啊，
0: 看见大人忙，他也想帮个小忙吧。
1: 在当地党委政府统筹调配与社会爱心捐赠下，目前临时安置点的饮用水、方便面、衣物、纸巾等物资相对充裕，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
3: 来到这里的以后我感觉很好，因为一来到都有食物吃啊，因为我们饿了一天，吃完泡面以后他们还煮粥给我们喝。
4: 我是第一批被救出来的，很幸运，知道吗？陪着我妈妈在家里面要等救援，
5: 觉得肯定会有来救
4: 你，因为我相信政府啊，相信国家。
1: 采访中，邱建东始终脚步不停，只要看见哪里有活，他就第一时间上前搭手。作为一名老党员，明年他即将告别耕耘了30多年的讲台，在退休前扛起安置群众这项重任，让他倍感光荣与珍惜。
0: 作为党员，我们就应该冲锋在前，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我们就应该主动承担这责任，主动担当。毕竟受灾的群众，他们更需要的是温暖，让他们都有家的感觉，给他们减轻一些心理的负担，让他们能够尽快的过渡这个困难时期。
6: 宾阳县邹圩镇昨晚洪峰过境，造成镇政府和不少居民区受灾。灾害面前，记者在现场直击各界力量驰援邹圩，用爱心合力撑起一片天。
7: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宾阳县邹圩镇的同里渡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有4艘的救援艇，然后其中有3艘已经是前往到我们的灾区深处进行救援。
8: 听村里面讲，对面有大约600多名群众出不来，最重要的就是里面有2名重病号需要及时的转运。
1: 现场无人机升空，扫描整片受灾区域，快速锁定被困群众位置，为地面搜救精准指路。宾阳县人民医院的医护队伍备好急救药品与救护设备，随时救治和转移身体不适的受灾群众。
9: 我们第一时间就奔波到现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这个危难时候，我们应该挺身而去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10: 这里是宾阳县邹圩镇的镇中心，受到河水水位上涨的这么一个影响呢，被水淹没了，水位是达到了1楼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我们在水面上能看到救援力量呢在来回穿梭，给被困的这些群众呢发放物资。
2: 陈小的啊，
11: 住险了，
2: 有点重啊，注意身体啊。
1: 南宁市兴宁区应急管理局30名救援人员今天上午从宾阳县甘棠镇转战到这里，没来得及休息就马上投入战斗。
12: 我们有2拨人，就是在岸上的话，主要是给他们这个镇里面的，就是帮一些物资。就是第二步呢，就是我们在水上救援这一块，镇里面的这个指挥调度，还有这个老百姓的需求，也是激动。
1: 在水面上，不少冲锋舟满载物资飞驰，为受灾群众送去希望。在岸上，四面八方的爱心正汇聚而来。据镇政府统计，这2天伸出援手的企业和单位达到38家，各方捐赠及上级采购的物资达到10000多件。现场工作人员介绍，随着洪峰过境，预计未来几天邹圩镇灾后清淤和消杀物资会比较紧缺。
13: 如果接下来水退的话，可能我们最缺的是消杀的物资和工具，还有一些铲子、扫把之类，这些东西是大量紧缺。
1: 记者在现场看到，社会各界爱心人 人士纷纷伸出援手，帮助受灾群众渡过难关。附近开餐馆的居民自发腾出空间给抢险指挥部作为物资接收发放点，并与爱心商户组成志愿者队伍，免费为大家提供热餐食。
5: 现在这边停水停电，大家吃到热乎的炒粉，心里可能会暖一些。现在是三口锅同时炒，今天我们打算炒1000碗，我们都是无偿免费的，出一份力为家乡献爱心。
6: 这两天，贵港大将中学师生5000多人因洪水被困校内，今天上午当地启动被困师生转移工作。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0: 学校里面的一些应急粮食以及物资已经基本耗尽了，所以今天救援员开始陆续有序的将在校的一些师生转移出来，安置到安全的位置。那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场是汇聚了多方的救援力量，包括我们的蓝天救援以及广东消防的一个救援力量，在现场聚集了不少的家长，在着急的等待着要接自己的孩子回家。
1: 一边运送物资进去，然后就把学生转送出来。
0: 他们是从几点开始，然后现在有多少人在现场开展工作？
1: 现在我们这边有五条艇，每一条艇是两个队员，一个是操救组，一个是指挥人嘛。然后我们岸上有四个后台的，我们一共是15个人在这边。
0: 我们现在正在跟随着救援员进入到这个学校的区域，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旁边，从旁边这个被淹没的车可以看到，现在的水位是非常的高的。左手边呢，就是我们这个大将中学的教学楼了。然后在一路上，我们可以陆续看到有不少的这个救援船只正在把人员、被困的师生往外运送。现在我们是已经抵达了这个宿舍楼楼下。大家可以从窗户看到，还是有挺多学生在宿舍楼上等待转移的。
2: 我们每层楼每个班主任、全体老师都进得到班上面去，跟同学一起交心，同吃同住同患难。
0: 我听说当时学校被围困的时候，您是在外面的，当时是怎么个情况呀？
2: 当时的话，我在外面，对。然后听到情况了，我6点多钟就从城区里面徒步6个小时。
0: 为什么要走那么远进来？
2: 他说我的学生，我有这个资格，水这么深，6个小时。
0: 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学校的宿舍楼楼顶，大家可以看到无人机正在把新的物资然后投送到楼顶。因为现在的风比较大，然后无人机正在努力的对准位置，然后再进行投放。然后现在天空中也是下起了一点小雨，给作业带来一定的困难。这一次的物资呢，主要是一些面包。师生转移、物资补给都在同步持续进行，相信在党员干部、志愿者、专业救援团队等多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学校师生一定会全部平安回家。
3: 面对豫江洪峰的侵袭，贵港市的供水枢纽龙床井水厂正经历着严峻考验，当地党员干部群众齐心协力筑牢城市供水生命线。
4: 龙床井水厂承担着贵港市80%的供水任务，水厂的安全运行直接关系着千家万户。由于鲤鱼江江水持续漫堤，前往水厂的道路最深水位已达2米。7月7号晚，记者跟随民兵队伍坐上了前往水厂增援的冲锋艇，经过艰难跋涉，终于抵达水厂核心区域。记者在现场看到，厂区多处围墙出现渗水倒灌痕迹。
5: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龙床井水厂，现在我手指的方向就是配电车间，我们可以看到水位还在持续上涨，已经准备漫到了车间的门槛的位置，所以现在我们的民兵队伍就要前往去用编织袋来装一些沙，纸成这个沙包，然后再垒在门槛这里，防止水位漫进配电车间里面，影响供水车间的一个运转。
4: 连日来，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龙床井水厂厂区积水深度已达90厘米，直接威胁各工艺车间的安全。水厂全员积极在岗自救，贵港市琴塘区民兵应急连星夜驰援，大家携手连夜转运沙袋，加固围堰，抽排积水，24小时轮班值守。
6: 我们现在是增派了80人，带了编织袋，内部已经安排了那个沙石，还有彩条布。
7: 那一个大概多少多重呢？
8: 大概30到50斤左右。
7: 扛得累吗？
8: 不累。
4: 目前厂区内部积水依靠多台潜水泵不间断抽排，车间配电设备、制水机组暂时没有受到影响，出水水质各项指标保持稳定，城市供水生命线安全可靠。
9: 民兵援助排垒到1.65米到2米这个幅度，我们主要是保住泵房、配电这些重要的工艺间不让进水，那样的话我们整个厂还是能够正常运行的，保障市民的用水。
3: 因持续强降雨，钦州城区及多个乡镇出现积水、群众受困、道路受阻等险情。当地有关部门及消防救

0: 人员第一时间集结力量赶赴现场，转移被困群众，处置涉水险情，救助被困车辆。
1: 7月5号22时许，国道 G242线钦州市钦南区钦陵公路新屋坪村路段一涵洞发生坍塌，两辆途经车辆掉入坍塌处，车上四人已脱困，无人员伤亡。7月7号傍晚，本台记者进入到了事故核心现场，看到道路仍在封锁当中。当地村民向记者还原了当时的事情经过：
2: 里面这个道口上面那些泥都是松了嘛，那洪水直接冲塌的。
1: 随后，记者徒步赶往事故发生的核心区域。
3: 我现在呢是在钦陵公路上，在我身后呢就是事故发生的一个核心现场。因为这个地方是处于一个涵洞，现场已经拉起了一个警戒线。那通过我们目测，这个涵洞的宽度是大概有10几米的一个距离，而且整幅道路都是处在一个塌陷的一个情况。道路中间的这个隔离栏也已经破损了，对面的也发生了一个大树倒伏的一个情况。
1: 受强降雨影响，钦州市钦南区纳棚镇积水内涝严重，多条道路被积水淹没，距离纳棚镇4公里远的彭新村成了镇上的临时救援安置点。7月8号中午，记者赶到彭新村时，看到现场正在装运救援物资，准备送往内涝严重的区域。
4: 物资啊，我们是把用车子把它送到那个涉水路面之后，然后呢，用那个铲车，就是那装载机，还有农用无人机，给那些群众解决饮食问题。
1: 记者看到，当运输物资的车辆驶入后，现场工作人员立马跑来搬运，一车的物资几分钟就装好了。随后，记者跟随物资车从彭新村来到了附近的纳建洞村。
3: 我现在呢是在纳建洞村，现在呢是中午12点，外面还在下着这个小雨，在我身后的这条路已经完全被积水所覆盖了。目前目测的这个长度可能也有上百米的一个距离。那么我们接下来将运送物资到浙地村。
1: 由于路面积水最深可能达2米左右，普通车辆和行人无法通行，无人机此时派上了大用场。
3: 它能够拉多重吗？这个货物啊？
5: 400斤。
3: 这个距离能有多长啊？
5: 你要看信号的。
1: 在无人机运送物资的同时，装载机也在同步运送着急需转移的群众。
6: 从昨天夜里接到通知，说这个水太深，物资运不进去，人也运不出来，向我们寻求一下帮助。我们早晨过来派了我们的工程机械在里边来回走，
7: 挺好的，装载机过来很安全
3: 啊。
7: 水那边水有点深，感谢政府的关注，不然我们都过不来。
0: 连日来，广西的灾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从中央有力统筹调度到社会各界暖心相助，一股股暖流跨越千里，在风雨之中筑起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实屏障。7月7号，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的党费中给广西紧急划拨专项资金，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经自治区党委同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将中央组织部下拨的党费，连同配套的代自治区党委管理党费，共计6000万元，划拨用于支持南宁、防城港、贵港等社区市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同时，要求各地结合实际，从本级代管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及时划拨至基层，投入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做到专款专用。一方有难，八方支援。7月7号，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安能、中国中铁、中交集团、中国铁建、中国建筑等中央企业工程救援力量2200余人，携专业装备开展人员转移、道路抢通、堤坝防护等行动。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金属瓦箱、橡皮舟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通过应急物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协调相关基金会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应急照明灯、雨衣雨鞋、防潮垫等物资约4万件。中华慈善总会第一时间紧急动员社会爱心力量，累计募集总价值5000万元的防汛救灾款物。此前已紧急募集一批物资运往受灾地区。腾讯、阿里巴巴、小米、拼多多、京东、与辉同行、顺丰、李宁、特步、蔚来、农夫山泉、蜜雪冰城、伊利、瑞幸、茉莉奶白、霸王茶姬、海底捞等多家企业积极捐款捐物驰援广西。自治区财政厅紧急向南宁、贵港、防城港、钦州等受灾地区拨付自然灾害救灾资金1550万元，其中拨付衡州市1000万元。 洪水深处是亟待救援的人民，人民的召唤是冲锋的号角。牢记总书记嘱托，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援下，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广西一定能打赢这场抗洪抢险救灾硬仗。今天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0: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铁路货运稳步增长，有力支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 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基层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伊朗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2: 上午10时30分，

听薛翔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孙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

0: 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日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

0: 建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3: 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8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出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1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

0: 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八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今年以来，客车化快捷班列助力铁路货运提质升级，标杆示范列车最高时速达到120公里，精准匹配电商、冷链等快捷物流市场需求，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半年，中国多市联运发展联盟成立，铁水联运、铁工联运一网通办范围扩大，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多市联运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7.9%。95306平台已吸引超20万辆汽车入驻，货车司机可直接从铁路接单，无需第三方物流公司派单。上半年门到门物流总包运量达到11.94亿吨，助力客户降本增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2: 针对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救援抢险、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有序展开。
0: 广西部分地区降雨还在持续，受其影响，豫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上涨。为应对洪峰过境，各路救援力量连夜对堤坝薄弱点位进行补强加固，城区排涝工作也在同步展开。南宁市宾阳县局地内涝较重，目前宾阳县应转移的8100多人已全部完成转移。对于仍住在较高楼层的群众，当地积极筹措食品、药品等物资，及时送到群众手中。灾区群众安置有序进行，在衡州市云表镇这个可容纳600人左右的安置点，经过抢修，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稳定，同时还加设了照明灯和供电设备，以满足群众生活需求。
3: 我们这里有2个镇集中安置点，各村也分别在活动中心和小学等位置设立安置点，现在物资也一直运进来。
0: 截至目前，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国家和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00多人，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机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雨衣雨鞋等物资约4万件。 湖北强对流天气灾后恢复工作抓紧进行，在黄冈市受灾区域基础管网抢修工作基本完工，群众用水用电用气条件逐步恢复正常。在黄石市金牛镇，强对流天气造成1700户居民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当地组织人员和设备帮助群众开展隐患排查和房屋修缮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

0: 3000万元，支持湖北做好丰宝等灾害灾后应急修复，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今天，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接下来当地将全力做好受伤人员救治、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并在陇南全市范围内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城区内涝，河道水位暴涨，道路塌方，村庄被洪水围困。当地公安部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深入灾区抗洪救灾，守护群众安全。
0: 7月6号清晨，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突降暴雨，强降雨导致一村屯爆发山洪，一名村民因来不及转移，被困于自家房屋内。金秀派出所迅速组织警力赶赴现场，共产党员蒋云龙和一名同事穿戴好救援装备，踏入湍急泥水中，紧贴墙体向被困群众家中靠近。抵达被困村民住所后，蒋云龙为其穿戴好救生设备，随后拉起救援绳，一步一步折返，带着被困村民缓慢趟过深水危险区域，最终成功将村民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桂平市石龙镇，面对洪涝灾情，当地公安机关组建应急小分队，携带2艘救援艇赶赴一线，数名党员逐户排查、搜救转移，安全转移受困群众20余人。
2: 小朋友不要怕啊！小朋友不要怕。
3: 啊，不走。哎，对，阿婆，走完啦，马内马内，把这高粱，走完走完走完。
4: 快点快点！
3: 哎，到了到了到了到了。
0: 7月6号22时许，南宁市横州市云表镇一名群众紧急求助，称自己怀孕3个月的妻子被困积水区域，无法撤离，情况十分危急。民警第一时间操控无人机高空勘查，精准锁定被困人员具体位置，同步联合应急救援力量组建突击救援小组。现场洪水水流湍急，暗流杂乱，水下遍布倒伏树木、漂流杂物，救援通道危险重重。救援民警不惧险情，驾驶冲锋艇逆流挺进，抵近被困楼栋。经过紧张稳妥的施救转移，被困孕妇及多名被困群众全部被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无人员受伤。
5: 很激动，很感激，真的是在前线的这些英雄们太伟大了，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我们，太感谢了，感谢感谢。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新征程中，他们潜心钻研核心技术，奋力突破技术瓶颈，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创新追逐梦想，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新型工业化建设者的责任与担当。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击中80多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美军称，这是对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据美国媒体报道，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称，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对美军新一轮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在美伊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前，美国财政部7号宣布撤销近日采取的为期60天的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谴责美国严重违约，强调伊朗不会屈服。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

0: 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俄体育部长兼奥委会主席杰格加廖夫表示，这是俄方通过持久的法律和外交努力达成的成果，并将鼓励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恢复俄运动员的参赛权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把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68566，4008076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6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把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68566，40080。
1: 台风美沙克减弱停编后，它后部的西南季风继续给贵东和沿海带来强降雨。广西气象台发布暴雨三级预警，今天晚上沿海三市遇淋贵港、梧州、来宾、崇左等市以及南宁东部桂林、柳州两市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相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明天白天沿海三市遇淋贵港、梧州、崇左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有阵雨雷雨，局地大雨。明晚到后天，桂南还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桂北阴天有阵雨雷雨，局地大雨。11号降雨明显减弱，桂南、桂西有阵雨雷雨，局地大雨。加地区多云，天气呢又将炎热起来。 今晚到明天，钦州橙色预警区降雨引发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高，其他黄色预警区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环境空气质量，白色为优到良，其他城市都是优。北部湾海面今晚到明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明晚到后天有中雨。

0: 局地大雨或暴雨，偏南风五级，阵风六级。大后天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风力减弱，阵风仍有六级。预计今晚到明天，南宁阵雨24到29摄氏度，柳州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桂林阵雨26到32度，梧州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北海大雨转中雨26到29度，南风3到4级，防城港大雨转中雨25到29度，钦州大雨25到29度，南风3到4级，贵港中雨25到31度，玉林中雨25到32度，百色阵雨26到33度，贺州小雨25到30度，河池阵雨26到32度，来宾阵雨25到31度，崇左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今晚到明天，南宁阵雨24到29度。
1: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能不行？
2: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3: 吴次长真的是公爹吗？有没有可能搞错了？
4: 吴次长才是那些公爹里面数一数二的高手。
5: 我也不能派你去冒险。
6: 我知道在这方面我不专业，但是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请组织认真考虑我的申请。
2: 中国人的中秋节，团圆时的黄家玉。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9: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
9: 870-85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弟弟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12: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3: 超视力不一样，
1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1: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6: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联系哥哥，香港是个什么地方？
1: 香港在咱们的左下方，你知道广东吗？跟广东挨着。如果说广东有西瓜那么大的话，香港就是鸡蛋这么大。
0: 好玩吗？
1: 好玩，我们去工作的。
2: 你买的表怎么真
1: 的？好吃的挺多的。这个老婆饼是你爸爸专门给你买的。
3: 这块挺好的，那块我舍不得带，我正好找个盒收着。
0: 老婆饼里也有老婆吗？
1: 老婆饼里啊，你看看啊，有没有老婆？
0: 我知道了，家里才有老婆。
1: 家里有时候也没老婆。
0: 家里为啥没老婆？
1: 老婆加班啊，她忙。
4: 先生，来吃饭。
5: 哎，要迟到了，我不吃了。
6: 哎，月成，你怎么能

0: 这份家书拜托你帮我记一下。我已经考虑清楚了，建设上海的同志很多，但是有合法的特别通行证的人只有我一个，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组织上也回复了意见，尊重你的决定。
0: 谢谢信任。
1: 是我应该谢谢你才对。这次你去台湾是为我党在台湾的最高情报来源担任临时交通员，你走后我会尽快地解决政界问题，安排新的交通员去接替你，时间不能确定，但应该不会太久。届时只要你一接到了撤退的命令，就立刻回来。
0: 明白。
1: 另外，隐蔽战线的工作和你之前在经济战线的斗争是完全不同的，可以说是步步凶险，处处杀机，所以在正式执行任务之前，我们要对你进行地下情报工作的紧急培训。
2: 哎，你们为什么抓我呀？啊，放开！
3: 走，
2: 有道理啊。
3: 上去。
4: 先别下车。
3: 上去就下。
2: 那是叫国文科的李老师，他们为什么抓他呀？他人很好的，对学生好，教课教的也好。我要去问一下。
4: 听我说，下车以后直接进校门，回教室，什么都不许说，不许问，听见没有？以前，你下车跟着学生，把他送到教室再离开。
5: 是。小姐，你别生司长气了，他也是为了你好啊。小姐，你别生气了。
6: 老师，时间来不及了，我送你去中山堂。
4: 好。
7: 清德子八条，梅阳国父孙中山之伟大元老总裁蒋公之洪恩厚德，事宜有成，有请总裁训示。

0: 此次金门大捷，这是对于我军心、民心的极大鼓舞啊，也是抗乱救国以来我们最大的一次胜利，也是我们转败为胜、反攻复国的转折点。这两天因本人抱恙不适，原本想请慈兄代为我给予支援。
1: 金门岛上三昼夜的血战，9000解放军牺牲近半，吴石深陷自责和懊悔之中。他反复思考，若那份情报能早一小时送出，这场战役的结局是否会有所不同？但他更明白，唯有获取更多核心情报，才能加快西南、海南、舟山和台湾等地的解放进程。尽管前路遍布荆棘，但台湾地下斗争是解放战争不可分割的一环，也是最终实现全国解放的关键战线。他必须承受一切煎熬，这是一个隐秘战士最孤独也最坚定的使命。

0: 国防次长吴石临危受命，督导物资驰援金门永攻，
1: 特予授勋通令嘉奖。

0: 军将军，你此番赴港督办军需物资，
1: 成效显著啊！
0: 不愧为我军中状元将军，以后还要为我党国

0: 着我聊天，所以后来我就没有机会再多拍几张照片了，一直跟聂琪在一起，只有我们两个人，除了中途上了一次厕所之外，就没有任何可疑的点。
1: 你为什么要上厕所呢？
0: 昨天我真的是，我实在是憋不住了。
1: 你为什么要上？

0: 金门古宁头大捷，你当属第一功臣，扭转乾坤，了不起。
1: 没错没错，大副长官过誉了。
2: 托庇总裁得威，在下稍疏绵薄，何敢贪功啊？我到了金门，只不过是鼓舞鼓舞士气。要说真的有功啊，当属李将军啊。
3: 不敢当，要不是胡将军的驰援，这仗胜负难料。我敬你一杯。
2: 应该的，应该的。来，哟，刘司长，
4: 胡连将军，恭喜恭喜啊！
2: 感谢。哟，唐司令，我敬你，我敬你。没错。您怎么躲到这儿来了？我敬您一杯。
5: 该我向胡将军敬贺才对。
1: 没想到胡状元喝酒如此豪爽啊！我也干了，
5: 替胡将军高兴。武宁头大获全胜，将军功不可没。
1: 说是大获全胜啊，其实我方的伤亡也不小啊。
5: 怎么会？不是以七敌一吗？
1: 是以七敌一，但是我们千算万算，真的没算到登陆的三个团共军像疯了一样向纵深的制高点猛插，一支孤军整整坚持了四天。为了围剿他们，兵团的伤亡也不小啊，始料未及。
5: 始料未及，始料未及。
6: 啊，对不起，久等了。二位请坐。
7: 来来来，坐
6: 坐坐坐。请你们留下，是总裁有要事想托，希望能够鼎力支持。
7: 蒋诸位，请讲。
6: 这大西南是党国的后方基地，抗战期间如果不是大西南做依托，党国危矣啊。现在又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总裁决定把大

0: 我们将集中西南所有的军事力量，集中在一起，与共军决战。此一若胜，这西南和台湾就可遥相呼应，为我们战略反攻打下良好的基础。
1: 总裁，这是大手笔啊！
2: 是啊。
0: 非常之时，就得启用非常之人。总裁从日本聘请了两位高级的军事参谋，为我们出谋划策。这件事情还必须严格保密。
3: 那需要我们做什么呢？这两个日本人拜读过。 吴次长的著作，他们认为吴次长的战略眼光和军事能力都令他们非常的钦佩。他们提出邀请吴次长为他们做翻译，这件事情总裁已经同意了。啊，周司令，这吴次长是您的部下，这件事情就麻烦您来对他讲吧。
0: 这件事情恐怕有点难啊，学长的脾气你们都是知道的，更何况他的一个儿子就死于日本人的轰炸，可以说他对日本人是恨之入骨，请他来做这个翻译，在下实在是很难开这个口啊。
3: 可是，总裁已经同意了。要不，您去跟总裁解释。哦，子贡，这次麻烦您配合周司令，做做吴次长的工作。毕竟，你们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嘛。
4: 国的利益高于一切，所以说金门古宁头这场胜仗啊，要数头功的自然是我们十八军的。那是自然，
1: 还有那个战略顾问林保元，你别看人家曾经是打过败仗的日本将领，但是是用兵之道，真有一套。
4: 用日本人当战略顾问，这事儿要传出去是要被人戳脊梁骨的呀！
1: 你脑子糊涂啊！我们现在的敌人是共产党。
5: 我们保卫台湾，那有什么不可？再说了，任人唯贤，那是我国军之风范。
6: 林将军说的。尹师长，你知不知道林保元是什么人啊？林保元就是根本伯，是杀过中国人的战犯。
5: 陈将军，
6: 日寇害我山河破碎。 3500万军民的伤亡在换来的抗战胜利，现如今国军却让侵华日军做战略顾问，来残害同胞，简直就是与虎谋皮，是所有抗日军人的奇耻大辱！你还在这大放厥词，你不知道羞耻吗？只要能反共戡乱，那用日本人有何不可？陈将军。
7: 我知道您曾经在青岛参加过日本人的受降仪式，但是今非昔比了，今天是庆功大节之日，你又何必泼冷水呢？
6: 此战在古宁头，也不过是你属下的坦克正好抛锚在共军登陆的沙滩上而已。
7: 你胸前这勋章几斤几两？你心里不清楚吗？什么叫几斤几两？那是我十八军增援及时。陈将军，你这么说，是心有不甘吧？你们当年军需部办的那点错事儿，几万斤的粮食，辗转到共军手里，这事儿你解释清楚了吗？我看。 你莫不是与共军惺惺相惜，还是这眼神不好？

0: 签错了字儿啊。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来来来，

0: 林师长，请向陈将军道歉。
1: 恕卑职不知，为何要道歉？
0: 陈将军自贡一案，于去年年底彻查清楚了，联勤总部都已经出公示，来证明了陈将军的清白。这是其一。其二，陈将军盲了一只眼睛，那是当年在抗日前线为抗击日寇保家卫国受的伤。我们今日能偏安一隅喝酒聊天，开怀畅饮，那也都是像陈将军这样无数的抗日将士用命用血换来的，你却奚落嘲笑，所以请道歉。
2: 算了，这种人的道歉我不稀罕。
0: 不行，今日他若不道歉，我不答应。
3: 吴状元，不必动怒，陈将军也没必要为了个小辈如此计较，这些小事交给我来处理吧。尹师长喝多了，带他回去。
0: 等等，博宇，这么多年抗战，我们付出了多少，你比我更清楚。今日尹师长若不为这不当之词弯这个腰，我不答应。难道要让中国人寒中国人的心吗？道歉，向陈将军道歉，向所有抗日中流过血流过汗的将士们道歉，不要忘了自己的根。
3: 还愣着干什么？
1: 陈将军，方才卑职口出狂言，越受军法。
3: 带回师部，禁闭白行。
4: 是。
3: 吴状元，是我余下不严，今后一定严管群众，一起喝一杯。
0: 喝了，我已经喝多了。子珍兄啊，你我四战区一别已有四年了，今日你还能保有如此血性，敢于仗义直言，实在令我佩服。
4: 哪里哪里，吴司长过于严重了，今晚我又鲁莽了，今非昔比了。我刚刚摆脱通公私公的嫌疑，就又干了如此荒

0: 堂的事儿还要吴司长前来解围，真是惭愧。
1: 子仁兄，你此话见外了，你我是共经历过生死的，我最欣赏子仁兄的就是这种豪爽慨然。改日我要您就绪，
0: 改日我们一醉方休。

0: 我们在里面聊会儿。
1: 学长，我知道你血压高，来，少喝点酒。坐坐坐，来，今天呢，我以茶代酒。来，敬学长。今日需要一醉方休。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这喝过酒以后，血压一点都不高。
0: 哎呀，学长是宝刀未老啊！是哦，我在保定军校读书的时候，我就知道，学长是才学过人啊。果不其然，你看我们在前线有薄玉兄这样的虎狼之将，后方又有余兴兄这样的谋略之才，反攻大陆，不出3年。
1: 必能成功。主席过誉了，军援物资送到的时候，进门已经打劫了，锦上添花而已，断不能跟前线作战的将军们相提并论。领勋章已经是受之有愧了。
0: 哎，学长老是这么谦虚，风头都让别人给抢走喽。<笑>主席、总长，你们。 找我有事情。总裁今在西南，率领百万大军包围大西南已有4日。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总裁请了现在化名白洪亮的福田直亮，还有化名灵光的荒芜国光，来给国军。
1: 出谋划策，
0: 福田直亮，荒芜国光，这两个是战犯呀，是战犯吧？是吧？是，怎么跟他们搞到一起了？哎呀，现在党国不是危在旦夕吗？总裁这么做，也是为了主义。 和党国，为了这个国家，另外啊，白洪亮和林光熟读学长您的军事著作，对您呢十分的钦佩，所以总裁想让我们转告给学长。
2: 学长，其实我们都知道您对日本人那是恨之入骨，毕竟您的一个儿子。 就是在抗战中死去的。
1: 是啊，
2: 但是我们国军当中，既有军事思想，又能说日语的，非学长莫属。而且，总裁还希望您在后续拿出作战概要来。所以，想让我去做日本人的翻译，跟他们沟通。是啊。
0: 但是小蒋来找我的时候，我可是一口回绝了的。我知道，学长，您什么事都好商量，但是跟日本人有关的事情，你肯定是看不上的。
2: 不过说实话呢，要想给总裁和日本人做好沟通翻译工作，不仅要在战略。

战役、战术三个层面都要有极高的造诣。对西南敌我各部的情况都必须要烂熟于心才行。哎呀，学长，您在咱们军中是公认的十二能人，部里面军事理论水平和日语水平可以跟您比肩的人那是完全没有，所以说总裁才会亲自点您的将啊。啊，不过我跟蒋诸位已经说过了，学长您是无欲则刚，这件事情是断然不会答应的。

0: 老师，您还好吗？
1: 还好。
0: 周总长叫您来是？
1: 老蒋让我帮他做白团的翻译。
0: 老师，您别喝了。

0: 先停在这儿。
1: 怎么了，老师？
0: 我有点不太敢进去。
1: 明白。靖城是死在日本人手里的，现在老蒋却又让您去给日本人做翻译，您心里是觉得没有办法面对师母吧？
0: 西南战役开打，老蒋的参谋班底主要是在重庆的顾祝同他们，我们在台湾根本无法得到核心情报。还有什么比直接从老蒋那儿得到情报更方便的事儿吗？
1: 是啊，只是这样太难为您了。老师，我送您进去吧。
0: 不用，早点回去吧。

0: 先生，妈妈，妈妈，我的小汽车坏了。妈妈，看看哪里坏？坏了呀，挺好的呀，你看这小汽车。我也不知道，它就自己不走了。不走了吗？那明天让爸爸给你买辆新的。
1: 我不要新的，我就喜欢这个。
0: 哎呀，妈妈明天给你买个新的啊！
2: 爸爸回来了，给爸爸，爸爸会给你修好。
1: 你别给我换新的。
2: 不换新的，爸爸给你修好。放心啊，爸爸一定会给你修好。
0: 来，走吧，妈妈抱。
1: 爸爸拜拜，
3: 修好。

0: 将军，这个尹师长可是胡琏眼中的红人呐。您这刚刚通过审查不久，我担心如果有人拿今天这件事大做文章的话，担心您会再受非议，对咱们以后的工作不利呀。
1: 你就踏踏实实把心放在肚子里，我有分寸的。今天这事就算闹到他老蒋那儿，我也不理亏。在场的那些将士，14年抗战，哪一个不是与日本鬼子有着血海深仇？哪一个不是与日本鬼子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我今天在场直言不讳，他们不但不会介意，反而会觉得痛快。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
1: 其一，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有和日本人不共戴天之仇。其二，金门之战，说白了，死了那么多人，谁不心痛，谁不惋惜？胡琏却在台湾这头大搞宴会。但凡有一点良知的人，心里都和我们一样难过。所以，我今天这么一闹，日后一定会有进士。我的老战友吴一勋，现在身为国防部参谋次长，不也毅然决然地站出来替我说话了？吴一勋当年他在南京当市政局长的时候就喊过“党国不亡，天理难容”这样的话，他是有切肤之痛啊。他孩子吴敬诚就是因为于香闺大溃败而丧命的。我见过敬诚的孩子，他每一次见到我都拉着我的衣角跟我说：“宝藏叔叔，我长大以后要跟你学骑马打仗。”敬诚这孩子天生聪慧啊，于勋兄呢更是疼爱有加。失去这孩子，他痛苦了好几年。
0: 难怪吴次长一言如将，今天会动这么大的火。
1: 是保定军校的校友，又在第四战区担任政府参谋长。昆仑关战役，我们是共进退、共生死的兄弟。哪天找个方便时间，约他出来，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0: 你见着司长了吗？
1: 没有啊。

0: 小强，你赶紧开我的车回去告诉师母，让她别担心了。老师在办公室啊，那我回去了。好，慢点。老师，
1: 到上班时间了吗？没有，这才凌晨4点。那你干嘛来了？
0: 我找您啊。
1: 师母看您不在家，着急，给我打电话。哦，你师母醒了。我给她打个电话。不用，我跟小钱一块来的。我看楼上灯亮，我让她赶紧回去，怕师母着急告诉师母一声。哦。您怎么了？
0: 我做梦了。
1: 休息吧，
0: 老师，您要是觉得心里委屈，咱就不去了。废话，我要想心情舒畅的话，我就应该留在福州挣钱积蓄。来。

0: 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都说。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远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用爸爸。
4: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药店。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天天吃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贝利优，
2: 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
6: 快打！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9: 挺好，练着呢。
8: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9: 不慌，
10: 什么秘密？
9: 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8: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9: 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这可是秘密。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别动！
13: 我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4: 下面播送7月8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6至1.4米的清到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6至1.4米的清到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7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8摄氏度；金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6.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5.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8摄氏度；金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6.5摄氏度。金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6.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5.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5.5摄氏度。
15: 中国人的中秋节，团圆时的皇家乐。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又将河谷湿热的季风气候给广西黑衣红土的百色老区孕育出味美甘甜的百色芒果，天赋百色美，地道芒果香。
3: 光临陈旧，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

0: 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人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老师，您要是觉得心里委屈，咱就不去了。
1: 废话，我要想心情舒畅的话，我就应该留在福州挣钱起，就不该来台湾。
2: 我必须提前对西南各部分的情况烂熟于心，才能弄清楚老蒋和日本人对西南的战略部署和构想。
1: 哎呀，我那个云南地图，
0: 在这儿。
2: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就要帮刘伯承和邓小平拿下西南。我要让白团起不了任何作用，让顾祝同溃不成军。我要让老蒋知道，他用日本战犯做顾问是多么的无耻可笑。

0: 来怎么坐这儿了？是一晚上没睡吗？
1: 睡了，坐在地上睡了会儿。
0: 对不起，夫人。
1: 是有什么要紧的军务吗？
0: 也没有。
1: 那怎么半夜三更的还跑到部里去工作？
0: 突然想起来一件要紧的事情，要尽快完成。
1: 那你不能跟我说一声？
0: 你当时不跟孩子正在睡觉吗？
1: 可以给我留个字啊，你那字写的那么好看。
0: 对不起，夫人，是我想的不够周全。
1: 刚刚答应我的约法三章，你遵守哪一条了？说是要按时回家。
0: 是，我是答应每天晚上按时回家，可是没说不能早点上班吗？
1: 好，那我就再约法多一条，每天早上不到六点不许去上班。
0: 夫人，六章啊。
1: 答应吗，吴玉勋？
0: 好，我答应你。好了，别坐在这儿了，地上凉。
1: 别管我。
0: 行，那我陪你坐会儿。

0: 总长，
1: 什么事？
0: 卑职听昨天职业的同事说，吴次长因为西南的事情在办公室忙了一夜都没合眼。
1: 总裁生日在即，学长提前做好准备工作，代表国防部拿出西南作战计划概要，这是我们整个国防部的荣耀。
2: 是，
0: 只是吴次长一向对日本人恨之入骨，仅一夜时间就改变了主意，实在是令人难以琢磨。当然，次长向来以大局为重，也可能是卑职狭隘了，但吴次长现在接触的可是党内最核心的战略信息，稍有差池，卑职是担心您会受到牵连的。

0: 叶副官早。
1: 早。下班了。
2: 嗯，你干嘛去了？是去接我下夜班吗？
1: 没有，国防部有点工作，刚忙完。
2: 哦，
1: 我刚才又看见那个美国军官了。
2: 是啊，他送我上的夜班，又来接我下的班，一夜没睡。
1: 阿美，
2: 嗯，
1: 对不起啊。
2: 对不起什么？
1: 我是觉得你太辛苦了，要不然这份工作就不做了吧。
2: 好了，你别说了，我想听到的不是这些。别说了，我累了。

0: 工作近一点的地方。
1: 阿美，我在国防部任职，这是国防部宿舍，想要换的话，不太容易。
0: 我说的是我换。

0: 时间紧，任务急，就这么短短几天，你做的已经很不错了。
1: 是吗？
0: 嗯。如果觉得困难太大的话，你现在还是可以选择回上海。交通员的事情，我会另想办法。
1: 我觉得你应该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我去台湾，应该是更合适的。
0: 这是到台湾以后，你们接头的信物，一定要保护好的。祝你早日得胜归来。
1: 嗯，放心吧，台湾有东海同志，香港有你，我会安全的。
0: 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起舞翻海经。
1: 这是文汉同志送给我老同学陈修良的诗。
0: 如今的祝姐您同样当得起这句话。
1: 小婉，你过奖了。
2: 新的交通员还未入台，吴氏明白，就算利用做白团翻译的职务之便获取西南作战的相关情报，也无法及时送出，所以他决定利用蒋介石不甘失败，既想保成都又想保重庆的心理，提前做出既有守又有攻的作战方案，让蒋介石欣然接受他亲手制定的战略计划，便于解放军逐一击破国民党军防线。

0: 厅怎么回事啊？连个周报都做不好。
1: 对不起，
2: 这材料怎么写的？让上级怎么看？
1: 知道，对不起。
0: 拿着重做。
1: 是。
3: 怎么了？
0: 二厅的，周报做的驴唇不对马嘴的，说了两句。
3: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我就是看见二厅的气不打一处来，在香港给咱们惹了多少麻烦。
3: 我们从香港回来几天了？
0: 三四天了。
3: 那时间差不多了，你去买一份星岛日报。
0: 哎，好。
4: 学长在香港为前线分忧，居然被保密局这些宵小之辈监视跟踪。哎呀，我身为总长和学弟，居然完全不知道。学长，我着实惭愧啊。
5: 总长，我干不了了。
4: 学长什么干不了了？
5: 帮总裁做翻译。以及完成西南战役战略构想报告，我干不了了。
4: 不能啊，学长可不能不干啊。
5: 西南防御计划事关重大，牵扯太多，总裁又很重视，我又需要调阅各种资料，我怕其中哪一步再出现什么差池，又被保密局盯上，借题发挥，把我跟公谍牵扯到一块儿。凡事就怕一而再再而三，到那个时候我就算浑身是罪恐怕也说不清楚。
4: 学长，我知道您呢生性谦和，受了什么委屈啊，受了气啊什么的也都憋在心里不说，但是您千万不能不干呐，必须得帮帮我呀。您知道总裁为什么让您做这个翻译吗？他其实更想要的是您事后给他拿出西南战役的作战计划概要。这件事情在咱们国防部除了您之外是没有任何人能做得了的呀。总裁胜

0: 热菜鸡，这可是国防部能拿得出手的最好的生日礼物啊！学长，你不能不干呐！学长您放心，你以后不管需要什么资料，直接来找我，我一定全力配合。这样一来的话，就……
1: 是总长，您是总长，我是次长，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做什么。
0: 不，学长，不是那个意思啊。学长您放心，我来替您出这口恶气，我让毛七五一定狠狠地惩治那个姓谷的，给学长您一个交代，这总可以吧？
1: 既然总长如此体恤，我会尽快做出西南战役计划概要。
0: 有劳学长，
1: 告辞。

0: 给我先把密局盲人放。老师，这事你在香港就安排好了吧？你怎么不告诉我啊？太泄气了！国政文这回可要倒霉了，咱们也算是解决了一个心腹大患了。
1: 还不能这么乐观，顾正文这次吃了哑巴亏，说不定后续会疯狂报复。顾正文虽然是个小小的上校，但他后面有小蒋在撑腰，小蒋和老蒋才是我们真正的对手。
2: 你到香港折腾什么了呀？看看你看看，香港报纸怎么攻击我们保密局的？周总长刚才打电话给我发了一通脾气，不是你还嫌我现在的麻烦不够多吗？如果吴次长用这样迂回的办法，反倒说明属下的猜测应该是对的。
3: 你失心疯啊！你这次去香港，除了给我找麻烦，还找回什么来了？
2: 有收获，有证据吗？属下在回台湾的船上碰到了一个女人，她企图用伪造的通行证进入台湾，被发现之后直接就跳海自杀了。属下认为她应该就是来台湾接替张浩的交通员。你能够找到她的上线，就是无实的证据吗？ 这次是周总长发话了，你是躲不过去了，请局长处置。先停职反省吧，把账号的卷宗都封存起来。至于接下来你是去重庆、贵阳，还是台中山区，你自己选吧。
3: 台中山区是共党台工委的武装基地啊！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台中山区可是最苦的，你自己选的啊！
1: 是局长，
3: 属下一定尽量搜集证据，争取早日回来查案。

0: 江江你好，幸会幸会啊！你好，你好。哎呦，你好像比照片上看着要胖一点哦，是吧？他天天就知道在外面吃吃喝喝，都不管我的。哎，宝宝呢？本来是想带着孩子一块来接您的，但是孩子小，怕在外面待久了受凉，所以就先麻烦您帮忙照顾了。妈妈来了就可以帮你们一起照顾的呀，是吧？
1: 早就想写信给您了，怕您在香港工作抽不开身。这次来没耽误在香港工作吧？公司调我和上海工作了，刚好有假期，所以我想看看你们。太好了！
2: 前面那让开！让开！
1: 妈，走，放开我！走，凭什么抓我呀？走，让开！走，前面那让开！
0: 妈，你也听说了吧？现在台湾的局势就是这么紧张，您之后没事尽量少出门，就算出门也要戴好证件啊。
1: 好，好，台湾监狱去，你都不够用了。
3: 慢慢上车吧。好。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追不到我，追不到我。雨轩，
4: 哎，
1: 你看我这事儿怎么样？好看。你别敷衍啊，到底好不好看啊？
4: 你穿什么都好看。
1: 你这样去窦公馆会艳压群芳的。可是我不太想去。你不太想去，为什么打扮这么漂亮？那还不全因为你。自从你升了次长，那些军官太太们啊，一个个的就像过江之鲫一样涌过来。哎呀，有来拉关系的，有来套消息的。你也知道我这个人。 对这种反腐的人际关系，真的很头疼，完全处理不过来。周志柔太太又喜欢打麻将，那几个厅长夫人啊，天天围着她身边转，我不去又不太合适。她毕竟是你上司的太太啊，我怕周志柔对你有意见。
5: 哎，老板，来看一下啊。
1: 到家了，哦，就这儿啊！哎呀，总算到家了。嗯。哦呦，
6: 妈妈点儿，
1: 阿娟，你总算是回来了。这小孩大概是饿了，饿了一下午了。
6: 谢谢小梅姐哦，辛苦。
1: 客气，都是邻居啊。
6: 好了，
1: 这位是，
6: 这是我妈妈。
1: 阿姨你好，你好，你好，听说你也是从上海来的？
6: 对呀，
1: 么子呀？我从哪喊你呀？哦，我这边有个小礼物送给你，啊，这是香港最新款的胭脂，希望你喜欢啊。
6: 哦，不要不要不要，更难好意思的，
1: 客气了客气，那我来。
6: 那
1: 我就收下来了，
6: 收下收下，
1: 谢谢谢谢，
6: 谢谢啊。 小宝，来，
1: 小宝，
6: 怎么了？不开心了？哦，不开心了，不开心了。哦哦，好的好的，怎么了怎么了？我们回家了是不是？去哪儿了？啊？
1: 小梅姐的先生是长城电信所的同事，我们前后脚来的台湾，房子又正好分到了一起，他们夫妻俩人不错，帮了我们不少。
6: 哎呀！ 小宝真乖啊，怎么有这么乖的小朋友？哎呀，我们坐会儿。太乖了。是啊，你看，
1: 我发现了，宝宝在妈妈身上从楼下到现在都没闹过，
6: 肯定是和你有缘。你的孩子当然跟我有缘分了，是不是？
7: 哎呦，坏了，我这奶粉忘了买了。
6: 昨天不是特意交代你下班路上买的吗？孩子的口粮你也能忘？
7: 是，我光想着你让我买鸡蛋了，结果鸡蛋买了，奶粉就忘了。我现在去买。
6: 哎，不不。

0: 上上上，等一下等一下，来来来，阿菊。哎呀，说了巧了，我在香港刚好给你们带了两罐奶粉，不好了，来，我去拿啊。真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用场了。这，来，江城。
1: 哎，
0: 那
1: 马年真是救我们一水火，那我去烧水。
2: 我当初肯定是脑袋进水了，居然会觉得他有才华有能力喜欢上他。以前在大陆还好，自从来了台湾，他们所里有两个人的亲戚社供受了牵连，他人就越来越呆了，整天魂不守舍的。交代他的事情嘛，永远都只能记住一件，像个傻狍子似的。
0: 阿菊啊，两个人过日子要相亲相爱，有什么事情好好说，不要着急啊。
2: 我跟他好好说了，可是他一句都记不住。
0: 那下次再记不住，把那些事儿写在纸上，给他贴脑门上，看看他记得住记不住。阿菊，来，过来，妈妈有礼物给你。阿菊，看，
3: 好漂亮的项链。
0: 你们结婚的时候正好在打仗，当时没有办法参加你们的婚礼，现在妈妈给你补上。来，我给你戴上。这个项链我是选了半天的，我觉得这个款式很适合你。哎呀，我女儿戴上就是不一样，好看贵气。
4: 都当妈的人了还好看啥？哎呀，
0: 当妈妈是辛苦的，那就更要爱自己了。那这个是我送给小宝的长命锁，怎么样，这款式好看吗？
4: 好看。
0: 来，我们给小宝戴上。是的，正正好好啊，小宝喜不喜欢呀？好不好看？
4: 好看。
0: 嗯，
4: 好看。
0: 阿菊啊，怎么了？
4: 有妈真好。妈，
0: 我给昌城也带礼物了。
5: 昌城啊。
1: 哎，妈，
5: 我给你选了一条领带，我觉得这个颜色比较好搭衣服，你看看你喜不喜欢？
1: 喜欢。妈，您这真是太破费了。
5: 哪里，

0: 吴太太，你可算来了，他们几个都等得急死了。
1: 不好意思呀、啊，窦太太，安排完孩子才能过来。
0: 你看看呀，三缺一，就等你了。阿青呀、啊，哎，杯茶。
2: 好嘞。
1: 七条。
3: 吴太太，你可要请客啊？吴饼。
1: 哎呦。为什么无缘无故要请客？我今天可是舒家呀。
0: 我
3: 瞧瞧，这还在这装不知道呢。放心，不会让你花很多钱的，就是咱们大伙一块乐呵乐呵，顺便庆祝一下。
1: 不是，有什么可庆祝的呀？庆祝什么呀？
3: 你们家吴四长没有跟你说吗？
1: 一般工作上的事儿他也很少跟我说呀。
3: 昨天国防部的军事会议上，总裁当众表扬吴司长了，说他给党国分忧，给白团做翻译做得很好。这不，昨天晚上顾总长亲自设宴，表面上是践行，其实是表扬吴司长。
1: 难怪昨天晚上他喝了那么多回家呢。不是，这白团是什么意思？
4: 就是日本军事顾问团。领头的那个日本人啊，起了个中国名字叫白洪亮，所以大家就叫他白团。

0: 周芷柔太太今天告诉我，你是不是不打算告诉我这件事？
1: 必须要完成的工作，我去睡一会儿，也许在梦里还能见到锦城。

0: 你到达台北以后，上级会通过电台，连续三天晚上的11点到0点，以玉山茶行的广告给台工委发出戒斗指令。之后，如果你在《全民日报》上看到一则陈丽的寻地启事，就可以去台工委的联络点和他们接头了。
1: 老街头炒货，乡土未转，匠心新传。

0: 哎，
1: 妈呢？
0: 妈在房间吗？
1: 她没在房间啊。
0: 不在房间。
1: 你赶紧找找去，她别走丢了。
0: 哎，我去找。妈。
2: 哎，妈，我去买报纸去了。

0: 顺便买个早点。
1: 哦，
0: 包子和油条。
1: 哦，您这也太辛苦了，这一大早就出门买早点，总让您破费。
0: 哪里哪里，油条才几个钱呢，你们赶紧吃吧。
1: 没事，等您呢。
0: 哎，来了。昌城。
1: 哎，
0: 这个领带不错啊。
1: 对，特别合适，
0: 戴着很好看。
1: 对，谢谢妈的礼物。对了妈，昨天晚上您听收音机啊。
0: 哦，我昨天白天可能是太兴奋了，所以晚上有点睡不着，我就想听听有什么好听的东西，没吵到你们吧？
2: 没有没有。
0: 啊，那就好。昌城，阿菊，我可没有你那么爱吃咸鸭蛋，我记得你以前咸鸭蛋就粥能喝两碗，是不是？
1: 是吗？
0: 阿菊吃啊。
2: 妈，我生了孩子以后口味清淡了，您吃。
1: 来，阿菊吃这个，妈的放这儿。
0: 啊，阿菊，昌城啊，我跟你们商量件事情啊，我觉得从今天开始，这个伙食费啊，就让我来负责吧，好不好？反正我本来就是来帮衬你们的吧，是不是？你们要养孩子，而且开销又大，
2: 千万别。我们没什么好招待您的，已经很不好意思了，怎么还能花您的钱？
1: 对呀，您大老远跑过来帮忙，还总操心我们的生计，这的确不合适。
0: 哎呀，我在香港这个贸易公司，我可是财务主管哦，我的收入可是不少的。再说了，这个钱不给你们用，给谁用啊？是留在箱子里发霉吗？我在你们家也不能白吃白住啊，是不是？
2: 妈，我和昌城，我们实在不好意思啊。
0: 阿菊，你是一家人说两家话，是不是？如果再这么客气的话，那我可是要不开心了
2: 啊。嗯，好，那我就不跟妈见外了，谢谢妈。
0: 乖，这就对了，快吃饭吧。
2: 嗯。妈还没动呢，
1: 我就是给妈的。来，妈，
0: 哎，我这有，这好，谢谢谢谢。

0: 哎妈，您这回来是得多注意点时间了。我是怕妈着急走，我这不提前给妈宽宽心吗？
1: 你们让我待多久我就待多久吧，本来我就是来帮你们的呀。
2: 我当然希望妈能多待一阵子了。
0: 啊，是，我也希望。刚还说呢，自从妈来了之后，这阿菊的状态好多了。
1: 如果你们欢迎我，我就多待一阵子。
2: 嗯，

0: 车都备好了。
1: 嗯，好。哦，对了，先找人把这个箱子拿下去。
0: 组长，您真的要去台中山区啊？
1: 啊，怎么了？
0: 虽说重庆、贵阳离共军近了点儿，可毕竟是城里嘛。台中山区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啊，可能只有鸟拉屎，有什么好去的？
1: 哦，那不是刘康福，就是台工委的人吗？我认为吴次长接下来的工作肯定少不了台工委，先跟他们的基层打打交道没坏处，是吧？
0: 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想着案子？
1: 你不懂。
0: 组长。
2: 哎呦，顾组长，怎么还没走啊？
3: 你说这事儿闹了，局长让我来临时代管一下侦防组，我是特意算着时间呀，就怕你尴尬。还是来早了，
4: 叶组长。
0: 侦防组没这么开车的，
3: 那应该怎么开啊？
1: 怎么说话呢？没事吧？
5: 没事。
3: 来早了正好，我送送去。
1: 哎呀，有心了，多谢。那个叶所长，就是想拜托那件事儿。你看，这些弟兄都是从行动处出来的，你也都认识。以后呢，跟着你，你多照顾。
3: 说这话见外了，你我是兄弟，
1: 是
3: 原来都是一个处的。我叶某是个讲究人，绝对不会厚此薄彼的。
1: 是是是，
3: 烟豆子配大米饭管够，至于奖金嘛，那就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啊。
1: 是是是，都听见没有？以后跟着叶叔好好干啊，绝对不会亏待大家的啊。
5: 好了，赶紧上车。
1: 上车呀！

0: 副长，张浩安的卷宗找不到了，档案室和档案柜里都没有，
1: 找不到就对了。像这种烫手的山芋，他能带走最好。

0: 念希，我搬走了。
1: 孩子事情上你对我的欺骗，我心里无法原谅。
0: 或许换个地方我能睡得着。孩子的照片我也给你留了一张，希望你看见他的脸会像我一样想他。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1: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0: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1: 看远得戴近视镜，
0: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

0: 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视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变焦技术，
1: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0: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曾经青竹渔民采高跷捕虾，如今 AI 接管风浪，水循环95%，每平方多产10斤，甜味更足。昔日盐碱地变聚宝盆，用新的方法养出真野的鲜。东兴对虾，科学养殖，一口鲜甜。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0: 老郑同志，我见过你的照片，我叫朱峰。
1: 邢探。

0: 用一生坚守诠释师者初心，他们用默默耕耘托举平凡梦想，让山野有光，少年有梦，让每一份滚烫的期许都在岁月里生根发芽。
1: 让我们的孩子读上书，读草书，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终极使命。
2: 我想说，特殊教育不是灵敏，是让每一颗心层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银河。
3: 当我看到这些孩子一天天成长起来，一天天丰满他的翅膀，我觉得我无悔我的青春，更无悔我的坚守。
0: 平凡的岗位，一生的坚守，他们以师者赤诚守望山乡，用热爱浇灌梦想，用坚守书写最美的教育初心。7月8号21:40，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扎根讲台、坚守担当的人民教师。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林药业，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妈，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用一生坚守诠释师者初心，他们用默默耕耘托举平凡梦想，让山野有光，少年有梦，让每一份滚烫的期许都在岁月里生根发芽，
1: 让我们的孩子读上书，读好书，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终极使命。
2: 我想说，特殊教育不是灵敏，是让每一颗星辰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银河。
3: 当我看到这些孩子一天天成长起来，一天天丰满他的翅膀，我觉得我无悔我的青春，更无悔我的坚守。
0: 平凡的岗位，一生的坚守，他们以师者赤诚守望山乡，用热爱浇灌梦想，用坚守书写最美的教育初心。本期我们的新征程，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扎根讲台坚守担当的人民教师。

0: 大家好，我是宁明县爱电国门学校杨寿东。我们学校地处中越边境和爱电镇，学校的位置比较特殊，过去大概几百米就是越南了。我是在1999年6月份在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毕业，毕业之后呢，就直接来到了宁明县智浪中学任教了。在2012年的时候，为了顺应教育资源优化，所以爱电国门学校这个教学点当时就撤并了。就是2018年9月份的时候，我们爱电国门学校就成立了。思量再三的时候呢，我跟几个老师商量，决定还是上来这里闯一闯，给我们总编顾编工作添砖加瓦吧。
1: 感觉我们像来创业一样，而且还是白手起家的那种。
0: 我们几个老师都是比较有创新的，
2: 校长带着我们干，我们就跟着干。
1: 杨校长带领着我们老师们除草呀、清理卫生啊、直角啊，还带着我们去粉刷宿舍和教室。
2: 老师和学生一起拿起锄头，然后就该种的树我们都种上，像这些树都是我们后来才种上的。
1: 逐渐慢慢的，我们的校园才有了一些崭新的面貌。
3: 我们都称他们为爱电国门学校的拓荒者。
0: 不管怎么样，我们也要迎难而上，努力把荒凉变成希望。

学校的校本课程是红色教育，因为我们地理位置比较特殊，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一个鲜活的教育教材，所以我们经常带学生到界碑参观，开展这些爱国主义教育，也很容易培养我们的学生守护家乡、报效祖国的使命。

0: 我们学校目前有400多名学生，这意味着爱甸口岸多了400多个常住家庭，这就是稳边固边的意义。
1: 因为我们这里留守儿童占比基本上达到60%左右，然后这些同学如果我们按正常的程序去教学的话，他是没办法跟得上的，他起点已经落后了。
2: 针对我们的同学小学的科目的基础比较薄弱的这个情况，我们的校长创立了双城教学的模式，
3: 所以呢就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安排我们两个老师进行双城教学，一个是主攻新课程，一个是补基础知识。
1: 经过我们这个模式开展过后，那么学生他的原来的技术就得到了补充，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一起学初中内容会顺上多了。我们开展双城教学主要目的是让已经落伍的学生回到同一个起点，重拾信心，让他们更好地完成初中阶段的学业。
3: 所以我们这个双城教学开展几年以来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
1: 经过老师和同学们努力，教学那个成绩啊成效很显著。
4: 我刚来爱甸公文学校的时候成绩不是很好，但是杨校长跟我说过努力就会有回报，我现在成绩慢慢好起来了。
5: 在这里读书成长特别的幸福，这里的老师和同学们特别的和蔼，我喜欢这里的同学们和老师们。
6: 我的小孩在这里读书，我们家长也很幸福。
1: 让我们的孩子读上书读好书，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终极使命，只希望我教的学生能好好学习，身心健康，学业有成就，能返回家乡，报效祖国，就

以前也有人问我，27年守着这一群折翼的天使值得吗？我想说，特殊教育不是引领，是让每一颗星辰都能够找。

们家哭了，我就陪着他们一起哭。后来我就干脆住到了学校，带着他们教他们洗脸、叠被子、洗衣服。但是同事们都取笑我说，大小孩子一起长大。最触动我的是2004年送学生回家的那一次，他家在很偏的山村里，转了3次车，又走了几里路才到他家。但是见到他家长以后，他母亲却跟我说，聋哑人读书有什么用，还不如早一点回家种地。当时那句话真的就像一根针一样扎在我的心上。从那时候我就默默地下定决心说，不仅要让他们认知，还要让他们有尊严地活着。

0: 那我觉得我们的听障孩子他应该也要学更多的知识，不管他以后去任何一个岗位，让他的选择更多一些，也让他多去见识一下我们这美好的祖国。我就想告诉我的孩子们，孩子们一定要相信自己，通过勤奋学习，掌握知识技能，过上普通平凡而幸福的生活。我们创办了反向融合幼儿园，就是让听障孩子跟着普通孩子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从小适应，让他们以后能够顺利的真正的融入到这一个社会当中。
1: 雨诺你好。
2: 校长妈妈你好。
1: 真棒。那如果你想吃蛋糕，你应该怎么做？
2: 应该要先问他我能吃吗？
1: 问谁呀？
2: 问妈妈我能吃吗？
1: 说得真完整，太棒了。
2: 校长妈妈我爱你。
1: 谢谢宝贝。
0: 就真正的跟自己养了一个孩子出来一样，对他们的感情也非常的深，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是看着他们一点点的变化和进步，就是让我有那种当家长当妈妈的感觉。

0: 殊教育不能只在学校里，我们要走到孩子的家里去。这些年我们一直在送教上门，有的孩子躺在床上十几年从没有出过门。
1: 提到你们老师他们来上课的，他就很开心。我都感谢你们老师的，真的。
0: 我们每一节送教课不只是教知识，是告诉他们你没有被人忘记。我发现每个孩子他都有自己的光芒，我也相信没有笨孩子，只有没被看见的天赋。于是我们组建了无声合唱团，让那些不会说话的孩子用心灵唱出最干净的声音。
2: 喜欢和大家一起唱歌，我觉得合唱团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我很喜欢他们。
0: 反正我每一次静下心来去听他们唱歌都非常的感动，因为那个声音真的就是发自他内心最原始的那个声音，非常的动听。孩子们是把自己的真情实意投入到这个演唱当中的，所以他每一声妈妈我觉得都像是在叫我一样，就非常的激动和感动。他比我们做出的努力要更多。

0: 始，我已经领到的广西认领是该项目的学徒记录保持者，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最后的15米。武道广西身影闪现出命，
1: 披柄广西身影。
2: 爷爷小的时候特别活泼好动，我发现他有体育天赋后就推荐他去游泳队，刚开始不适应，经常哭着要回家要回学校，我去陪伴他的时候用手语鼓励他，告诉他你知道吗，你现在游的每一条泳道都是在游向你的未来。
3: 窦老师好，谢谢您在学校教我，对我的关心。
4: 孩子大了总要自己生活，我们就增设了中职专业，教他们一技之长。最让我开心的是他们毕业后能自己挣钱，自己养活自己。
2: 哇，好大好大，哎，大广场也是一样，那个时间长，那个清楚。关注买。看到孩子们能自食其力，比我自己涨工资还要开心。那一刻我知道，命运给他们的爱，我们真的可以化成意。
3: 祝同学们学习进步，健康成长。
5: 祝愿母校越来越好。
6: 谢谢窦老师。
7: 谢谢班主任。
8: 老师们一切顺利。
7: 祝愿母校越办越好，再创佳绩。
9: 最最最可爱的母校说一句我爱你们。
2: 有人说是我改变了这些孩子，其实是这些孩子改变了我，他们让我知道爱不需要声音，只要还有一个孩子需要我，我就会继续站在这里。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

0: 哦，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8765566，40088765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 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便通。9.99？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2: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1年、2年、3天，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2: 9.99，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古舒通便就是便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便通。9.99，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2: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早上好，同学们好。早上好，早上好。姚老师经常跟我们打球，他会带我们玩数学游戏。奥飞，姚老师很有爱心。我们特别喜欢姚老师。大家好，我是贵宾市中沙镇综合中心小学的数学教师杨明珍。 这27年，我一直扎根在桂平市最南端的一所乡村小学。这些年，我守着这所学校，也守着这山里的孩子。说实话，这个过程当中，我苦过，累过，遇到就回到了我的家乡。我接过我老师的教鞭，去教孩子。
2: 我的目的就是让更多孩子能够像我一样

0: 有机会走出大山，要回来建设家乡。
1: 小老师很幽默，
2: 有像我们的朋友一样，我很开心。
3: 在玩数学游戏中学会了数学知识。
4: N 能表示哪些数？你来。
5: 十、百、千、万。
4: 非常棒。
0: 我们有生命力的这些数学课堂，一定是充满童真童趣的。那如何让枯燥乏味的数学课堂，能够让学生通俗易懂、轻松易学的学会数学呢？我想，我们老师在备课时首先要下点功夫。我们要把自己变成学生的身份，去考虑我最喜欢怎样去学这些数学课堂，让他们在做中学、玩中学，多创设一些活动性的、游戏性的、操作类的这些课堂实践活动。我始终觉得，既要教书，更要育人。我们乡村的孩子，有些孩子会比较腼腆，他们有些话不愿意跟老师或者家长说，表达出来，那怎么办呢？于是我就想到了，用一张张心语卡去搭建起这样的一座桥梁，让他们把内心不敢说、不想说出来的真话，通过心语卡悄悄地跟老师、跟家长、跟同学去做一个交流。
3: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话，都写在心语卡上面给杨老师。
6: 会帮我们找出心语卡上的错别字，并且会在心语卡上写一些鼓励我们的话。
7: 亲爱的杨老师，你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我们的生活。
8: 亲爱的妈妈，您好，谢谢您这12年的养育之恩。
9: 同桌，你还记得吗？你曾跟我说过，你的梦想是遨游太空。我希望你能抱着这个梦想，展翅高飞。
0: 把内心的想法大胆的去表达出来，让这种沟通也更有温度，而且它可以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

城区的名校长、名校长，他们主动去邀约我去进城，但是我有一些放不下的人，那就是我们的孩子。乡村的孩子总是要有人留下来去教的，我也就是其中的一个。我想这些孩子平常跟自己相处，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看着他们一天天变好，也就是这样的一份欣慰成就感，造就了自己舍不得离开这里，更舍不得这里的孩子。回望这一路走来，我从当初的年少懵懂的追梦少年，终于站在这所学校，站在三十讲台上教书育人。如果说这一个过程问我后悔吗？我想当我看到这些孩子一天天成长起来，一天天丰满他的翅膀，我觉得我无悔我的青春，更无悔我的坚守。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授，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千年渔歌，传承海的味道。东兴对虾，红树林里孕育的自然鲜美。

0: 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2: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也想从这儿炸出什么。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这次我不能再骗你，但过上好日子，我会弥补你。
1: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2: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3: 我看这么行，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三十九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700-8566，400-8700-85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低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三十九年的老厂，三十九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4: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70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低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4: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三十九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700-8566，400-8700-85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低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就已经明确了我们的战略指导思想，就是后退决战，争取外溢。现在薛长官命令你的第七十九军和三十七军入幕府山出大云山，去截击第六师团的尾部和重武器部队，就是想让第六师团陷于首尾不能相顾的局面，以减轻正面防守的压力。
1: 那他有没有想过，幕府山和大云山都是一千多米的大山，部队是那么好翻越的吗？
2: 只怕等我两个军翻越大山，日寇早在长沙城里庆功了。
3: 这个责任由谁来负？
4: 关司令，你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既然薛长官下达了命令，你就服从吧。
2: 不，你告诉薛岳，我关某人拒绝执行这样的命令。
4: 你敢不执行我的命令，马上给你安排个去处。
2: 去哪里？
4: 军事法庭。

0: 喂，军总，
1: 关司令，我彭林，
2: 我要撤走37和79两个军出大云山，去截击敌人第6师团的尾部辎重部队。
1: 这他妈下的什么命令啊？这个节骨眼上，还从前线撤下两个军，这开什么玩笑啊？这是向小鬼子投降。
3: 这是薛长官下的军令，想通了执行，想不通也要执行。
2: 我现在担心的是，
3: 等37军和79军撤下来之后，你就真的孤军奋战了。
1: 好，关司令别说了，既然这样，我彭伟人顶着就是了。人在阵地在，您放心吧。
3: 我虽然不得不执行薛长官的军令，但我也打了点折扣。我从撤下来的两个军中留下来战斗力最强的105师和99师归你指挥。
1: 谢谢关司令。不过薛长官要是秋后找你算账的话，够你喝一壶的了。
3: 顾不了那么多了，只要你给我坚守3天，等37军和79军如期翻过大山赶到敌后，你的压力就会减轻很多。
1: 没问题，我马上把指挥部推向前线。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喘着，小鬼子就休想前进一步。
3: 等等，你没有必要这么做。
1: 我必须这么做，我只有这样做才能鼓励我的士兵奋勇杀敌。参谋长，指挥部向前推进10里。
0: 军总，
1: 执行命令。

0: 二位长官，前面的道路已经彻底破坏了，都已经围路围田了，呵呵，所有车辆都无法通行，只好请二位长官骑马吧。
1: 好，
0: 先生，你看，这样泥泞的道路，日寇的机械化部队肯定是寸步难行啊。看来三乡的民气确实可用场了。

0: 第四三军的将士们，你们是战斗在抗战第一线的将士，我们应该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礼。今天我和白长官代表委员长来慰问弟兄们。好，
1: 大家继续干活吧。
2: 这位小兄弟，你是哪里人呢？
3: 报告长官，我是益阳人。
2: 是第一次上前线作战吗？
3: 是的。
2: 害怕吗？
3: 开始害怕，可是打过第一仗以后，我就不害怕了。
2: 为什么？
3: 我以前知道我们湖南人吃槟榔会上瘾，现在我发现我们打鬼子一样会上瘾。
2: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打会鬼子十几次强度了。日本鬼子的飞机，你们怕不怕？
3: 不害怕，我们挖了很深的猫耳洞，您看。

0: 相抗战。
1: 第八军的兄弟能用手榴弹炸了敌人的坦克，守住了阵地，我们也能，而且我们一定会比他们打得更好。
2: 都是老同学，我不是为了私事求你，我求你是为了战士。
3: 伯灵兄，我今天在前线视察了一圈，感触颇深，三乡的民心和士气确实可用啊。
2: 白长官得出什么结论？
3: 他好像没说什么。
2: 咱们这位小诸葛谨慎有余，胆量不足，而且一味的看委座的脸色行事，毫无主见，这样的人可以当官。
3: 伯灵兄，你不能这样说剑生，他也是为了贯彻委座的意图。
2: 哎，委座真的是执意要弃守长沙吗？
3: 委座要真的决心已定，还派我们两个来长沙干什么？直接下令就是了。
2: 啊，这么说，委座也在犹豫斟酌之中啊。
3: 委座认为，中日战争其实质就是世界战争，在目前这种状态下，应当以保存实力为主，静待国际局势的变化。
2: 正是因为国际时局如此，才更应该打一场胜仗，胜利者才能赢得盟友。委座怎么说的？弱国无外交吗？
3: 伯灵兄啊，你已经有世界眼光了。哎，那你告诉我，你真的有把握在长沙打败日军吗？
2: 你看啊，咱们都保定军校出来的，都看过蒋伯礼校长的国防论。
3: 当然，
2: 先生说湖南将是与日寇的折冲之地，我当时读的时候不过寥寥，到了长沙仔细观察，才发现湘北的山岳湖沼纵横交错，地形复杂，完全可以在这里与日寇缠斗。
3: 缠斗？
2: 对，缠斗。
3: 你这两个字用得颇有深意啊。
2: 白长官说，敌我两军战斗力是5:1，这确实是无数鲜血凝成的结论，所以我不敢说大败日军，但是我敢断言能守住长沙，使日军败走。
3: 既然敌我悬殊如此之大，你的必胜之信心又是从何而来呢？
2: 因为敌人是没有援助的孤军，而这场仗拼的就是战斗意志，只要我坚持与敌缠斗，耗到他们弹尽粮绝，他们能不败退吗？
3: 伯灵兄，你的意图我是明白了，我一定把你的想法报告给委座。
2: 那我在这儿就谢过了。
3: 你我还用谢字？哎，伯灵兄，

0: 这是什么茶？味道很好啊。本地的黑茶。
1: 黑茶？
0: 对，黑茶。
1: 哦，
0: 方便弄几块给我带走吗？几块？
1: 2块足矣。我给你3块。
0: 我这多的是，我天天喝。
1: 好。

0: 我完全可以从这儿抽出一个军来。嗯，你不会又想从东线调一部会向北吧？我就是这么想的。命令第八经理鱼塘部，立刻撤出东线战场，快速向湘北方向移动。8天前，鱼塘刚刚从湘北运动回赣西北。
1: 你这又让他从赣西北运动回湘北，这就叫运动战。
2: 李玉堂心里还不知道怎么骂你呢。
1: 知道，他又要骂我神经病了。告诉李玉堂，打完仗，给他的士兵每人多发2双鞋。
2: 是。

0: 李军长，多长官啊！据我所知，你的三十二军从右翼，四十九军从左翼，正在向粉白岭发起攻击，尤其是你的第六军呐，已经突破左支支队的防线，正在向纵深穿插。是啊，打得乱成了一锅粥，热闹吧？嗯，热闹，是很热闹，唯独我李玉堂在这儿当看客。
1: 你这什么意思？哎，李军长，啊，薛长官的电令啊，自己看。这个薛伯陵，你是个神经病！哎，李军长，罗长官啊，你是知道的。前几天我刚从湘北冒着大雨跋涉200多公里赶到赣西北，今天又让我从赣西北返回湘北，你说这是不是神经病？狗屁命令！我拒绝执行。啊，李军长息怒啊！我跟你讲啊，依我看。 那薛长官一定是在试用毛泽东最擅长的运动战术，所以你还是服从吧。他要真用毛泽东那两下子，还真行。他这是什么？黔驴技穷。
2: 不够。
3: 展区长官司令部急电。
1: 好，下去吧。 圣旨又到了，要不我给你念一遍？可以啊。念。好。命令第八军军长李玉堂部立即启程西进，限三天之内赶到上山一线。哼哼。若有延误。 军法从事。命令：所有部队吹起冲锋号，向粉白岭发起冲锋。
4: だが、包囲網を突破した部隊もあります。第33師団とは合流できましょう。一台一つとした一つが完全に戦闘力を失ったんだ。第33師団と合流したところで、どうにもならん。4つの経路のうち2つが失ったんだ。この戦いは勝っても喜べんな。諸君なの。 調査さえ落とせば一部の失点は取れに足りません。
5: 天気は良くなってきた。飛行部隊第1弾第2弾は全機出撃。敵の陣地を攻撃。

我们东线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仗打到现在，拼的就是战斗意志，一定要严防死守，不能让日寇突破汨罗江防线。

0: 报，关林征将军急病，汨罗江防线失守。
1: 汨罗江失守。

雪老爷子，谢师了。

0: 你们两个先去吧，
1: 回总，长沙几点？
0: 薛伯陵尊孟驾鹤西归了。

0: 如果他心怀悲戚，似有旁骛，就算我夺情。
1: 他如何领导三军，两军交织，激战之时，不能有任何差错。那有谁可能接替薛伯陵呢？此时此刻，没有合适的人员可以取代他。那可怎么办？回座。
0: 这份电报是参谋长代发的，那就且看薛伯陵自己的意愿如何了。

16岁离家，就常是在您的身边。柏林不孝，从小你就教导我克服汉族，唯武是上，经生座谈，无当大局，含虚习荣。

以应时变，我当不忘您的教诲，谨记家训，遵从您的遗愿，百孝不如一顺，以国事为重，以孝作重。

0: 在老父亲生前带给他胜利的捷报，让老人家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我是个不孝之子。
1: 柏林，别这么想。

0: 世的时候，每天盼着你打胜仗。现在老爷子走了，我相信他一定在天堂上等着你打胜仗。所以你决定继续留在前线，他一定不会怪你。
1: 我让三弟杨婷陪你回去，你是长媳，家里的事你要多担待。还有，到人家平日里德善好施，乡亲们都敬重他，他们要是来祭奠老父亲，完了以后你要记得给他们发历史包表示感谢。再有，
0: 我知道，这不有我在吗？等我回去，这一切会安排好的。你就在这儿，什么都别想，好好的指挥。前方的战士们都还在指望着你呢。

0: 伯林兄，我已经把老爷子的现实的消息电告给了委员。军统帅，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不能不向重庆统帅播报告。再给委员长发电，就说薛伯林推迟发丧，带小作战。
1: 参谋长，我支持伯林的选择，我相信这也是老爷子的临终心愿。
0: 好吧，车马上可以送你回家。
2: 夫人，请。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招。晚辈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送。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3件，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福银碗，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惊喜，当前50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完毕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块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元，
7: 没错，
6: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7: 对，
6: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7: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本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完毕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

0: 请五十名打击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五十名，仅限请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的，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

0: 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万笔四中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富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返，银块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块钱，
3: 没错，
2: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万笔四中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以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

0: 各拿出1000套白富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3: 3条人命，只换3个消息。
2: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4: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2: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0: 薛伯陵不负众望，我竟从容一笑作忠，这是激励国民抗战意志的佳话。我将在中央日报上做大力的宣传颂扬。我能有这样的战将，何愁日寇不灭？嗯，卫尉，立即给薛伯陵复电。
1: 薛长官，电息，勤劳治刊表位，尊翁之表，不克规丧，莫经从容，礼法所许，一笑作忠，尚望努力。

0: 第五十二军，快速运动到上山地区，阻击敌上村支队。命令李玉堂的第八军改变行军路线，快速向上山地区运动，以五十二军前后夹击敌上村支队。
1: 好，好齐。
2: 是。
0: 另外，马上给前线将士发电报，告诉他们。

0: 庞主任，看来小鬼子在这儿有很大的物资储备。
1: 对啊，虽说我们的新四郡已经切断了敌人长江的运输线，可这个冈村宁次不愧是久经沙场的老手啊，他未雨绸缪，竟在这里建起了这么大的储备库。不行，我们一定要端掉这个储备库，给冈村宁次来个釜底抽薪。可俺们就二三十人，弹药也不充足。
0: 是咋打呀？
2: 对啊，庞主任，后山来了一支行军的队伍，
0: 看看去。
2: 是。

0: 儿走啊？
1: 哪有小鬼子，咱们去哪儿？
0: 我还是觉得吧，草鞋岭那一仗才打得痛快呢，什么小鬼子坦克，还不是被我手榴弹给炸趴下了。对不起对不起，营长，我忘了嫂子的事儿了，对不起。
1: 哎，闭嘴吧。哎，前面怎么了？
2: 营长，这里有人要见师长。
1: 走过去看看。营长，什么情况？
3: 就是他们，他们要见师长。
4: 文忠哥，你怎么在这儿啊？这么巧在这碰到你。
1: 这位是？
4: 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八路军驻枪通运处的彭主任。
3: 你好。
1: 什么理由把部队拦停了？
3: 我们有重要情报，要见你们长官。
5: 没想到这儿有这么大的一个日军的物资仓库。
3: 是啊，湘北战场几万鬼子的粮食补给和武器弹药都是从这儿运出去的。
5: 嗯，听说贵军在武汉切断了鬼子的长江运输线，可没想到这儿还有这么大一个。
3: 方师长，这里就好比三国时候袁绍的乌巢粮仓啊。
5: 这个故事我小时候听过，不过我军令在身，不敢抗命。李文忠，
1: 到，
5: 通知部队继续前进。
1: 是。哎，方师长，方师长，方师长，你听我说，方师长，
3: 方师长，你想想，如果说你现在派一支队伍去炸掉这个仓库，湘北五六万的鬼子都会因此缺弹少粮，失去战斗力啊！这对整个战事是多大的帮助啊！
5: 那你清楚这个仓库的兵力部署吗？
3: 基本上了解。他们只派了一个中队把守。
5: 这么大的一个军事仓库，只有一个中队把守？
3: 我们也分析过了，鬼子在营田登陆以后，用毒气战几乎歼灭了在营田的国军整个守备团，所以日军认为在营田不会再发现国军的影子了，因此没有派重兵把守。他们谁都没有想到，你们这支神兵天将会从这儿路过。
5: 参谋长，
1: 到。
5: 上山还有多远？
6: 30多里路。
5: 上村支队如果让52军消灭了，那咱第8军的脸可就丢大了。不过这件事嘛，你怎么看？
6: 这道碗里的肥肉，不吃白不吃吧？
5: 我也觉得是肥肉。李文忠，
1: 到。师长，
5: 大部队还得继续前进，只留下你一个营的话，这仗你打得赢吗？

0: 小鬼子在明处，我们在暗处，一个营，绰绰有余。
1: 阿行，
0: 你要打就给我打得漂亮点，你要敢打砸了，毁了咱玉石师的名号，小心我把你开了，让你回去当小警察。
1: 放心吧，师长，不会给你丢人的。
2: 董事长，谢谢了。
3: 营长，我们这次战斗的目标不是要杀掉多少鬼子，而是要炸掉敌人的物资仓库，这一点必须要跟全营的官兵说清楚。
1: 放心吧，我们这个营打过硬仗，一说打小鬼子，没二话。
3: 这当然好，但是这是一次特殊的战斗，我想我们必须要周密安排。
1: 否则的话，伤亡一定会非常惨烈。
0: 打仗能不死人吗？一连长，
4: 到。
3: 本忠哥，你还是先进彭主任的想法吧。月辉，这是刺刀见红的战场，不是你演讲的长沙街头。我没时间听你们在这纸上谈兵。并且，这场战斗的指挥官是我，怎么打我心里清楚。我不希望别人在我面前指手画脚。没错，李营长。
1: 你是这场战斗的指挥官，但是我想问问你，你对镇子上敌人兵力部署的情况了解吗？还有，我们要炸的敌人的物资仓库，它的具体方位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
0: 当然不知道，不打进去怎么知道？
1: 你什么都不知道，凭着一股血气去杀，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全军覆没。
0: 彭长官，不知道你听说过草仙岭那一仗没有？打的就剩我一个人了，小鬼子没往前走半步。
4: 我现在一个营的兵力，打这么屁大个地方，你怎么就能说我们会全军覆没呢？这打仗又不是演习，今天这么演，明天还这么演，打仗得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来制定作战方案。这又是哪
1: 位长官啊？
3: 小东北，怎么说话呢？
4: 这儿的最高指挥官是李营长。本忠哥，我们大家都知道你是最高指挥官，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你能听听彭主任的建议。
5: 你说说吧，你有什么想法？旅营长，这边请。走，过去看看。A 战役総指揮は調査船の勝敗を握る鍵だ。我々は自分の命を守るようにこの基地を守る。これが陛下賜れた神聖な使命だ。戦闘兵。 だが先ほど見回ったところある保証が無人であった心当たりがある者は自分で立て<笑>なぜ持ち場を離れた調査殿自分は腹が痛くてそれで苦痛だと そんなものが勝手に持ち場を離れ理由になるか。いえ、なりません。貴様がいなかったせいで敵が我が陣営に潜り込んだかもしれぬ。もし敵軍がこの隙をついて侵入したらどうなるか分かってるのか、バカ者が。長官殿、すみません。兵士たるもの、 軍機による懲罰のことは知っているはずだ。貴様は過ちを認めた。どうすべきかは言わんでもわかるだろう。

0: 多く
1: 中国人仲間を勝ち取れ。
0: 分かったか。
2: はい、おめえの番かよ。この手で敵を一人でも多く。
0: 飯だ。

0: 我建议先组织剑道班，等待机会混到镇子里，等来到仓库门前的时候再突然发起袭击。同时安排三个连从正面悄悄接近镇子口，埋伏在这一带的兵营附近佯攻，吸引敌人的火力，来协助剑道班的进攻。
1: 这招调火力三击不错啊，营长。
2: 这剑道班是隐身的呀，怎么进去？
0: 根据现在的情况，我相信鬼子一定还有运输车到镇子里去运物资。
1: 彭主任的意思是让我们尖刀班坐着鬼子的运输卡车，然后偷偷的混进去。
3: 这点好。
1: 对啊，营长，试试吧，实在不行的话咱们再组织进攻也不迟啊。
2: 这车接完以后你会开吗？你呢？
4: 李营长，俺会开车。俺还学会几句简单日语呢。只要你让俺参加剑道班行动，俺保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3: 你会开车？

0: 我们去报个营长。等这么长时间，小鬼子车还不来，咱再想别的办法吧。
1: 陈竹气，再等等。吕慧，
2: 哎，
1: 一会儿战斗打响了，你就在这儿待着，随时准备策应我们。
2: 那不行，我来就是要参加战斗的，我要参加林营长的尖刀班。
1: 本中哥，我觉得打仗带一个女人不吉利，我媳妇就是这么死的。
3: 本中哥，我能帮到你的，我听得懂小鬼子说话。
2: 本主任，我坚持我的意见。
1: 本中哥，我。吕慧，
4: 林营长是这里的指挥官，我们都要服从命令。
1: 本中哥，我特别了解那儿的地形，反正不管怎么着，我今天就跟着本中哥去了。
4: 营长，
2: 什么情况？
4: 发现鬼子的车了，
2: 有几辆？
4: 就一辆，
2: 这太好了。哎，我们就打这辆，
4: 准备战斗。
5: 是，
2: 营长
5: 到。
2: 一会儿打起来了，找两人给我看着他。
5: 我
2: 不希望不吉利。
5: 是，接着吧，上。

0: 报告营长，没有发现活的。
1: 确认吗？行了没？
2: 。
3: 本长官，下一步应该怎么行动？我们听你的。
0: 好，马上命令所有人员悄悄地接近郑口的关卡。

0: 放松点，别那么紧张。
1: 啊，不紧张，
0: 不紧张，你手在方向盘来回拧，这是摩托车呀。你以前学过日语啊？啊，
1: 俺以前上学的时候学过几句。
0: 行，一会儿能用上，一会儿说话别打磕巴啊。
1: 好嘞。
0: 哎呀，你看着点，就那么一个坑让你给压上。

0: 你这么看着我也挺累的，干脆你们去休息吧。
1: 里边去。
0: 这么凶。哎呀，不行不行不行！哎呦，肚子疼。哎，
1: 怎么了，小姐？
0: 肚子疼。哎呦，
1: 我就发现你事儿怎么就那么多呀？
0: 我也没办法，我得方便一下。
1: 快去快去！
0: 谢谢啊。
1: 快点回来啊！

0: 小鬼子没影了，好，终于把小鬼子甩掉了，后面都没事吧？没事，没事，好。
1: 小兄弟啊。

0: 那边的军火库，丫头，给我们冲锋去。
1: 是。

0: 小鬼子都没有，
1: 小鬼子不会都睡了吧？这里边我觉得有诈，大家都给我提高警惕啊！
2: 是，
1: 先把那铁丝网给我搬开。

0: 他们说什么？
1: 他让咱们把枪撂下。
2: 我看到了，他不识数。
0: 咱们人多，把枪放下。

0: 等我，我去把他炸了。
1: 不行，营长，你让我去。

0: 五十二军情况如何？他们打得很艰苦，伤亡很大，再这么打下去，恐怕坚持不到天亮。
1: 参谋长，第八军电报。
0: 第八军到哪儿了？经过三天三夜的急行军，他们已经到了上山市，并且从背后包围了上村支队。现在上村支队在我第八军和第五十二军的包围之下。 薛长官对第八军的调度真的是神来之笔啊！这么一来，这盘棋就活了。还有更振奋人心的消息，薛长官想不想听啊？看来我们的好消息多起来了。那是。<笑>
2: 諸君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殿、上村
1: 这个消息太振奋人心了，炸毁了营田鬼子的补给仓储，就等于是来了个釜底抽薪。冈村宁次这把火想不灭都不行啊！是哪个部队干的？我要为他们向委员长请功。
3: 第八军的一个营，
1: 营长叫什么？
3: 李本忠。
1: 啊，李本忠，我会记住这个名字。
4: 田队长，难道稲葉の部隊にすぐに撤退する命令を下せ。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扎出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我会弥补你。
6: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0: 岡村司令は即時撤退命令を我々に下された。だが第6師団が先行もなく撤退だと。
1: 司令官殿、糧物も残り少なく戦車の燃料も尽きかけてます。
0: 我が第6師団奈良支隊、それに上村支隊、これで5万の兵力だ。銃剣突撃でも信濃軍は敗れるし調査も落とせる。
2: 日寇抛弃了坦克重炮，全部改成步兵轻装前进，而且对我前沿的设防不予理睬，一味向前。浏阳河全线告急，
3: 最后决战如期而至。
4: 日军很猖獗，以5万兵力丢掉了坦克大炮，步兵直接推进，直取浏阳河，与我军摆开了一副最后决战的态势。
5: 好啊，没有了坦克大炮的日军，那就是纸老虎。依我看，日军已经进了薛伯林为他布的口袋阵了。
4: 现在从战场的态势看，主动权应该是敌我各半。但是日寇是饥饿疲惫之时，长沙会战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应该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了。
5: 伟松，我提议统帅部马上给薛伯林发放电报，命令薛伯林务将5万日军围而歼之，毕其功于一役。
6: 先生，谈谈你的意见吧。
7: 伟座，赣北战场我罗卓英部、杨森部与日寇33师团、106师团形成对峙，胜负数是各占其半，但不论是我方还是日方，都不可能抽出力量去增援湘北战场。这就先不去说它了，就说湘北战场，我方除了15集团军和军委会直属的第8军和第73军以外，还有8个师的预备队随时可以投入战斗。这样我方的兵力是14万，而日寇是1个师团、2个支队，他们的兵力接近5万。从人数来看，我们确实有可能把日寇团团包围，但是我在这儿不是长日寇的志气而灭我们的威风啊。我军中认为和敌人作战，双方的兵力应该达到5:1，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高于日寇的5倍的兵力，才能达到战斗力的抗衡。虽然现在我们3倍于敌，但是战斗力的均衡还是处于劣势。所以要想以我国军14万的兵力去围歼5万日寇的想法，并不明智。
5: 简生啊，你也太不自信了吧。日军缺弹少粮，长途奔袭目前已经是疲惫之师，而我军尚有8个师的预备
4: 队，
5: 却是以逸待劳的生力军，在这个时候不下决心围歼日寇，更待何时？我不得不提醒诸位，战场战机稍纵即逝。
7: 既然徐公这么说，我也就没话可说了。
6: 为什么不说？我听你是熟谋而言，大可畅所欲言，继续往下说。
7: 是，没错。依我看，我们已经切断了日寇的补给线，而日寇还这么强直往前走进，那么证明日寇的3军锐气并没有因为我们切断他们的补给线而受挫，这是第一。其二，就火力而言，日寇虽然是轻兵武装，可是他们的单兵武器，比如轻重机枪、掷弹筒、迫击炮等轻武器，尤胜我军。其三，日寇受的是军国主义教育，他们的士兵从小接受的就是军国主义军事训练，而我军士兵在没有入伍之前，连枪是什么样，很多人都还没有搞清楚。这么看来，敌我双方的兵力悬殊， 相距甚远啊。综上所述，之下以为，虽然湘北的敌人是疲惫之势，但是以我14万国军的力量，想一口吞掉50000日寇，未免失之天真啊。
5: 剑生啊，你这是……
7: 如果薛伯陵也抱有如此天真的想法，低估了日寇最后一击的实力，而最后的决战，他又以四面围歼的战术，奢望一口吃掉日寇50000军队。那么，即使能重挫日寇，那我14万国军的主力，恐怕也会和敌军同归于尽。
5: 即便是损失我14万的主力，但是能换取一场大胜利，也是值得的。
6: 薛伯陵发电。
5: 是。
2: 薛长官，文员长来电。
7: 念。
2: 准备以60兵力，位置长沙附近，阻击向长沙方向突进之敌，予以严重打击。

0: 命令。第十一师、十九师、第102师、198师、第200师、荣誉一师，共6个师，立即进入浏阳河两岸的城头、渡头阵地，阻击南进之敌。命令第4军、第49军、第37军运动到敌人的左翼，第8军、第52军立即运动到敌人的右翼，待正面的阻击一打响，快速向左右两翼的敌军发起侧击。
1: 薛长官，我们的预备队中还有新编22师、暂编第50、第60，我们要不要把这3个师的兵力全部放在福林铺以北，以断掉日军的后路？
0: 你是说关起门来打狗？一口吃掉50000日军？
1: 实际上，这50000日军已经在我们的口袋阵里了。据侦察兵报告，日军不仅丢弃了坦克、大炮这些重型武器，而且军中断粮，以杀马充饥。像这样的部队，战斗力必然大减。我们以14万的兵力一举围歼，应该正是时候。
0: 孙子兵法说：“归师勿遏，为师必却，穷寇勿追。”如果断了这50000鬼子的退路，他们必将拼死一搏，做垂死的挣扎，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道理，你应该明白。
1: 如果放走了这50000日军，委员长会怪罪我们的。
0: 你把委员长的电报再念一遍。
1: 好，准备以60兵力为着长沙附近阻击向长沙方向突进之敌，予以严重打击。
0: 还不明白吗？为什么委座只要我们以6个师的兵力给予敌人以严重的打击，而只字未提围歼日寇？
1: 为什么？
0: 如果我们以4面攻击的形式围歼日寇，那结果会是什么样？我损失大部主力，与敌同归于尽。这样的结果，委座是不希望看到的。
1: 明白了，
0: 下命令吧。

0: 怎么样？
1: 鬼子来势汹汹，可突然为什么按兵不动了呢？
0: 我怀疑这弹尽粮绝的50000日军贸然推进，不是冈村宁次的主意。
1: 你是说他们内部发生了分歧？
0: 也许。我估计鬼子要撤退。
1: 如果鬼子要撤，也得趁天黑。可是侦查员报告，鬼子兵营当中没有任何要走的迹象。
0: 命令我前沿各部在天亮之前全部后撤10里。
1: 后撤10里？为什么？
0: 因为我的对手是冈村宁次，他不会把最后的出拳机会留给我。

0: 何副官，
1: 哟，参谋长，
2: 薛长官呢？
1: 薛长官已经几天几夜没合眼了，刚才他说进去打个盹儿。

0: 鬼子，鬼子撤退了，鬼子走了，
1: 真的，
0: 真的，
1: 太好了！哎，市民们，小鬼子被打跑了，我们可以回家喽！回家。

0: 我给你生孩子，你把媳妇让给人家，咱俩上大马路上努力去。
1: 好，我早晚一定给你生一个儿子。好了吧？

0: 灯光了，爹，不怪你，
1: 爹，

0: 警察吗？
1: 你今天一定得尝一颗，来。
2: 本正哥，本正哥。本正哥，我知道你怨我，香兰的死我也非常的自责。我知道我不该把她带到战场上去，但是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对不起。
3: 李慧，谢谢你，谢谢你在鹰田救了我一命。其实香兰的死不应该怪你，要怪就怪小鬼子。你多保重。

0: 谢谢薛将军，你看看，这些国军将士们，这些孩子们，为了保卫长沙，都捐躯了。我们现在为孩子们也只能做这些了。
1: 谢谢，
2: 薛将军，我这儿还有一块，是留给半子女婿的。
1: 日本强盗还会再来，我把女婿交给你了。你把这孩子交给我。放心吧，老先生，他知道该怎么做。
2: 谢谢。
1: 安葬吧。

0: 大家好，
1: 我是英国《泰晤士报》记者马丁。薛将军，根据中方战报披露，这次长沙会战歼灭日军30,000余人，而日方战报却称只伤亡1,000多士兵。双方统计的数字差距那么大，请问哪一方的数据是对的？
0: 这双方。

0: 交战伤亡人数统计数字的误差，这可能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你想获得一个双方都确认的统计数字，这可能有点困难。我向你提供这么一个事实，就是日军106师团总共有30000多的兵员，此次战役之后，他既被奉调回国，并且被永远地取消了番号。这事实就说明，日本自称他们只死伤了1000多士兵的说法是多么的荒谬。
1: 我是苏联塔斯社记者彼得洛夫，请问徐先生，据中方战报披露，长沙战役歼敌30000余，而中方伤亡达40293人，所谓胜利者的伤亡人数大大超过了对手，请问这样的胜利能称之为胜利吗？
0: 众所周知，我们和日军的武器装备悬殊很大，几乎可以这么说，我们是在用步枪手榴弹对抗日军的飞机大炮。从军事上讲，虽然我军伤亡很重，但是各军建制完好，补给之后马上就可以恢复其战斗力。最重要的是，我们粉碎了日军妄图攻占我长沙的企图，这是中国人民的重大胜利。
2: 我是中央日报社的记者陈明玉，请问徐将军，此次长沙会战胜利的意义何在？
0: 这个问题提得好，我告诉你，日军是侵略者，他们经过多年的精心准备，对我国发起了侵略战争，因而他们采取的是攻势，这样就给人的心理造成这么一个错觉，那就是日军兵锋所及，指向哪个城市，哪个城市就得沦陷，日军的主力谁也挡不住。而长沙会战的胜利粉碎了这种错觉，它说明只要我们上下一致，有抗战的决心和卓越的战场指挥，就完全可以粉碎日本军队的进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长沙会战的胜利将极大地提振我中国人民的抗战信心。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3: 别动！
2: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5: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こういうことですかな。中継政府および蒋介石に対してはこれまで通り政治的軍事的圧力をかけ続け屈服させると。そこで我々は中継に対し爆撃を行うとともに回路封鎖をさらに強め、汪精英政権を積極的に立ち上げると同時に、有能な者を派遣して中継政府と接触させると。
1: 邵先生
2: 啊，
1: 你来了。
2: 林木君，请坐。
1: 好好好。邵先生，你约我来是有什么好消息告诉我？
2: 你托我办的事已经有眉目了
1: 啊，这正是我苦苦等待的结果。
2: 我提前给你透露个消息，重庆方面也在找你们，
1: 约了见面的日子吗？
2: 林木君，你是在中国读的大学，还不知道中国的事儿急不得。况且这是件大事，要上达天聪的。你等我的消息吧。
3: 无论小鬼子出于何种目的，既然他们把这个球拍过来，我们就得照样的把它拍回去。
4: 戴局长是说我们同意和日本人谈判了？
3: 如果我们对此置之不理，日本人就会马上扶汪精卫上台和委员长分庭抗礼。如果我们同意谈判，就可以拖延日寇扶汪的时间，这对委员长是非常有利的。但是谈判必须要在高度保密下进行，一旦泄密将给委座造成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对此啊，我们必须要如履薄冰，慎之又慎，不能有一丝的泄露。

0: 带他换一套西服。
1: 是，请。

你这是像，真像。你说我像谁呀？

0: 也是种毫无血性的汪逆。哼，那就让他来领教领教我蒋某人吧。
1: 乡长，我们不妨派一个密使去和铃木卓尔谈。啊，这主要是可以拖延日寇扶持汪精卫上台的时间，而汪精卫冷板凳坐的时间越长，他的集团就会分崩离析，用不了多久他一定会精神崩溃。
0: 可你想过没有，此事一旦泄密，就会成为世界级的大丑闻，直接影响我。

0: 和我中华民国政府的形象。校长，学生考虑过了，所以我想，密谈的工作全部由军统运作。这样，一旦泄密的话，那也只是谍战工作，算不得什么丑闻。但是，要想取信日本人，得冒一个人的名。
1: 冒谁的名？宋子良先生，胡闹！子良是我的姻亲，万一泄密，这还说得清楚吗？啊，
0: 校长，学生说的是冒子良先生的名，并不要子良先生亲自出面。我怕你会弄巧成拙。
1: 校长，学生想请你见一个人。

0: 曾站长，还不见过委员长。卑职军统香港站站长曾国，向委座致敬。想，真想。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这件事你自己看着办好了，办好了，你在军统可以记功；办砸了。 你自己负全部的责任，我对此事毫不知情。
1: 学生明白，
0: 真的是太香了。

0: 你是陈记者，薛将军的记性太好了。请问薛将军，这次我军缴获日军辎重多少？
1: 报陆军，据不完全统计。
0: 我军缴获日军马步枪5437支，手枪285挺，轻机枪197挺，重机枪45挺，88野炮6门，重炮16门，平射炮8门，迫击炮26门，还有一部分军需物资。
2: 薛将军的记忆力真是惊人呐！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怎么能跟冈村宁次对阵呢？
1: 这些战利品都是我湖南军民奋起抗战的结果。除了武器，我们部队要留意作战之外，别的战利品你们记者朋友可以随便挑一件，留作纪念。<笑>

0: 薛长官，
1: 什么事儿？
0: 统帅部来电，要我们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
1: 这么点小事儿，统帅部还来了专电。
0: 去年的南岳会议上，与会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和郭沫若就提出了这个建议。委员长当时拍板认可了，后来因为战事紧张，这事就搁置了。现在休战了，正好是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的时候。
1: 好，既然统帅部已经来专电了，那你就拟个实施方案吧。
0: 好。
2: 薛长官，薛长官，参谋长，机要室柯丽娟向您报到。
0: 柯丽娟，机要室主任，上海人，保定军校毕业，精通无线电。
1: 我们很在意机要室主任这个职务，因为他是战时司令部的心脏所在。保定军校毕业的？
2: 是。
1: 那咱们都是校友喽。
2: 之下感到非常的荣幸。
1: 父母亲都还在上海？
2: 是的，我的父亲母亲还有弟弟都在上海，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1: 那咱们共同努力吧，把日寇早日赶出中国去，你和家人就能团聚了。
2: 是。
0: 军需处已经安排好了他的吃住行，柯主任去那里报到吧。
2: 是，参谋长，我走了，薛长官再见。
1: 像个军校毕业的。
3: 卖报卖报，中央日报，中央日报，
2: 给我来份报纸。
4: 嘉宾接龙，
2: 谢谢。
3: 卖报卖报，中央日报，中央日报。
2: 老板，来碗馄饨。
5: 哎，鸭子，妈嫂来。小姐，给你馄饨。
2: 谢谢。柯主任你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中央日报社的记者陈明玉。怪不得这报上的文章就是你写的吧。这正是我冒昧打扰您的原因。作为这篇文章的作者，我想问问柯主任对文章中观点的看法。
6: 我没有看法。
2: 不，您已经有看法了，要不然您……
6: 你真想听我对这篇文章的评价？
2: 我真心想听听。
6: 那好，我送你八个字：闻过是非，陈词滥调。
2: 柯主任，我当了这么多年的记者，还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我谢谢你。
6: 这没什么，我只是说出了真心话。
2: 那既然你能对我说真心话，我们能不能交个朋友啊？
6: 萍水相逢，交朋友就谈不上了。
2: 老板，付账。
7: 哎，柯姐，阿拉来给外乡碰到个同乡，多少不容易啊！侬哪能噶冷淡我？哎，侬上海人啊？是的呀，我屋里向就辣盖十六铺边了，噶阿拉只隔两条马路，阿拉屋里就辣盖医院旁边。
2: 再来一碗馄饨。

0: 报告，新编第10军军长李玉堂，欢迎薛长官莅临检查。好，请。
1: 于堂兄，
2: 薛长官，
1: 万家岭打胜，你不就是功臣？这次长沙会战，你不真是打出了军威？最高统帅部把泰山军的称号授给你们，我这个战区司令官脸上也有光了。现在你们整编为战区直属第10军了，以后我更得多多依靠你了。
2: 我军能有建功。 全靠薛长官指挥得当，调度有方。我全军将士感谢薛长官。
1: 你又给我戴高帽是不是？老东西。
2: 薛长官请。

0: 弟兄们，这次长沙会战，你们军立了大功，被授予了泰山军的光荣称号。今后，你们要以驱逐日寇为己任，奋勇杀敌，再立新功。防守，你们就要像泰山一样纹丝不动，让任何来犯之敌都难以逾越。进攻。 那就更要像泰山一样，压倒一切，势不可当，让日寇一听见你们泰山军的名号就胆战心惊。那位营长来了吗？
1: 谁？
0: 大家不知道我说的是哪位营长吧？就是带人奇袭营田，炸毁了敌人军需仓库的那个尖刀营营长。 他的名字我还记得，叫李本忠。别看他只是个小营长，这次会战胜利，他是立了大功的。我这次来，就是要当面嘉奖他。哦，
1: 薛长官，军里头已经给他记功了，正准备提拔他当团长呢。
0: 嗯，好，就得提拔这样的英雄，才能鼓舞斗志。
2: 弘扬正气，
3: 是。
0: 怎么还不出来啊？王秀娟，李本忠呢？
3: 薛长官，李本忠正在给新兵练兵备战，
0: 快把他叫来。薛长官要见他。
3: 不用了，
0: 既然他在训练备战，那咱们就去看看这位功臣是怎么备战，怎么个训练法。
3: 嗯，是。
4: 所谓游击战，就是说，我们要穿梭于敌人的优势兵力之间。这个穿梭就是这个游子。至于这个机字怎么理解呢？就是我们要抓住有利战机，歼敌一步，拿起拳头狠狠来这么一下子。说白了，就是要避敌之长，击敌之短。只有这样，才能为自己创造机会。
5: 哎，师傅，上回咱们打营田。
3: 你让三个连同时出发，但是呢，又不让他阵里边突击，吸引敌人的火力。这个时候，你让尖刀班去完成炸掉敌人弹药库的任务，这种迷惑敌人的假象，应该就是您出了这个游击战吧？你也可以这么认为。这样吧，我还是举一个实战的例子给大家讲一讲，什么是游击战的战法。来，大家都看这张图，川、黔、滇。 三省交界的这个地图，当时双方交战的部队，这样我就不具体的说是哪个部队了。我以甲军和乙军来代替。当时的这个甲军呢，佣兵不过3万，武器装备也是非常落后，没有车轮子，靠的是两条腿走路。这个乙军呢？
6: 有20万大军，不但有大炮、车轮子，还有飞机。从客观条件看，这两军的军事实力啊，就没有什么可比性，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很快，这个乙军利用他的优势兵力，还有他车轮子的速度，对甲军形成了重重的包围。如果说没有后来像扎西的走，或者说。 没有后来的挥师东进二渡赤水的走，那又怎么可能创造战机，最后歼灭敌人取得胜利呢？

如果说没有后来的三渡赤水和四渡赤水，又怎么可能牵着乙军的鼻子，让他团团转，最后把他脱皮脱垮呢？所以说，处理好打和走，这才是游击战的精髓所在。刚才我向大家介绍的四渡赤水的战斗，可以说是游击战里的典型战例啊。

0: 副官。
1: 哦，
0: 咱们走。
1: 是。
2: 怎么了？你说怎么了？啊？
3: 哎呦，我也不知道谁把共党请到这里来讲课的呀。
2: 讲哪段不好？非要讲赤水河围剿红军那段啊？你又不是不知道，那是薛长官指挥的。我看你怎么收场。
3: 军座，这。

0: 方宪军，我告诉你，今天你必须把这个事情给我说清楚。你要是说不清楚，我拿你师长开始，我一级一级的往下撸，我全给你们撸了。
1: 方师长，李本忠可是你们御史师的，你这泡烂事啊，你怎么擦吧？
0: 他事先又没跟我打招呼，我不知情啊。
1: 不知情就没有责任了？李本忠是不是你部下？啊？
0: 是不是你部下？回答我！是，你的部下把一个共产党请到我们部队里，讲什么游击战，还以什么红军四渡赤水为例，找死啊你！我告诉你，这就是严重的政治事件。你身为师长，他娘的还敢说不知情？不知情当什么师长？
2: 干脆下连队给我当卫士去算了。来人，
3: 到，
4: 给我把李本忠关禁闭室去。
3: 是。
2: 师傅，
3: 哎，
2: 别再叫什么师傅了啊！要是再被你们长官听着，又要不开心了。
3: 打盐田那仗。 我打心眼里边就服你，您是我一辈子的师傅。哎呀，今天这事儿啊，没准是我给你们惹的祸，跟你有什么关系？也许啊，我不应该拿四渡赤水这个战例来讲啊。可是我总觉得这个战例呢，可以很容易的让你们了解游击战是怎么个打法。但是不小心被你们长官听到了，因为啊，你们这里有许多长官。
5: 不会吧？那么精彩的战例，
6: 不会吧？那么精彩的战役，哪个长官不喜欢听啊？
5: 行了，我一时呢也说不明白。这样，我还有事儿，我先回长沙了。
3: 谢谢教官。
5: 谢谢教官。
3: 再见。
5: 来来来，我送送，我送送。
3: 行了行了行了，不用送，你们赶快备战吧啊！
5: 您慢点啊。
6: 哎，
5: 哎，
6: 营长啊，
5: 刚才看长官生那么大的气，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6: 我们也没有犯什么军纪啊。
5: 是啊，营长，你再好好想想，你是不是干什么让长官不开心的事儿了？
6: 对，再好好想想。我能干什么让他们不开心的事儿？就算是有，那也是团长生气啊，军长师长咱够得着吗？
3: 就是啊，
5: 就是啊。
3: 李本忠，
5: 跟我们走。
6: 去哪儿啊？
3: 禁闭室。
5: 为什么？
6: 对呀，为什么带我们营长去禁闭室啊？
5: 哎，谁的命令啊？
7: 这是军部的命令。
8: 我听说薛长官对长沙的共党组织下过禁令。

0: 不允许他们在我们第九战区进行任何活动。现在可好，共党被请到我们部队当教官，这薛长官能不生气吗？我认为啊，这件事一定要从政治的高度严肃处置，否则没法向薛长官交代呀。
1: 处分是肯定的，不过薛长官当时一句话没说，扭身就走，谁知道他心里想什么？
2: 你叫他说什么？
1: 拂袖而去还不够啊，他要说的就两个字，枪毙。
2: 你说这个李本忠，他真是扶不起来的刘阿斗，刚刚要提升他，他就给我惹出这么大的娄子，你叫我怎么办？
3: 先把他那个任命给撤销了，如果还平息不了薛长官的怒气，干脆把那营长也给他撸了，打发他回家，还当他的小警察去。
1: 哎，军座，军座，你看啊，我有这么个想法，您去见见薛长官，给他消消气，灭灭火。再说了，李本忠也是这次长沙会战的功臣，本来薛长官还打算当面嘉奖他呢。
2: 还嘉奖他？惹出这么大个娄子，没枪毙他就算万幸了，还嘉奖他？不是，我发现你也是个神经病。
1: 我就是让您去摸摸薛长官的底，该撤职撤职，该枪毙枪毙，还不都是按照你们长官的意志办？
0: 哎，方师长，你这话说的怎么像在发牢骚啊？啊，
1: 我是觉得有点小题大做。
2: 方先觉呀，方先觉，我说你肩上扛的到底是脑瓜子还是土篮子？难怪你们御史室有个瘦猴李本忠，你这个师长就是猪脑子，一点政治头脑都没有。
1: 我是一个军人，只管打鬼子，不懂什么政治。
2: 不服啊？不服现在就撤了你，你信不信？
1: 我是第十军运十师师长方先觉，说话。
4: 你们军长在吗？
1: 军长，就在我这儿。
4: 叫你们军长听电话。
1: 军座，电话。
2: 谁电话？
1: 参座，

谭总，我是李玉堂，马上把李本忠押过来。哎，啊，怎么，薛长官要亲自处置？你别小看了这件事的性质，你们这是公然对抗战区禁令，不严加惩处会造成严重的政治影响。谭总，不，吴兄，哎，你听我说啊。 李本忠啊，是有功人员，他是个人才，您看能不能在薛长官面前给求个情，美言几句？哦，那就不难为您了。啊，吴兄啊，那么薛长官想如何处置这个，您能不能给透露透露？薛长官没和我商量过如何处置。 反正清不了，拉屎总得擦屁股。你必须亲自把李本忠押过来，这是薛长。

0: 这下可倒好，当小警察都没机会了。群座，我觉得这个事儿真有点小题大做了。你想想，一个堂堂的战区司令，为什么非要和一个小小的营长较劲呢？
1: 哎呀，你闭嘴吧！
0: 这件事说小就小，说大就大。要从政治的角度上说，那就是天大的事件。 现在国共两党虽然合作了，但是两党之间的关系是很微妙的。微妙。

0: 我就知道你不懂。
1: 大敌当前，军内不能出半点差错，这个你应该懂吧？真是个猪脑子！你还站着干什么？
0: 执行命令。是。
2: 我不吃饭。师长，
1: 师长，我这个师长，军部给你的提拔任命书都已经下来了，你这个时候给我捅这么大个乱子，你这就是自毁前程。
2: 毁不毁前程我不在乎，你踢我也好，骂我也好，但是如果因为我请八路军通讯处的彭主任来上课，就关我禁闭，我不服。
1: 你屁道理还挺多呀。嘴能说什么？那你去跟薛长给我说。
2: 到哪我也知道理，薛长官他官大，他还得讲理，我错哪儿了？我
1: 行，你有理。来人，准备好了。
0: 是
2: 师长。

0: 好。那我是有数的啊。
1: 你什么意思你？

0: 警十军军长李玉堂奉命赶到，
1: 怎么就你一个人呢？
0: 人带来了，押进来。
1: 怎么回事？
0: 报告薛长官，本部营长李本忠擅自做主，请共党出任教官，违反长官命令，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奉长官命令，把他带来了，请长官处置。
2: 吴参谋长，
3: 我下的命令，
2: 松绑吧。
0: 各位长官，我犯什么法了吗？你还犟嘴，不要命了？
3: 就算枪毙，我要说句话，
0: 快闭嘴吧！你想说什么？
2: 我冤枉，
0: 大胆！
3: 李玉堂。
2: 让他说，180人，武器精良，而我们只有一个营，要想拿下敌人的军火库，谈何容易？可是这个任务我们完成了，我也成为了英雄。可你们应该知道，真正的英雄不是我，是八路军的小东北。当时的指挥官也不是我，是八路军通讯处的彭主任。如果没有他指挥， 我们完成不了那个任务，所以，我打心里边服他，我认他为师。我请他过来给我们讲怎么打游击战。我错哪儿了？
4: 军队是党国的军队，你怎么能擅自请共党来当教员呢？
2: 报告长官，我不懂政治，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谁是打小鬼子，我就认谁为师。
4: 没事吗？经典战例，甲军300人被乙军20多万人围追堵截，最后成功脱逃，在乙军的鼻子底下逃跑的，这不精彩吗？
5: 住口！滚出去！

0: 这就是你的部下，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自以为是，愚蠢透顶，无法无天，无尊无长，这就是你的部下。
1: 是是是，薛长官，不跟他一般见识，这是大人大量。
2: 这个列班中也不像个军人，哪个军校毕业的？
1: 他没进过军校。
0: 那怎么当了营长了？
1: 说起他呀，还有一段传奇的色彩。他原本是长沙的一个小警察，以后一个警察奉命往草鞋岭镇提索弹药，当时这一场连长牺牲了，就火线任命他为连长，后来营长又牺牲了，又火线任命他为营长，带领剩下的几个弟兄坚守阵地，小鬼子的几次冲锋都被他们打下去了，后来打的只剩下他和通讯员两个人了，但是阵地还在他们手里。他的确没有经过正规训练，所以不知天高地厚。你说一个堂堂国军竟然拜起师傅来了，让长官们见笑了。但是我不会轻易放过他，回去以后我先把他这个小营长给他撸了，我替长官出出气。
0: 行了，找他来是想当面嘉奖他的，你看大洋都准备好了。这闹成什么了？
1: 怎么长官让我带他来不是要处置他呀？
0: 处置什么？为了那个彭中华呀？我没那么小肚鸡肠。
1: 是
2: 李军长，今天的事儿就到这儿，以后不提了，回去以后要严加管教，堂堂一个国军军官动不动就拜师，像什么话？
1: 之下一定严加管教。
2: 嗯，
1: 薛长官，我可以走了吗？
0: 去吧。
1: 是，薛长官。
0: 站住！
1: 嗯，
0: 你干什么？
1: 这不是要嘉奖他吗？
0: 这小子没这命，奖金收回了。

0: 这个财迷，你又胜了，那是没看出来吗？鲤鱼堂这个老东西在给咱们演戏呢。上次统帅部指示让咱们重新开办游击训练班，我让你做个方案，你做了吗？
1: 我做了，我做了。我简单扼要的说说吧。上一次南粤军事会议，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提出了建议，委员长当时就……别扯那么远，你就说说，你准备具体怎么实施？
2: 提出了建议，委员长就拍了板儿。国共联合举办南粤军事干部训练班，中共方面派出叶剑英、李涛、边章武等参加教学工作，叶剑英还担任副教义长。这次重新开办，以上人员可沿用不变。根据具体情况，我可以增加一些新的教官，以期达到最好的效果。
0: 反正是由你负责具体落实，我不想掺和这事儿。
2: 我挑什么样的教官，你总得点头吧？
0: 我不管，你爱挑谁挑谁。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榨出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6: 天熙，
5: 我会弥补你。
7: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并肩作战，我们都不行。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0: 他们初心，他们又默默耕耘，托举平凡梦想，让山野有光，少年有梦，让每一份滚烫的期许都在岁月里生根发芽。
1: 让我们的孩子读上书，读好书，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终极使命。
2: 我想说，特殊教育不是领你，是让每一颗星辰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银河。
3: 孩子一天天成长起来，一天天丰满他的翅膀，我觉得我无悔我的青春，更无悔我的坚守。
0: 平凡的岗位，一生的坚守，他们以师者赤诚守望山乡，用热爱浇灌梦想，用坚守书写最美的教育初心。本期我们致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扎根讲台、坚守担当的人民教师。

0: 我是宁明县爱电国门学校杨寿东。我们学校地处中越边境的爱电镇，学校的位置比较特殊，过去大概几百米就是越南了。我是在1999年6月份在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毕业，毕业之后呢，就直接来到了宁明县智囊中学任教了。在2012年的时候，为了顺应教育资源优化，所以爱电国门学校正式。2018年9月份的时候，我们爱电国门学校就成立了。思量再三以后呢，我跟几个老师商量，决定还是上来这里闯一闯，给我们总编顾编工作添砖加瓦吧。
1: 感觉我们像来创业一样，而且还是白手起家的那种。
0: 我们几个老师都，
2: 我们就跟着干。
1: 杨校长带领着我们老师们除草呀，清理卫生啊，直角啊，还带着我们去粉刷宿舍和教室。
2: 老师和学生一起拿起锄头，然后就该种的树我们都种上，像这些树都是我们后来才种上的。
1: 逐渐慢慢的，我们的校园才有了一些崭新的面貌。
3: 我们都称他们为爱电国门学的拓荒者。
0: 不管怎么样，我们也要迎难而上，努力把荒凉变成希望。

0: 我们学校的校本课程是红色教育，因为我们地理位置比较特殊，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一个鲜活的教育教材，所以我们经常带学生到界碑参观，开展这些爱国主义教育，也很容易培养我们的学生守护家乡、报效祖国的使命感。我们学校目前有400多名学生，这意味着爱甸口岸多了400多个常住家庭，这就是稳边固边的意义。因为我们这里留守儿童占比基本上达到60%左右，然后这些同学如果我们按正常的程序去教学的话，他是没办法跟得上的，他起点已经落后了。
1: 针对我们的同学小学的科目的基础比较薄弱的这个情况，我们的校长创立了双城教学的模式，
2: 所以呢就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安排我们两个老师进行双城教学，一个是主攻新课程，一个是补基础知识。
0: 经过我们这个模式开展过后，那么学生他的原来的技术就得到了补充，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一起学初中内容会顺上多了。我们开展双城教学主要目的是让已经落伍的学生回到同一个起点，重拾信心，让他们更好地完成初中阶段的学业。
2: 所以我们这个双城教学开展几年以来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
0: 经过老师和同学们的努力，教学那个成绩啊成效很显著。
3: 我刚来爱甸公文学校的时候成绩不是很好，但是杨校长跟我说过努力就会有回报，我现在成绩慢慢好起来了。
4: 在这里读书成长特别的幸福，这里的老师和同学们特别的和蔼，我喜欢这里的同学们和老师们。
5: 我的小孩在这里读书，我们家长也很幸福。
0: 让我们的孩子读上书读好书，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终极使命，只希望我教的学生能好好学习，身心健康，学业有成就，能反馈家乡，报效祖国，就很。

前也有人问我，27年守着这一群折翼的天使值得吗？我想说，特殊教育不是灵隐，是让每一颗星辰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银河。1999年，我刚毕业，带着一腔热血来到桂林市聋哑学校。第一个星期我就哭了，因为十几个住校的听障孩子，最小的才6、7岁，想家哭了，我就陪着他们一起哭。后来我就干脆住到了学校，带着他们教他们洗脸、叠被子、洗衣服。但是同事们都取笑我说，大小孩子

起长大。最触动我的是2004年送学生回家的那一次，他家在很偏的山村里，转了3次车，又走了几里路才到他家。但是见到他家长以后，他母亲却跟我说，聋哑人读书有什么用，还不如早一点回家种地。当时那句话真的就像一根针一样扎在我的心上，从那时候我就默默地下定决心说，不仅要让他们认知，还要让他们有尊严地活着。

0: 那我觉得我们的听障孩子他应该也要学更多的知识，不管他以后去任何一个岗位，让他的选择更多一些，也让他多去见识一下我们这美好的祖国。我就想告诉我的孩子们，孩子们一定要相信自己，通过勤奋学习，掌握知识技能，过上普通平凡而幸福的生活。我们创办了反向融合幼儿园，就是让听障孩子跟着普通孩子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从小适应，让他们以后能够顺利的真正的融入到这一个社会当中。
1: 雨诺你好。
2: 校长妈妈你好。
1: 真棒。那如果你想吃蛋糕，你应该怎么做？
2: 应该要先问他我能吃吗？
1: 问谁呀？
2: 问妈妈我能吃吗？
1: 说得真完整，太棒了。
2: 校长妈妈我爱你。
1: 谢谢宝贝。
0: 就真正的跟自己养了一个孩子出来一样，对他们的感情也非常的深，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是看着他们一点点的变化和进步，就是让我有那种当家长当妈妈的感觉。

0: 艺术教育不能只在学校里，我们要走到孩子的家里去。这些年我们一直在送教上门，有的孩子躺在床上十几年从没有出过门。
1: 一尿尿尿像
2: 每次一提到你们老师他们来上课的，他就很开心，我都感谢你们老师的，真的。
0: 我们每一节送教课不只是教知识，是告诉他们你没有被人忘记。我发现每个孩子他都有自己的光芒，我也相信没有笨孩子，只有没被看见的天赋。于是我们组建了无声合唱团，让那些不会说话的孩子用心灵唱出最干净的声音。
3: 喜欢和大家一起唱歌，我觉得合唱团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我很喜欢他们。
0: 然后我每一次静下心来去听他们唱歌，都非常的感动，因为那个声音真的就是发自他内心最原始的那个声音，非常的动听。孩子们是把自己的真情实意投入到这个演唱当中的，所以他每一声妈妈我觉得都像是在叫我一样，就非常的激动和感动。他比我们做出的努力要更多，才能达到现在的这个成绩。

0: 其实你是该项目的血谱记录，好，是这样，记录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最后的15米。武道广西申影闪现出命，
1: 玉柄广西申影。
2: 爷爷小的时候特别活泼好动，我发现他有体育天赋后就推荐他去游泳队，刚开始不适应，经常哭着要回家要回学校，我去陪伴他的时候用手语鼓励他，告诉他，你知道吗，你现在游的每一条泳道都是在游向你的未来。
3: 段老师好，谢谢您在学校教我，对我的关心。
4: 孩子大了总要自己生活，我们就增设了中职专业，教他们一技之长。最让我开心的是，他们毕业后能自己挣钱，自己养活自己。
2: 哇，好大好大，哎，大广场，也是一样，那个时间长，那个请坐。进来。看到孩子们能自食其力，比我自己涨工资还要开心。那一刻我知道，命运给他们的爱，我们真的可以化成意。
3: 祝同学们学习进步，健康成长。
5: 祝愿母校越来越好。
6: 谢谢邓老师。
7: 谢谢班主任。
8: 老师们一切顺利，
7: 祝愿母校越办越好，再创佳绩。
9: 最最最可爱的母校说一句，我爱你们。
2: 有人说是我改变了这些孩子，其实是这些孩子改变了我，他们让我知道爱不需要声音，只要还有一个孩子需要我，我就会继续站在这里

0: 早上好，同学们好啊，早上好啊，早上好啊。
1: 姚老师经常跟我们打球，他会带我们玩数学游戏。
0: 哦，会。
1: 姚老师很有爱心。
0: 大家好，我是桂平市中沙镇综合中心小学的数学教师杨明珍。这27年，我一直扎根在桂平市最南端的一所乡村小学。这些年，我守着这所学校，也守着这山里的孩子。说实话，这个过程当中，我苦过、累过，也笑过，更多的是一种幸福的陪伴。从小在大山里长大，我母校的那几间破旧的瓦房现在还历历在目，是1999年师范毕业之后，我毫不犹豫地就回到了我的家乡。我接过我老师的教鞭去教孩子，我的目的就是让更多孩子能够像我一样有机会走出大山，要回来建设家乡。
2: 姚老师很幽默，
1: 如像我们的朋友一样，我很开心。
3: 在玩数学游戏中学会了数学知识。
4: N 能表示哪些数？你来。
5: 10、100、1000。
4: 非常棒。
0: 我们有生命力的这些数学课堂，一定是充满童真童趣的。那如何让枯燥乏味的数学课堂，能够让学生通俗易懂、轻松易学的学会数学呢？我想，我们老师在备课时首先要下点功夫。我们要把自己变成学生的身份，去考虑我最喜欢怎样去学这些数学课堂，让他们在做中学、玩中学，多创设一些活动性的、游戏性的、操作类的这些课堂实践活

0: 会找出幸运卡上的错别字，并且会在幸运卡上写一些鼓励我们的话。
1: 亲爱的姚老师，你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我们的生活。
2: 亲爱的妈妈，您好，谢谢您这12年的养育之恩。
3: 同桌，你还记得吗？你曾跟我说过，你的梦想是遨游太空。我希望你能抱着这个梦想，展翅高飞。
4: 把内心的想法大胆的去表达出来，让这种沟通也更有温度，而且它可以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

些城区的名校长、名校长，他们主动去邀约我去进城，但是我有一些放不下的人，那就是我们的孩子。乡村的孩子总是要有人留下来去教的，我也就是其中的一个。我想这些孩子平常跟自己相处，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看着他们一天天变好，也就是这样的一份欣慰成就感造就了自己舍不得离开这里，更舍不得这里的孩子。回望这一路走来，我从当初的年少懵懂的追梦少年，终于站在这所学校，站在三只讲台上教书育人。如果说这一个过程问我后悔吗？我想当我看到这些孩子一天天成长起来，一天天丰满他的翅膀，我觉得我无悔我的青春，更无悔我的坚守。

0: 取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盛夏来广西，享受一场与水果的浪漫约会，在果香中沉醉，在甜蜜中忘返。快来和百岁老人
1: 一
0: 起去品尝他们的鲜甜，感受幸福的味道。在罗城，101岁的罗伟英爷爷是一名资深的嗦粉达人，他推荐的罗城米粉绝对错不了。
2: 老张，
3: 走，够了，
2: 太高，
3: 够了，
2: 还有的，
3: 好了，
2: 还有的，我有，我真没稳，
3: 可以，
2: 我真没稳。天哦，你米粉最出名的，
3: 我最出名，
2: 我最名的，
3: 这个是什么粉呐？
2: 啊，缘分，
3: 缘分，
2: 哦，缘分，最好就是很好，一个炒米粉多好点，一些大块不回家来就那些。
3: 哦，这是回家自己切的。
2: 哦，回家那些好吃好吃，有点有样，越更。
0: 吃完正餐，再来点新鲜水果，合理搭配一下，幸福感满满。这也是他保持了几十年的饮食习惯。
2: 电脑的那个贼来，贼来的一根电脑的那个，
4: 电脑的贼碗，
2: 有一根银根银芒来。
0: 罗爷爷居住的天河镇是有名的水果之乡，一年四季果香四溢，随时都能品尝到新鲜的水果。
2: 春天你倒车，夏天你往北过水瓜，秋天葡萄我要过，我想吃就搞点那个吃。春天它感觉最好吃了。
3: 哦，哇，那照爷爷这么数的话，我觉得咱们天河一年四季水果是不断的呀。
4: 对，一下带你们去山上摘，很多，这样你们一次吃都够。
0: 此时，一种当季的甜蜜正等待采摘。罗爷爷说：“一定要我们亲自体验，才能证明他对天河水果的所有赞美都所言非虚。”
3: 看，好漂亮啊！
5: 酸吗？
3: 甜的。
5: 这肯定不会酸呢、啊。
3: 怎么这么甜啊？刚摘的哦。
5: 黄金果就这么甜吗？这黄金果啊，你看能摘，就是上面黄，下面也有点黄，这样按，这个能按得动的。
3: 看底部
5: 能按得动，回弹的，就说明它熟了。
3: 底部有回弹就是熟了。
5: 嗯。
3: 还有分量重的好吗？还是？
5: 肯定啊，分量重的，你看这个分量重的，它里面水就多嘛，甜了。
3: 刚刚都已经飙出来了。
5: 我们这个水果多。
3: 水果多。
5: 对，它的这个可能是最甜的。
3: 这最甜啊，黄金果，number 1，第一了，真的好吃。
0: 阳光和温度成就美味，带来更多丰富的口感。同样的甜蜜，却有着不同的细节。我们把目光从天空转向脚下，一种解渴的神器正等着我们。
6: 可以吃啊！
3: 再小也有个十几斤了，这个
6: 有13斤左右吧。
3: 3斤，这个可以吃了。
6: 试试你看。
3: 这个徒手开刮吗？
6: 哦，
3: 真的吗？
6: 你看看。哎呦，
3: 这是没有熟，
6: 熟了，你看，
3: 不要掉了，
6: 来，
3: 哇，谢谢，直接在瓜地里吃西瓜，
7: 它甜的，
3: 嗯，
7: 拿来刨起，
3: 你吃，为什么不是热的瓜，很好吃啊。
6: 这边的瓜你自己看看，这种瓜好大个的，相当好吃的瓜，
2: 现开现吃，
4: 好吃啊，好甜啊。
0: 很快就到了午饭时间，罗爷爷要亲自下厨，为远道而来的我们做上一桌地道的罗城农家饭。想要吃到最传统的味道，自然要用上最传统的工具。这个老物件，目测比我们编导的年纪都大。
2: 你有个勺子，那边有啊。
3: 哎
2: 呀，
3: 好重啊！
2: 哦，
3: 把这个石头刨深一点，磨得更好、更细腻，是吗？

0: 它一般多久需要凿一次呢？我两个月的。那木盘是不是以前很厚，越磨越薄？哇，那那扎实的。对，要凹凹凹啊！它就扎到这个，哎，慢慢来。哎，已经是完的了，入围不了。全程参与制作。
1: 来，慢慢来。
0: 怎么不把？
1: 慢慢来。
0: 怎么不把？
1: 慢慢来。哦。
2: 慢慢来可以。
3: 慢慢来，哦，慢慢来，可以。哎，你用力一倒嘞，你打。事实证明，跟长得帅的人一起工作是不累的。磨好的玉米浆，温水下锅，持续搅拌，稍显浓稠后，加入少量的可食用石膏，熬成厚重的膏状。
0: 取出一部分放入竹篮，反复揉捻，当地人最爱的主食玉米虫就成型了。剩下的部分放入托盘中晾凉切块，再根据个人口味放入料汁。清香绵软的玉米白糕就做好了。哇，这也太香了吧！这熟了吗？
4: 熟了，
0: 可以吃。哦，这也太爽了吧！
1: 这个还要放别的调料吗？不用放了，就是这样就可以吃了。好吃吗？那你们这边是放糖点，对，很阳光。哈哈哈哈哈。罗城是全国唯一的木老族自治县。
0: 独特的木老族剪纸以及精湛的技艺被列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5: 罗华清是木老族剪纸技艺传承人，从他手下诞生的剪纸作品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我现在剪了一幅百寿图，送给栏目组，祝天下所有的老人健康长寿。
0: 今天，
5: 何老师接到百寿探秘栏目组的邀请，上门为百岁罗伟英爷爷送上一份特别的礼物。哦，他们两个，来跟你火焰，
6: 来你们两个，
5: 来来来，我把斧子你剪啊。
0: 我
5: 先讲先讲，
0: 没
5: 大意啊。哎，对对，从这剪过去，跟着剪，按照。 这根线看见了，哦，对对对，啊，对了对了啊，对了，嗯，好。老师，你给我多少个徒弟啊？徒弟的话，有十几二十个，学生都多，原来是90多岁的，我都觉得大了，现在100多了，哦哟，太棒了。虎手手指的话，这还有个虎，有喽。然后我们有长寿鸟，祝老人有福气，健康长寿。
3: 水果之旅第二站，田东，会有怎样的惊喜等着我们呢？广西田东，四季长春，碧水绕城，这个美丽的长寿福地，我们又会遇见什么样的百岁老人呢？

0: 在在乌鸡。大蒙古，大大蒙古啊，来弄啊，蒙古小姐啦，路走中有福气。
1: 哇，这一片都是百岁奶奶的芒果园呢。
2: 您家种了多少亩芒果呀？
0: 好种什么哦？贵家的春肥，绿豆好啊，绿豆好好的，甜嘛，你还得哦，甜嘛。
1: 好，谢谢奶奶，谢谢奶奶，我尝一下哦，尝一下。
3: 嗯，是真的甜，太好吃了。
0: 你出来哪有甜？
4: 桂溪芒果皮青绿色，肉质细嫩，鲜美。

0: 极少，甜美多汁，被称为芒果之王，也是百岁苏奶奶的最爱。芒果有很多种吃法，半生的芒果还可以做成甜东人最爱的美味椒盐芒果，爽脆酸辣又不失果香。
1: 是我们甜东人的最爱了。
0: 芒果的吃法远不止这几种，苏奶奶家吃芒果就很有创意。又将流域水质清澈，鱼类资源丰富，将美味鲜甜的野生草鱼切成薄片后，开始调配秘制鱼生料，姜丝、葱丝、蒜末、紫苏叶、花生米，根据个人口味再加入适量的胡椒粉、酱油等调味，最后点睛之笔就是半熟芒果丝了。
2: 芒果丝包鱼生料，味道很好吃的，
3: 对，老人最爱吃了。
0: 这就是苏莲芬奶奶家秘制的鱼生料。
4: 好玩吧，可以多芒

0: 缤纷至，养生正当时。
1: 又有荔枝味，也有沙味，好吃，顶顶了。
2: 谢谢奶奶，谢谢。
0: 一口美味，一口幸福。百岁老人邀你畅享自然的甜蜜馈赠。
1: 我好喝的，顶嘛。
0: 百寿探秘，带你开启盛夏水果之旅。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洞头乡，山水之间，景色宜人，古老的苗寨星罗棋布。这次我们就在一座宁静的苗寨中找到了一位百岁奶奶管祖妈。时值盛夏，梯田青翠，空气清新，优渥的自然环境为苗家人提供了新鲜食材。
3: 今年是咱们的大丰收，你看这么大颗的，要暗红要暗红的，不用上化肥的，因为我们这里地方是土质比较肥，它种的果实也是很好的，摘果子摘这种。

0: 大家骂了我们来。
1: 今天管大哥要为奶奶做一道他最喜欢的菜肴。
2: 还是弄点鱼给奶奶吃啊。
1: 苗家人生于自然，取食天然，选择当季的鲤鱼放养在稻田中，以田中的小生物和荷花为食，古称荷花鱼。都说吃鱼要趁鲜，管大哥为我们展示了正宗的苗家烤鱼。选取木姜子的树枝，切瓣夹住鱼身。
3: 鱼为什么也不破肚，也不刮鳞呢？
2: 就是刮鳞了，它那个油滴的干了，那个肉不香。一般你一破肚，它的里面那个水一流出去了，它觉得也不好吃。所以说我们的这里吃法就是不怎么破肚。
4: 烤的石头，等一下烤那个鱼的时候搞石头鱼啊，只要把那石头烧热，等一下那个鱼的汤就取于这个石头的热度。来弄熟那个汤。
1: 石头鱼是苗家的传统做法，荷花鱼在火塘边烤至熟透，将清凉下火的野菜同姜蒜干辣椒拌在一起，加入凉水作为汤底，放入烤好的荷花鱼，就可以将烤的滚烫石头放入汤水中了。

0: 这样一道苗家石头鱼就算做好了。剩下的甜蜜担当怎少得了荔枝，鲜嫩多汁，果香四溢，一口仿佛将整个夏天融化在这美味之中。广西灵山，灵山秀水，人杰地灵，更是以荔枝而闻名，是中国著名的荔枝之乡。灵山百姓对荔枝情有独钟，民间有说法，家里每出生一个孩子就会种上一棵荔枝树。
1: 种好多年了，咁啊，我哋识嘅都种好多年了，嗰只荔枝啊。而家咪有冇睇？而家咁多岁咯，
2: 一百岁啦。
0: 家里的荔枝种满了两座山头，为了延长荔枝的美味，当地人想到了一个妙招。
3: 糯米皮啊，
2: 这是糯米糍。哎，我能打开看一下吗？
3: 打开看可以吃。
1: 糯米皮好吃，
3: 会或者味道。
2: 哦。
3: 冰啊冰冰的，再它冰切冰的。
2: 那这个为什么要把它放到冰冻？
1: 这保鲜呢？
2: 保鲜。
1: 这么好吃哦，这个挺好甜的，我这个。
2: 那这个可是它是冰的，我要怎么直接咬啊？
3: 剥开算了。
2: 剥开，我都有点剥不开，它是硬的。
3: 很硬的。
2: 哦。
3: 里面还硬哦。
2: 还硬。
3: 哦，
2: 剥不开。
3: 等一下。
2: 等一下。
3: 解冻。
2: 哦。
3: 解冻以后。
2: 还要解冻。吃这个是不是像吃冰淇淋？有点那种感觉。
3: 哎，对对的。
4: 他就爱吃甜的东西。
2: 我要挑到最好的给他。
4: 得了，
2: 这个，
4: 这个
2: 好甜好甜啊，这个荔枝。
1: 会食嘅嘢啊，嚟做系饭，你食咗好好荔枝，好咩啱做嘅身体，
0: 梁奶奶饮食节制，就连荔枝这样的人间美味也绝不多吃。
1: 食啱你个身体嘛，咁讲你食嘅冇受热啲啦，有个小学
2: 哦，是。
4: 大家，飞锦笑，糯米奇，讲出国籍来，我不管你卖多少钱，通过辛勤劳动讲出新的国籍，我心里都高兴啊，心里都踏实啊。那不急卖多少钱了、啊？不用急，多少就多少，没问题。
0: 灵山荔枝的种植从汉朝就开始了。在灵山，人人都是一个幸福的荔枝吃货。除了吃新鲜荔枝，还有一些不同寻常的做法。炎热的夏天，来一杯晶莹剔透的荔枝饮品，清凉解暑。

0: 或者把荔枝剥皮去核，新鲜虾仁放入荔枝肉里，文火清蒸，无需酱料，吃的就是虾的鲜味，还有荔枝的鲜甜，两种滋味浑然天成。
1: 又有荔枝味，也有虾味，好吃，美味啊！
2: 好味啊！
0: 荔枝美味，吃多了上火怎么办？
1: 老两年吃过哈，小马也吃过哈。
3: 金银花，解毒的金银花。嗯，这根呢，有几十年的了。
4: 这个还蛮大个的哦。
3: 嗯，就是这个根了，晒干了吧。
0: 金银花性凉，花根根茎都可入药。
3: 啊，上火就给凉水去喝呗。金银花，煮熟啊，就煲这个凉水。我们农村就是土药山药了，嗯。金银花不会太凉的，这是解毒的，清肝解毒的。
1: 啊，凉的我就不得，还有我好不还
5: 有。我没得，你有错没有？
1: 没有不，没有今日用那个。
0: 梁奶奶。

0: 体质偏热，普通老人不敢喝的凉茶，对梁奶奶来说却是刚刚好。梁奶奶生育了两儿三女，现在跟小儿子一起生活，饮食起居都是儿子媳妇一手打理。
1: 还讲你爷爷说你爷爷
2: 奶奶头发还是有点黑哦。
1: 啊，还有点哦。是吗？
3: 哎，马上了。
2: 舒服吗，阿奶？
3: 舒服啊。我就想想起来呀。他给人不要晒呀，汤不要给我晒了晒呀，他慢慢跟水了了，你看，来我慢慢。
1: 我自己来。
3: 哎，得了。
0: 温暖和睦的百岁家庭里，百岁的梁奶奶吃着最甜的荔枝，喝着最甜的蜜，生活自然也是甜蜜舒心，健康长寿也就不稀奇了。吃福果，享福气。炎热的夏季，水果是清凉的使者，更是健康长寿的养生美味。不妨在这个夏日来浪漫广西，享水果自由。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是我真心自己的性命，
3: 也想从这儿炸出什么，
2: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3: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但光好日子，
1: 别急，
3: 我会弥补你。
2: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民破晓，
3: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1: 我还是不行。

1934年11月27日，红一军团主力从平山大平渡口渡过湘江，准备控制全县及湘江沿岸的平山、凤凰嘴、界首等渡口，保障红军主力顺利渡江。在这里，红军将会遭遇怎样的危机呢？位于桂林市泉州县凤凰镇的大平渡口，地处湘江水陆交通要津，是泉州著名的古渡之一。这里风景优美，两岸绿树葱茏。然而，在潺潺江水之下，却回想着一段90多年前那场惨烈战役的铿锵之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一路突破国民党军队的三道封锁线。蒋介石调集近30万大军，构筑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将中央红军聚歼于湘江东岸。11月27日，为阻击敌军，率先突破湘江的红一军团，在大平渡口东面的角山铺构筑防御工事。

0: 角山铺，距离全县近十余公里，桂黄公路从中穿岭而过，两侧山岭扼守通道，是中央红军抢渡湘江的生死门户。11月28日，角山铺阻击战打响，湘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角山铺阵地发动攻击，阵地上红军的战壕被炸塌，掩体被摧毁，但负责防守的红一军团主力死战不退。米花山是角山铺旁边的一座小山，一道蜿蜒斑驳的战壕静卧山岭间，这里曾是湘江战役中最惨烈的战场之一。驻守此地的红一师用他们的血肉之躯筑起一道坚强的屏障，经过两天两夜的激战，红一军团在角山铺用顽强的意志和决心阻止了敌军围歼中央红军的计划。但是红一军团的损失也十分惨重，在战斗中牺牲的指战员约2000人。这是收藏在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的一件蓑衣，用棕榈叶制成，蓑衣左胸上缝着一块破旧布片，上面写有汤基二字。蓑衣的主人叫汤世基。汤世基是谁？他的遗物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1: 汤世基是湖南浏阳人，1928年他走上革命道路时改名为易荡平，意思是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易荡平后来担任红一军团2师第五团政委，在角山铺阻击战中，他率部坚守在尖峰岭阵地。
0: 在激烈的战斗中，易荡平大腿被子弹击中，身负重伤，仍坚持指挥。此时敌人蜂拥而至，无法动弹的易荡平面临被俘危险。
2: 当时他受了枪伤很严重，走不了了，那么他就让身边的警卫员给他补一枪，但是那个警卫员呢，怎么忍心向自己的领导和同志开枪呢？就在这个危机时刻，他为了不拖累战友，把警卫员手上的枪抢过来，自己对着自己开了一枪。
0: 一声枪响，震彻山河，26岁的生命化作星辰。易荡平为了不拖累战友，用生命践行了他绝不当俘虏的誓言。2019年，易荡平的后人将这件蓑衣捐赠给了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在这座展馆里，每一件文物都在向参观者诉说着那段血与火的历史，传承着那份永不褪色的长征精神。这门布满斑驳锈痕的迫击炮，是2017年在湘江河道清淤时，在凤凰嘴渡口打捞上来的。当时，迫击炮对于红军来说是比金子还要宝贵的宝贝。1934年10月，当中央红军踏上长征征途时，全军携带的枪支仅有3万多支，平均2个战士分不到1支枪。作为重武器的迫击炮更是稀缺，整个中央红军只有38门，这门炮就是其中之一。这门迫击炮为什么会沉入江底？根据专家考证，迫击炮的出水地泉州县凤凰嘴渡口，在湘江战役中曾是红军主力渡江的重要渡口，也是红军牺牲最多的渡口。1934年12月1日，红八、红九军团相继在此渡江，敌人用飞机、大炮等重武器轮番轰炸渡口，逼近后又以机枪扫射，给渡江红军带来惨重。

鲜血浸染，江面漂浮了战士们的遗体。后来桂北流传起一首民谣：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讲的就是这段历史。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后，全军指战员对当时的左倾军事路线产生了怀疑，从而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做了酝酿和准备。1988年，聂荣臻元帅为角山铺阻击战中牺牲的烈士题字：绝山阻击战中牺牲的红军烈士，永垂不朽。奇怪的是，聂荣臻在回忆文章中写的是角山，为何在题词上却写绝山呢？据当时泉州县志办的工作人员回忆，聂荣臻意味深长地说，红军是在经泉州血战后才觉醒的，因此绝山之绝是觉醒觉悟之意。2019年，角山铺阻击战旧址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在旧址上修建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竣工。纪念园分纪念林区和纪念馆两部分。纪念林区以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为主题，将多年来发掘收敛的湘江战役红军烈士遗骸安葬于此。纪念馆通过文物、文献、图片、影像重现，交织成一段段震撼人心的历史画卷。2021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参观，向湘江战役红军烈士敬献花篮，缅怀革命先烈。90多年风雨，硝烟早已远去，山河已换新颜。红军长征过广西，留下了一件件充满故事的革命文物。这些文物承载着伟大长征精神，让红色血脉在这里世代更续。就在角山铺阻击战战事正酣之时，位于新安的光华铺也展开了激战。中央红军如何强渡湘江？下集见证，继续为您讲述红军湘江战役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1934年11月28日，红三军团第四师奉命接防光华铺界首一带，为阻击兴安方向的桂军北犯界首，保障红军主力从界首等处渡江，红四师迅速在光华铺界首一带构筑防御工事。

0: 十一月二十九日夜，贵军向红四师阵地发起进攻，光华部阻击战正式打响。在广西新安县界首镇的界首老街北端，湘江西岸，矗立着一座青砖灰瓦、马头墙高耸的小庙——红军堂。它的原名叫三官堂，原是一座道观，始建于1912年。三官堂分前后两厅，中间有天井，面宽约11米，进深13.8米。建筑面积150多平方米。三官堂门前静静流淌的就是湘江，距离界首渡口不过100米。当年红军两个军委纵队就是从这里渡过湘江。当时的三官堂被用作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的临时渡江指挥部。据当地老百姓口口相传，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就是在这里指挥红军强渡湘江。如今三官堂屋内的墙壁和桌面上摆放着地图、步枪、发报机、马灯等展陈，还原了当年的指挥作战环境。
1: 彭德怀同志在30号呢，当时呢就赶到了这个界首渡口啊，在这个三官堂啊，作为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渡江指挥部了。当时这个飞机的子弹曾经把这个三官堂名字的青石板这个门角是扫掉一个角了，所以当时指挥部也不是说是特别安全。
0: 1934年12月1日凌晨，红军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已然降临。国民党军调集全部兵力，将所有火力集中于界首等湘江关键渡口，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东岸。时至凌晨3点半，一封由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出的万万火急电文，正以最紧急的频率发往全军。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短短12个字，字似千钧，震彻夜空，宣告中央红军已至存亡绝续的边缘。这绝非寻常军令，而是党中央向全体将士发出背水一战的生死誓师。电文发出之际，距离界首镇三官堂约5公里外的光华部阻击战场早已化作血肉熔炉。光华部阻击战场位于广西新安县城以北约10公里的桂黄公路旁，北距界首渡口约5公里。1934年11月29日至12月1日，这里打响了湘江战役三大阻击战之一的光华铺阻击战。当时负责扼守光华铺阵地的正是红三军团第4师第10团的战士们。时任红十团第3营营长张震回忆说，光华铺地势比较开阔，一面临江，在桂泉公路旁边，距界首只有几里路。因中央机关军委纵队和兄弟部队都要从界首渡江，所以我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扼守光华铺阵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守住光华铺就是守住军委纵队渡江的生命线。红十团战士们面对的是装备精良的桂军第15军、43师、45师共4个团的轮番进攻。敌我实力的悬殊没有让任何一位红军战士退缩，他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死守阵地，掩护党中央渡江。
1: 那么在这个作战的过程

0: 当中呢，沈树清团长呢就在30号的凌晨，啊，不幸啊壮烈牺牲。彭老总亲自下令，40的参谋长杜宗美接任实团，担任团长，在率领实团的指战员，在夺回失守的阵地与贵军在进行血战的过程当中呢，不幸也壮烈牺牲，也可想而知战争的残酷程度。
1: 一天之内，两任团长相继牺牲，却丝毫没有动摇战士们的斗志。红十团政委杨勇强忍悲痛，接过指挥棒，带领全团战士死守阵地。阵地昼夜易守，部队伤亡惨重，但红十团的战士们始终未让敌军踏过防线，逼近咫尺之外的界首渡口。就在光华铺阻击战的战火熊熊燃烧之时，距离光华铺西南方向约5公里的界首渡口，正上演着一场更为惊心动魄的生死强渡。
0: 界首渡口啊，是当时我们中央红军渡江的4个渡口之一。当时的话呢，界首渡口一共是架设有3座浮桥，那在我们的身后啊，就是我们中间这一个渡口的遗址所在。当年毛主席这个所在的中央二纵队，正是从中间这个渡口啊，这个浮桥上面渡过湘江。
1: 界首渡口水道狭窄，水流平缓，是中革军委纵队架设浮桥渡江突围的核心通道。正因如此，这里成为了敌军重点轰炸的目标。11月30日，军委纵队主力部队已来到了湘江岸边，开始渡江。敌人的飞机不断对界首渡口沿线的阵地进行俯冲扫射和轰炸，界首渡口临时架起的浮桥全部被炸毁。为保障大部队快速渡江，界首百姓自发用小船、木板搭建浮桥。因木料紧缺，乡亲们毅然拆下自家门板，支援红军架设渡江通道。可敌机的空袭从未停歇，战士们刚顶着炮火修好浮桥，又一轮轰炸袭来。浮桥在敌机轰炸中反复损毁又抢通。到12月1日下午5点，湘江以东的红军除红18团和红34师外，其余部队都渡过了湘江。这是红军战士们用生命硬生生拼出来的突围血路。参加了光华铺阻击战的老红军张玉发回忆说，敌人一波又一波地冲上来，黑压压的一片，附近满山都是尸体，湘江的水都被血染红了。贵军在1934年11月30日的战况通报中写道，与第三军团作战甚烈，激战数小时，湘水几位之红。上世纪60年代，界首当地百姓把三官堂改名为红军堂，并将红军堂旁边的界首老街称为红军街。直到今天，红军街部分铺板依旧保持着错位的模样，这并非无意的留存，而是当地百姓以此纪念1934年那支不畏强敌、浴血渡江的红军队伍。2006年，界首红军堂、界首渡口旧址、光华铺阻击战场旧址等湘江战役旧址，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6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与党史学习教育实践基地，让这段

铁血渡江的历史永远被铭记，被传承。就在光华铺血战焦灼，界首渡口争分夺秒之时，作为全军总后备的红三十四师的防线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是否能冲破重围，安全渡江？下集见证，继续为您讲述红军湘江战役文物背后的故事。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0: 1934年12月1日中午，在红军主力渡过湘江后，国民党桂军占领了界首，并封锁了界首至焦山坡沿线所有渡口。此时，负责后卫的红34师和红6师第18团，因掩护红军主力抢渡湘江，而失去过江时机，被敌人困在湘江以东，形势十分危险。绝境中，他们孤军奋战，以鲜血与牺牲，谱写了一曲悲壮而惨烈的战斗之歌。这是位于广西灌阳、新安两县交界处的叫顶山，从海拔1651米的山顶望去，四周云雾缭绕，青山巍峨，宛如仙境。但当人们读起山顶这座小碑上的文字，90多年前发生在这里的悲壮一幕，却仿佛就发生在眼前。1934年12月初，红五军团第34师100团团长韩伟率部突围至此，身边仅剩数名战士。面对包围上来的敌人，韩伟和战士们宁死不做俘虏，从叫顶山上跳了下去。其中3人牺牲，另外3人被老乡救下。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战至最后一刻，他们宁愿跳崖求死，也不愿委曲求生。红五军团第34师，1933年在福建宁化由闽西游击队改编组建而成，下辖100、101、1023个团，约5000余人。1934年10月，长征出发时，由陈树湘担任师长，程翠林担任政委，随红五军团担任全军后卫。11月26日，中革军委给红34师下达了一条命令，坚决阻止尾追之敌，掩护红八军团渡过苏江、浩江，而后为全军后卫。
1: 接到军团命令之后，陈树湘跟韩伟讲：“你率部先往灌阳方向，

0: 到这个新世纪语组织贵军北进，我跟陈翠玲两个在这个文氏水车掩护红白军团过这个苏江报价之后，我们才一起赶上去进行组织。
1: 但是由于信息不通畅和不熟悉地形，当红三十四师渡过灌江后，却发现枫树脚已经失守，自己深陷敌军包围之中。12月3日4时，红三十四师接到中革军委紧急电令，你们必须准备在不能与主力会合时，要有一时期发展游击战争的决心和部署。谁也没有想到，这是这支孤军与指挥部的最后一次联络。此时通往湘江的最后一个渡口凤凰嘴渡已经被敌人封锁。为了突围，红三十四师一路与敌死战。突围战斗中，师政委程翠林、师政治部主任蔡忠、100团政委侯忠辉、102团团长吕公印等干部相继牺牲。经过几天持续苦战，红三十四师仅剩600余人。12月4日，师长陈树湘在灌阳县洪水庆开会，决定由韩伟率100团150余人殿后掩护，自己率300多人突围。他在会议上说，万一突围不成，是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韩伟带领部队且战且退，最后队伍弹尽粮绝，壮烈跳崖。他从轿顶山上跳下后奇迹般生还，后来韩伟历尽艰辛抵达延安，继续革命斗争。这是灌阳县博物馆收藏的1934年红军长征过灌阳用过的一分银币，它的直径约18毫米，厚度约1毫米，正面刻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字样，中间是锤子镰刀相交，并用阿拉伯数字1组成的图案。背面上方刻着一颗五角星，中间是汉字“一分”。他曾经在黑暗中等候了80多年，直至重见天日。这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1932年发行的货币，是谁把它带到灌阳呢？
2: 这一枚中华苏维埃硬币是2019年湘江战役烈士遗骸收殓时，在新墟镇曹立村曾子岩洞清洗遗骸时发现的。因为当时流通的是双旗币，苏维埃硬币只在苏区流通，因此专家推断是红军战士从苏区携带而来。整个湘江战役收殓的时候，只发现了这一枚苏维埃硬币，非常珍贵。
1: 从洞口往下看，黑暗吞噬了光线，一眼望不到底。据工作人员回忆，发现遗骸的洞底距离洞口的垂直高度约有90米。现制资料显示，国民党民团在俘虏了一批红军战士后，残忍地将他们丢到岩洞里杀害了。2019年，30多位红军烈士的遗骸从洞里被发掘出来，之后被安葬在九海井红军纪念园中。清明节后不久，曾子岩深暗的洞口前挂上了绣着红五星的香囊，伴随着菊花的幽香，寄托民众对红军烈士的缅怀之情。红三十四师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最惨烈的结局由师长陈树湘亲手画上句号。1934年12月初，陈树湘与韩伟分别后，率部突围进入湖南道县。在一次战斗，他腹部受伤，后来不幸

被县里的民团寻获。不愿当俘虏的陈树湘想起了自己的誓言，是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0: 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曾在这幅油画面前驻足良久。总书记说：“壮烈啊，陈树湘是牺牲英雄中很典型的一个。”
1: 灌阳县革命烈士陵园里树立着一块烈士纪念碑，上面写着：“你们的姓名无人知晓，你们的功勋永世长存。”这是红34师幸存者韩伟将军的儿子韩晶晶遵照父亲的遗愿而立的纪念碑。经过多年的努力寻找，目前一共有1000多位红34师的烈士找到了姓名，但另外4000多位烈士并没有找到名字。这巨大的牺牲使红34师有了一个悲壮的名称：绝命后卫士。叫定山、苏维埃银币和纪念碑，见证着红34师全体将士怀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以几乎全军覆没的代价保卫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的伟大牺牲，诉说着他们为中国革命留下那气壮山河的壮烈篇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是一支有组织、有纪律、有信仰、有文化的队伍。红军长征过广西遗留下的一本课本，见证着这支队伍的成长与发展。下期节目继续讲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物背后的故事。

0: 拥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养猪遇上 AI， 传统农业玩出新花样。
1: 现在我手上拿的纯鲜肉肠，可是经历了像科幻片一样刺激的过程。
0: 主持人化身寻宝者，揭秘国内首个智能楼房猪场。
2: 这四栋楼房是我们2017年投产的，在国内开创了智能楼房养猪的先河。现在我们为里面的每一头猪都配备了专属的智能管家。
0: 手机远程投喂，智能体检，7小时鲜肉直达市场。
1: 智慧农业实锤了。
0: 本期中国新制造邀您见证 AI 赋能舌尖美味，守护餐桌安全。

大家打卡一个超级神秘的地方，叮叮叮叮，杨翔集团的智能养猪产业闪亮登场。不过这只是开胃小菜，真正的大菜藏得可深喽，走去看看。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打卡的最终目标——智能楼房猪场。不过听说要坐专属大巴才能进去，有点像秘境寻宝。
1: 童谣好眼力。这四栋楼房是我们2017年的时候看的，在国内开创了智能楼房养猪的先河，现在里面从来有3万头母猪。哇，
0: 3万多头！不过里面培养的不是学生，而是优秀的母猪选手。啊，
1: 是的，现在我们为里面的每一头猪都配备了专属的智能管家。我们给您安排了2天的寻宝之旅，看看您有哪些神奇的体验。我们现在就可以出发了，我在这里等你回来。
0: 好，走。
2: 欢迎来到阳翔集团智能楼房猪场隔离中心。想进入核心养殖区，先跟我一起闯过生物安全七重关。第一关，严格禁带零食及已开封的化妆品、护肤品。啊，
3: 都不能带啊！
2: 第二关，清洁预备，请认真刷牙，彻底洗手，接受检测采样。第三关，专业消毒，拍摄器材进入专用物资消毒通道。第四关，首次净化，5分钟，全身冲洗到位。
3: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2: 第五关，抵达中转，再次淋浴，接着是15分钟高温桑拿。哇，
3: 好热啊！
2: 第六关，抵达生活区，在隔离房休息一晚。第七关，第三次淋浴，领取已消毒的摄影设备。恭喜您成功通过全部生物安全程序，现在请进入阳翔贵妃山养猪场核心区。

0: 是养猪场吗？一点异味都没有。
1: Hello， 早上好啊，童谣。我们这里有智能环控设备，能够实时调节空气中的温度、湿度以及风向。外面还有过滤网，可以精准的净化空气中的味道。
0: 原来如此。
2: 那有听到吗？
1: 这个饿了。
0: 这个猪猪个头好大啊。
1: 是的，没错。哦。Oh, fuck.

0: 来都来了，怎么能不体验一把未来养猪人呢？童谣，你准备好了吗？
1: 没问题，你的新手小猪官正式上线。
0: 这是智能超声一体机给猪猪做体检的神器。它通过母猪的背标厚度实时上传云端，计算出这个猪猪的专属饲喂方案。童谣，你的任务就是给这个 LS1328

0: 让二这头猪妈做一个体检。
1: 好，来拿上仪器，开始咯。像人的体质一样，它测了一个厚度，是不是？
0: 是的，没错。然后我们找到这个点，然后先给它涂上耦合剂。
1: 好，
0: 然后现在把它这样按上去。
1: 哦，数据实时反应了。
0: 是的，然后它有变动。哦，
1: 看一下，稳定的数据是11.8毫米。
0: 好，
1: 收集好数据了，
0: 没错。
1: 像这样就很方便，数据采集，而且它就是减少人工的误差，又很高效。
0: 这是精卫仪，根据我们刚才上传的母猪背标，然后能够精准的调整个体饲喂量，实现吃多少就给多少，是真正的营养管理师，误差低于20克。40远程试喂吧。
1: 哦，还可以手机操作吗？
0: 当然啦，选中这个配种色，找到蓝色，然后点这个立即试喂，现在可以给它下1000的料。哇，它显示执行成功。
1: 哦，就开始动了。
0: 是的，没错，然后这个料就下来。
1: 好酷啊，哦，就赛博朋克的方式，太酷了。
0: 是的，
1: 这是你养猪。
0: 今年5月，我们还发布了一项新型节粮技术。
2: 精卫坊是姚小集团联合中国农业大学求事业院士团队深圳树影，然后联合研发的一个生猪全域数值节粮体系的一个核心组件。啊，那我们整个项目呢，在2年前开始启动研发，目前在华南、华中、东北，然后全国有3个母猪场，有20多个肉猪场，大概合计有16万头肉猪经过2年的验证。啊，验证的结果表明，然后这个生猪全域数值节粮这个技术本身可以很好的提高饲料利用效率，然后可以提高这种非粮型的原料的使用。
1: 这么厉害的技术，小的猪场能用得了吗？
2: 啊，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精卫坊项目在设计之初，然后我们就采用的是模块化、小型化的设计，它的体积只有1个集装箱大小，适用于全国所有的猪场，特别是中小养户。我们经过2年的时间表明呢，这个技术应用以后，可以给一头生猪带来40到60块的收益。
1: 从人养猪到数据养猪，智慧农业实锤了。
3: 在这个充满未来感的养殖基地里，有一群新型养猪人在这里挥洒汗水与智慧。脱下工作服，他们下班后竟是这样的。

0: 是养猪人吗？
1: 对呀、啊。
2: 我是二厂八县县长，我们现在六个人管理着1000多头母猪，3000多头小猪。
3: 我负责维护 FPF 智能养猪系统，目前这套系统已经在韩国、俄罗斯以及一些东盟国家推广了。
4: 我是环保工程师，我背后的这片森林就是废水经过处理达标后灌溉而成的。
5: 我是 FPF 售后服务专员，目前已负责跟进服务在线设备25万台，猪只超500万头。
6: 我是未来猪场交付部方案设计专员，目前智能养猪整体解决方案已在国内外100多家企业应用。
7: 我是食品检测员，入职1年，经我手检测的样品已有1000多份。
8: 我是高级育种师，我们团队的生猪基因组选种选培技术在去年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2等奖。

0: 用在一线，用科技去真正的改变养猪业。
1: 我看到的不仅是酷炫科技，更是一群有活力、有梦想的新时代农人。他们用知识加科技重新定义养猪，让老行业焕发炸裂新活力。高素质、懂技术、爱生活，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就是他们。杨翔的智慧可不止在猪圈里转悠，他们玩转整链条，打造了从绿油油基地到你香喷喷餐桌的超级闭环，全程看得见、管得着，价值嗖嗖往上飙。想知道农场直达餐桌到底有多快多鲜？跟我走。
2: 夜猫子，时间到，猜猜我现在在哪儿？我现在就在杨翔的自动化屠宰中心，今天的主角就是白天跟着我们一起下山的二师兄，从检疫到分割全程自动化，而且呢清洁度拉满。黄经理，咱们这些猪什么时候开宰？什么时候可以送到咱们碗里来呢？
3: 今夜12点开动，

0: 8点钟食材到场，品控检测合格以后，线上加工检测和包装，让我们的那个白胚胖的猪变成超市里面的鲜肉和肥肉的加工制品。整个加工过程我们是全程可以上云端查看的。
1: 嗯，怪不得这么鲜，而且效率也太绝了。多的纯鲜肉肠和饺子，那大家对于产品都买单吗？
0: 这些刚下线的产品马上就要送到市场上面，消费者的选择就是我们最好的答案。
2: 看凌晨屠宰的新鲜肉品，清晨就已占领市场 C 位。我们的纯鲜肉肠和水饺，靠真材实料和快速直达，也成了口碑明星。从农场到餐桌，这速度杠杠的。
1: 2天的智慧产业之旅让我大开眼界，颠覆了对于传统农业的认知。没有想到，一根纯肉肠的背后是无数 AI 技术的加持和无数科研人员的付出。AI 技术的发展可以说是给我们生活带来满满的幸福感。
3: 是呀，生活在这个时代真的很幸福。小时候父母常说，你再不好好读书就要去养猪了，但是现在看来需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养猪。从育种、养殖、屠宰、食品全产业链加工，我们一直将科技创新作为产业发展的动力，让大家享受科技养猪的红利，买到放心肉、好猪肉。
1: 是广西智慧农业的超然缩影，科技赋能，创新开路，老农业玩出新花样，期待这片热土迸发出更多惊喜，共绘中国农业的美好未来。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找出什
4: 么。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6: 天喜，
5: 我会弥补你。
7: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看这不行。
8: 20世纪初，百色地区的农民生活十分贫困，社会矛盾尖。

0: 坠。1926年，长夜中的一缕曙光照进广西百色。在田东县城以北20多公里的杏花村绿沈山附近，一处干涸的旧水库围成小盆地，附近是村民种植的玉米和经济林。鲜有人知的是，就是在这个山窝里成立了百色地区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恩凤特别支部。
1: 1926年8月，余少杰就在这个地方召开了恩龙凤仪两县党员会议，成立中共恩凤特别支部，选举余少杰为支部书记，是当时右江地区第一个党支部，在这里燃起了右江革命的星星之火。
0: 1926年夏，余少杰、严敏发展滕德甫、滕宣甫、滕进夫、刘伟谋、梁乃武、李正儒六人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第一批百色级党员。此后，余少杰经常召集明德小学教师滕德甫、滕宣甫等党员秘密开会，讨论开展大革命运动的斗争策略。今天县城庆平路的菜市中，隐没着一栋古朴的二层小楼，稍不注意可能就会错过。这是恩龙县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旧址。1926年8月，余少杰等党员同志在此开班办学，用革命思想武装进步头脑，广招学员，食宿与教材费用都由恩龙县农运讲习所提供。在北伐战争胜利进军的鼓舞下，中共恩凤特支放手掀起了右江农民革命运动的高潮。到1927年春，田南道农运办事处领导13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达2万人以上。1925年冬，中共梧州支部书记龙启炎和党员周济等，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到桂平活动，成立了江口总工会。不久后，胡福田、黄一平、古天民、邓玉生、胡义清等相继回到桂平。他们通过举办农民夜校、妇女识字班等，宣讲革命理论，组织发动群众建立农民协会，并从中发现、考察、培养了一批先进积极分子，吸收他们入党。1926年8月，中共桂平县支部正式成立。
2: 此外，一些外地工作的共产党员陆续的回到本地参加了这个革命工作。1926年底和1927年初，这个平南县和桂县的相继就建立了党支部。
0: 河池东兰县陵园街65号是一栋不起眼的4层楼房，这里原来的名字叫三界庙。100年前，河池第一个党支部中共东兰支部在这里诞生。1925年12月，桂系军阀血洗东兰，杀害农运骨干和革命群众700多人，制造了东兰农民惨案，而广西当局却借机诬陷农军造反。1926年10月，中共南宁地委利用广西省政府调查东兰农民惨案的机会，派陈勉树、宁培英等人参加东兰农民惨案的善后调查。11月初，在广州第6届农讲所入党的陈谷涛学习期满，回到东兰。陈勉树、陈洪涛、严敏、陈谷涛4人经研究认为，东兰已经具备了建立党组织的条件，于是中共东兰支部建立，陈洪涛任书记。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河池人民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河池也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中共东兰支部建立后发展的第一个党员韦拔群，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0: 阿群和陈伯明在广州农讲所学习结以后，1925年5月，他们回到了东南。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啊，当年9月，他们在这里啊开办第一届东南农民运动讲习所。那么当时在这里，学习的学员有来自东南、凤山等15个县，共276个人。韦拔群是按照广州农讲所的教学模式设置了这个课程和进行教学。中共东南支部成立前后啊，韦拔群在五庄育才小学又开办了第二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927年，接着又开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
1: 三届农讲所共培养了近600名农运骨干，学员中的许多人后来参加红七军，涌现了韦杰、秦建、秦国汉等对革命做出突出贡献的将领。在党的领导下，东南农民运动也走上了新的历史阶段。1926年12月，武宣县刘氏祠堂一间简陋的厢房里，一个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入党仪式正在秘密进行。会议主持者叫林培斌，虽然只有26岁，但他已是广西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同时也是中共梧州地委委员。
2: 梧州地委的委员林培斌当时也是以指导农民运动的名义到了武宣，在这个时候呢，就感觉到武宣的群众基础很好，农民运动搞得比较好，他就在农协会的骨干里面发展了10多名党员。
1: 十几名年轻人在林培斌的带领下庄严宣誓，宣告中共武宣支部正式成立。支部成立后，武宣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这里也成了桂中农村革命活动的中心。20世纪初，防城港东兴镇毗邻法国的殖民地越南，是通往越南的主要通商口岸，由广东省南路地区防城县所管辖。这里交通便利，商业发达，大批产业工人聚集，工农运动蓬勃发展。1926年9月，中共南路特委派遣中共南路党部负责人杨之水和南路办事处妇女部长钟竹云来到东兴镇，开展建党建团工作。钟竹云到东兴后，很快就与当地工农运动的负责人取得联系，投入如火如荼的工农革命运动。经过一系列工作准备，1927年1月，中共防城港地区第一个地方党组织东兴支部在东兴镇成立了，钟竹云担任书记。支部成员有易一德、黄包民等9位党员。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广西工农革命运动遭受严重破坏，陷入低潮。中共梧州地委书记谭寿林在狱中遭受酷刑折磨，出狱后写下杀头当作风吹帽，坐监也要闯上天的土地革命山歌，用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鼓舞人心。中共广西地委书记廖孟桥把刑庭当成宣讲台，传播共产主义，在刑场上高唱国际歌，用生命坚守信仰。
3: 我们自己。
1: 中共广西特委书记朱希昂面对敌人威逼利诱，严刑拷打，留下共产党人是捉不完、杀不尽的豪言壮语。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一批批共产党人无惧艰险，一往无前。1928年2月，

0: 天谢生化受中共广西特委委派，从南宁到桐政县，为在桐政县建立中共组织做准备。
1: 他们几经辗转来到我们这洛阳小学任教，先后吸取了陆显伦、陆星等十人，秘密加入共产党。
0: 1928年4月，经报中共广西特委批准，中共桐政县临时委员会正式在洛阳小学成立，其中有委员5人，常委3人，负责人为谢生化、陆显伦，后来隶属中共广西特委和中共广西临时委员会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在崇左地区成立的第一个地方党组织。
2: 桐政临委成立后，积极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宣传土地革命，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虽然桐政临委前后活动时间不长，但在加强广西党组织的领导力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0: 为了迎接新的斗争，1929年9月，中共广西一大在南宁金头村秘密召开，确定新形势下广西党组织的政治任务和斗争策略。在桂西北的茫茫群山中，广西农民运动先驱韦拔群拉起队伍，开展武装斗争，用快乐事业莫如革命的豪情壮志，把革命种子播撒在西南边陲。在左右江的滚滚洪流中，邓小平、张廷义、李明瑞领导发动百色起义、龙舟起义，成立了中国红军第7军和第8军，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成功典范。革命之火仍在八桂大地上不断传播，生生不息。贺州市中山县青塘镇英家村，位于湘桂交界的交通要道上，曾是千年萧贺古道上的重要驿站。南来北往的客商在此云集。英家村下街这间不起眼的民房，曾记载着一段风云往事。上个世纪30年代初，广西处于一片白色恐怖的笼罩中，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种进步组织依旧在四处传播进步思想。英家村的进步青年张赞周等人，曾经多次组织农民发动对土豪劣绅的斗争，争取减少地租。这些农民运动引起了来此以行医为名，实际从事地下工作的湖南籍共产党员陈学仁的关注。1934年春，他有意接近张赞周、朱维新等人，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并向其传播马克思主义。经过1年多的学习和工作，张赞周和朱维新向陈学仁表达了加入共产党的要求。1935年10月的一天，陈学仁在朱维新的家里发展了张赞周、朱维新入党，建立了中共英家支部，由陈学仁任支部书记。这是今贺州市中山县的第一个党支部。
3: 英家支部成立后呢，一面积极设法与上级党组织联系，一面独立地开展党的工作，一个是加强革命宣传，二一个是加强对群众的领导，第三就是团结和教育一批进步青年，为党组织储备人才。
0: 英家支部不断发展，为革命斗争打下了较好的群众基础，让英家的革命氛围愈发浓厚。广西钦州市北部湾上的一颗明珠，新中国成立前，合浦、灵山、钦县、防城四县。

0: 成青莲寺树。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钦州地区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许多热心抗日救国的进步青年，兴起了学习进步思想的热潮，为在钦州地区创建党组织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当时间来到1938年秋，在钦州地区创建党组织的时机悄然到来。湖北县甘子根小学来了3位新教员，他们白天教书，晚上开夜校教农民识字，讲抗日救国道理。这3位教员名叫朱兰清、许家业和邱红，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来此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党组织。1938年9月的一天，3位党员在甘子根小学秘密宣誓，中共湖北甘子根支部就此诞生了。这也是钦州地区的第一个党支部，朱兰清任支部书记。此后，这里逐渐发展为钦州地区抗日武装斗争的中心。时光荏苒，当这片土地走过了一个又一个春秋，英雄的足迹却从未被人遗忘。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广西党组织带领8位儿女书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奋斗壮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了广西力量。
1: 新时代、新征程、新使命，应该有新气象、新作为、新担当。伟大建党精神呢，是党百年奋斗中铸就的精神丰碑，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力量之源。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更需要把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在新的赶考之路上。
0: 百年风雨兼程，百年淬火成钢，新时代新征程，全区党员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以伟大建党精神为引领，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以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

0: 们用一生坚守诠释师者初心，他们用默默耕耘托举平凡梦想，让山野有光，少年有梦，让每一份滚烫的期许都在岁月里生根发芽，
1: 让我们的孩子读上书，读好书，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终极使命。
2: 我想说，特殊教育不是灵隐，是让每一颗星辰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银河。
3: 当我看到这些孩子一天天成长起来，一天天丰满他的翅膀，我觉得我无悔我的青春，更无悔我的坚守。
0: 平凡的岗位，一生的坚守，他们以师者赤诚守望山乡，用热爱浇灌梦想，用坚守。

手书写最美的教育初心。本期我们的新征程，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扎根讲台、坚守担当的人民教师。

0: 大家好，我是宁明县爱电国门学校杨树东。我们学校地处中越边境的爱电镇，学校的位置比较特殊，过去大概几百米就是越南了。我是在1999年6月份在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毕业，毕业之后呢，就直接来到了宁明县智浪中学任教了。在2012年的时候，为了顺应教育资源优化，所以爱电国门学校这个教学点当时就撤并了。就是2018年9月份的时候，我们爱电国门学校就成立了。思量再三的时候呢，我跟几个老师商量，决定还是上来这里闯一闯，给我们统编顾编工作添砖加瓦吧。
1: 感觉我们像来创业一样，而且还是白手起家的那种。
0: 我们几个老师都是比较有创新的。
2: 校长带着我们干，我们就跟着干。
1: 杨校长带领着我们老师们除草呀、清理卫生啊、直角啊，还带着我们去粉刷宿舍和教室。
2: 老师和学生一起拿起锄头，然后就该种的树我们都种上，像这些树都是我们后来才种上的。
1: 逐渐慢慢的，我们的校园才有了一些崭新的面貌。
3: 我们都称他们为爱电国门学校的拓荒者。
0: 不管怎么样，我们也要迎难而上，努力把荒凉变成希望。

0: 我们学校的校本课程是红色教育，因为我们地理位置比较特殊，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一个鲜活的教育教材，所以我们经常带学生到界碑参观，开展这些爱国主义教育，也很容易培养我们的学生守护家乡、报效祖国的使命感。 我们学校目前有400多名学生，这意味着爱甸口岸多了400多个常住家庭，这就是稳定固变的意义。因为我们这里留守儿童占比基本上达到60%左右，然后这些同学如果我们按正常的程序去教学的话，他是没办法跟得上的。
1: 他起点已经落后了，针对我们的同学，小学的科目的基础比较薄弱的这个情况，我们的校长创立了双城教学的模式。
0: 所以呢，就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安排我们两个老师进行双城教学，一个是主攻新课程，一个是补基础知识。经过我们这个模式开展以后，那么学生他的原来的基础就得到了补充，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一起学初中内容。 会顺上多了。我们开展双城教学主要目的是让已经落伍的学生回到同一个起点，重拾信心，让他们更好地完成初中阶段的学业。
1: 所以，我们这个双城教学开展几年以来，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
0: 经过老师和同学们的努力，教学那个成绩啊，成效很显著。
2: 刚来爱甸公文学校的时候，成绩不是很好，但是杨校长跟我说过，努力就会有回报。我现在成绩慢慢好起来了，
3: 在这里读书成长特别的幸福，这里的老师和同学们特别的和蔼，我喜欢这里的同学们和老师们。我的小孩在这里读书，我们家长也很幸福。
0: 孩子读上书，读好书，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终极使命。

以前也有人问我，27年守在这一群折翼的天使值得吗？我想说，特殊教育不是灵敏，是让每一颗星辰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银河。1999年，我刚毕业，带着一腔热血来到桂林市聋哑学校。第一个星期我就哭了，因为十几个住校的听障孩子，最小的才6、7岁，想家哭了，我就陪着他们一起哭。后来我就干脆住到了学校，带着他们教他们洗脸、叠被子、洗衣服。当时同事们都取笑我说：“大小孩子一起长大。”最触动我的是2004年送学生回家的那一次，他家在很偏的山村里，转了3次车，又走了几里路才到他家。但是见到他家长以后，他母亲却跟我说：“聋哑人读书有什么用？还不如早一点回家种地。”当时那句话真的就像一根针一样扎在我的心上。从那时候，我就默默地下定决心说，不仅要让他们认知，还要让他们有尊严地活着。

0: 那我觉得我们的听障孩子他应该也要学更多的知识，不管他以后去任何一个岗位，让他的选择更多一些，也让他多去见识一下我们这美好的祖国。我就想告诉我的孩子们，孩子们一定要相信自己，通过勤奋学习，掌握知识技能，过上普通平凡而幸福的生活。我们创办了反向融合幼儿园，就是让听障孩子跟着普通孩子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从小适应，让他们以后能够顺利的真正的融入到这一个社会当中。
1: 雨诺你好。
2: 校长妈妈你好。
1: 真棒。那如果你想吃蛋糕，你应该怎么做？
2: 应该要先问他我能吃吗？
1: 问谁呀？
2: 问妈妈我能吃吗？
1: 说得真完整，太棒了。
2: 校长妈妈我爱你。
1: 谢谢宝贝。
0: 就是真的跟自己养了一个孩子出来一样，对他们的感情也非常的深，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是看着他们一点点的变化和进步，就是让我有那种当家长当妈妈的感觉。

0: 特殊教育不能只在学校里，我们要走到孩子的家里去。这些年我们一直在送教上门，有的孩子躺在床上十几年从没有出过门。
1: 提到你们老师他们来上课的，他就很开心。我都感谢你们老师的，真的。
0: 我们每一节送教课，不只是教知识，是告诉他们，你没有被人忘记。我发现每个孩子他都有自己的光芒，我也相信没有笨孩子，只有没被看见的天赋。于是我们组建了无声合唱团，让那些不会说话的孩子。

0: 心灵唱出最干净的声音。
1: 喜欢和大家一起唱歌，我觉得合唱团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我很喜欢他们。
0: 然后我每一次静下心来去听他们唱歌，都非常的感动，因为那个声音真的就是发自他内心最原始的那个声音，非常的动听。孩子们是把自己的真情实意投入到这个演唱当中的，所以他每一声妈妈，我觉得都像是在叫我一样，就非常的激动和感动。他比我们做出的努力要更多，才能达到现在的这个成绩。

0: 开始。
1: 我已经知道的广西人民是该项目的血统记录保持者，
0: 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最后的15米。武当广西申营率先出兵，
2: 披禀广西申营。
3: 爷爷小的时候特别活泼好动，我发现他有体育天赋后就推荐他去游泳队，刚开始不适应，经常哭着要回家要回学校。我去陪伴他的时候用手语鼓励他，告诉他，你知道吗，你现在游的每一条泳道都是在游向你的未来。
4: 段老师好，谢谢您在学校教我，对我的关心。
5: 孩子大了总要自己生活，我们就增设了中职专业，教他们一技之长。最让我开心的是，他们毕业后能自己挣钱，自己养活自己。
3: 哇，好大好大，哎，大广场也是一样，那个时间长，那个清楚。关注买。看到孩子们能自食其力，比我自己涨工资还要开心。那一刻我知道，命运给他们的爱，我们真的可以化成意。
4: 祝同学们学习进步，健康成长。
0: 祝愿母校越来越好。
6: 谢谢邓老师。
7: 谢谢班主任。
8: 老师们一切顺利。
7: 祝愿母校越办越好，再创佳绩。
9: 最最最可爱的母校说一句，我爱你们。
3: 有人说是我改变了这些孩子，其实是这些孩子改变了我。他们让我知道爱不需要声音，只要还有一个孩子需要我，我就会继续站在这里，

0: 早上好，同学们好。啊，早上好。啊，早上好。
1: 啊，姚老师经常跟我们打球，他会带我们玩数学游戏。
0: 奥飞。
1: 姚老师很有爱心。
2: 大家好，我是桂平市中沙镇综合中心小学的数学教师杨明珍。这27年，我一直扎根在桂平市最南端的一所乡村小学。这些年，我守着这所学校，也守着这山里的孩子。说实话，这个过程当中，我苦过、累过，也笑过，更多的是一种幸福的。

0: 的那几间破旧的瓦房现在还历历在目。是1999年师范毕业之后，我毫不犹豫地就回到了我的家乡。我接过我老师的教鞭去教孩子，我的目的就是让更多孩子能够像我一样有机会走出大山，要回来建设家乡。
1: 小老师很幽默，
2: 如像我们的朋友一样，我很开心。
3: 在玩数学游戏中学会了数学知识。
4: N 能表示那些数，你来。
5: 10 5 10 1，
4: 非常棒。
0: 我们有生命力的这些数学课堂一定是充满童真童趣的，那如何让枯燥乏味的数学课堂能够让学生通俗易懂、轻松易学的学会数学呢？我想我们老师在备课时首先要下点功夫，我们要把自己变成学生的身份去考虑，我最喜欢怎样去学这些数学课堂，让他们在做中学、玩中学，多创设一些活动性的、游戏性的、操作类的这些课堂实践活动。我始终觉得，既要教书，更要育人。我们乡村的孩子，有些孩子会比较腼腆，他们有些话不愿意跟老师或者家长说表达出来，那怎么办呢？于是我就想到了用一张张心语卡去搭建起这样的一座桥梁，让他们把内心不敢说、不想说出来的真话通过心语卡悄悄地跟老师、跟家长、跟同学去做一个交流。
6: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话都写在心语卡上面给杨老师，
3: 会帮我们找出心语卡上的错别字，并且会在心语卡上写一些鼓励我们的话。
7: 亲爱的杨老师，你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我们的生活。
8: 亲爱的妈妈您好，谢谢您这12年的养育之恩。
9: 同桌你还记得吗？你曾跟我说过你的梦想是遨游太空，我希望你能抱着这个梦想展翅高飞。
0: 把内心的想法大胆的去表达出来，让这种沟通也更有温度，而且它可以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

些城区的名校长、名校长，他们主动去邀约我去进城，但是我有一些放不下的人，那就是我们的孩子。乡村的孩子总是要有人留下来去教的，我也就是其中的一个。我想这些孩子平常跟自己相处，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看着他们一天天变好，也就是这样的一份欣慰成就感，造就了自己舍不得离开这里，更舍不得这里的孩子。回望这一路走来，我从当初的年少懵懂的追梦少年，终于站在这所学校，站在三十讲台上教书育人。如果说这一个过程问我后悔吗？我想当我看到这些孩子一天天成长起来，一天天丰满他的翅膀，我觉得我无悔我的青春，更无悔我的坚守。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八桂大地千千万万优秀共产党员扎根乡土，以产业为答卷，以实干见初心，在芒果林间，蔗田深处。

0: 东县临冯镇东养村的陆秀段，忙得脚不沾地，作为村党组织部书记、村民委主任，他在村里带头引种芒果新品种，手把手传授村民最新的种植技术，兑现了带民致富的承诺。每年八月正是百色最热的时候，也是芒果采摘后管护的关键期。
1: 这只是新芽，不是流年人要播，剪出来之后通风透气。
0: 一大早，陆秀段骑着电车就赶往果园，大半天下来，陆秀段忙得水都没喝几口，汗却流了好几身。
2: 哪时候灌肥，哪时候打什么药，哪时候用什么，他都说给我们。所以我们果园有那么好的果，都是支书的功劳。
0: 忙完果园的活，陆秀段骑着车下山，赶往村里的低保户班美快家。这几年，班家母子在陆秀段的带领下，种上了十亩芒果，还当上了村里的护林员，收入涨了。搬家今年忙着加盖新楼层，
1: 他说你搞上来不够，我就支持你们，眼泪都掉出来了。
0: 让村民心服口服的陆秀段，做过治病救人的村医。1998年，他弃医务农，只为医治贫困的病根。在瞄准市场需求后，陆秀段包下村里的百冠山，率先引进适合当地水土的芒果新品种栽培。他也成了田东县第一批规模化种植芒果的农户。
1: 我在管理这方面，我真的是跟管理病人是一样的，他哪怕是就这么两三节的嫩芽都从没咬，我都把它弄好。
0: 在陆秀段的悉心管护下，果园连年丰收，产的芒果各大味美，品相好，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种芒果能赚钱，这让乡亲们看到了脱贫致富的新路子。2011年，她和丈夫成立了果蔬农民专业合作社，毫无保留地将芒果种植技术传授给群众。2017年，陆秀段被推选为东养村党总支书记。
1: 村支书选一个女的上来，到底做得不得，能不能带动我们致富，人家都是用那个怀疑的眼光来看我的。后面我就跟他们讲，我就说我一定要把我们东养村的芒果这个产业做好做大，然后就带领全村就从这个产业发展来发展致富，所以这是我的承诺。
0: 陆秀他都种上新品种芒果，带领村委先后举办15期芒果产业培训班，培训贫困户100多人，自家农资店的农药化肥优先赊销给果农。
3: 陆秀多呢，先种得了钱发财了，我们才懂得种啊，我们就跟他学啊，种植的。
0: 如今，东养村是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种植芒果2.3万亩。年产量2.8万吨，销售收入1.83亿元，还连片带动周边6个乡镇2000多户农户种植芒果18万亩，兑现了当初的承诺。富起来的村民们对这个女支书是心服口服，
4: 对她十分的满意。
5: 当然得满分了，
6: 那是100分了。
3: 我打满分了，但是这个人是很得力啊。
1: 我们的家乡，这首歌太好听了，一唱我就自己跳起来了。看看动车路过我们芒果基地的那个晚上的夜景，真的像天上的星星了。我的一生中就是希望寄托在这片田野上，我的根子肯定扎在这片土地上。
0: 扎根田间写论文，科技新果会乡亲，田东芒果试验站站长、推广研究员陆地敏，10年以果园为家，日夜攻坚芒果品种改良难题，把科研成果种进

0: 飘香全国，兑现了一位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承诺。
1: 大家好，我来自中国芒果之乡百色市田东县，我们家族有30多个兄弟姐妹，在水果界可是大名鼎鼎，家族发展感谢一个人。
2: 我来自百色革命老街田东，从小就立志学一门技术来东用科技的力量来提高我们家乡老百姓的收入。
0: 少年心中埋下梦想的种子一路生花。1993年，陆地敏从广西农垦职工大学毕业，回到家乡成了一名农技人员。此时百色芒果种植品种单一，产量和产值都没法与外地产区的两种芒果竞争，果农的难题成了陆地敏的课题。他一头钻果园，跑市场，搜集芒果品种资料，一头扎进实验室做种植分析。为了尽快掌握芒果良种繁育和病虫害防治技术，陆地敏承包下45亩果园，利用周末在自家果园里搞实验做研究。
2: 当时就在芒果树下睡了10年，老百姓的需求，时时刻刻解决的问题也是老百姓的问题。
0: 10年磨一剑，陆地敏研究芒果3个10年，全县种芒果的村子他一个不落都跑过，品种改良，病害防治，保果高产，只要是芒果种植新技术他样样精通，硬是把自己磨成了果农眼中的全能型芒果专家。
3: 陆站长人比较实在热心，教了我们很多种芒果的技术。
4: 有一年每户果农都遇到那个小斑病啊，控制不了那果全部烂掉，然后在陆站长指导下教我们怎么拿什么药防治，然后得到了控制。
0: 最近几年农业技术和水果品种更新很快，陆地敏也成了农科院的常客，往往新品种刚出炉他就引种到县里，把配套技术送到果农家门口。如今田东县75万芒果覆盖率达到92.3%。

0: 30年后来，这个产业的发展已经上到一定的规模，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瓶颈，比如说经过常年的发展，现在我们出现一些品种退化，以及一些品种老化。
1: 发现芒果产业这个新问题后，陆地敏就给自己定了个新2019年。来自芒果之乡的基层人大代表在全国两会上提出，加大扶持田东国家芒果种质资源保护项目建设等多条建议，得到国家有关部门高度重视。2021年，国家芒果种质资源谱落地田东，项目占地面积550亩，致力于搭建我国芒果种质资源收集保护、评价和创新利用平台。
2: 一共是收集了近400份的种质资源，以及我们600余份的育种材料。
1: 50多岁的陆地敏仍然闲不住，抓住每一次充电学习的机会，借助业界交流和调研的机会，将 5G 加网络通信、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融合等新技术引进家乡，应用于芒果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
0: 就是实现一年四季水果自由。为了实现这个水果自由，千千万万的科技工作者在负重前行，我只是这当中的一员，把我所学到的东西来造福造福地方的老百姓，这条路我永远走下去。
1: 35年守蔗田，一腔赤诚酿甘甜。

0: 溪柳城县甘蔗研究中心特聘专家卢文祥，往返蔗田与实验室，凭着一股笨工一横，攸关甘蔗两种核心。数十年坚守，不仅推动全区甘蔗产业迭代升级，更让甜蜜产业扎根乡土，稳稳托起万千蔗农的增收好日子。
1: 老卢，老卢，
2: 啥老卢啊？老卢在地里面。
1: 哇，这个甘蔗好啊！
3: 还是长得清清秀秀的呀，但是这个尾巴断了。
0: 蔗农说的老卢是研究中心卢文祥。眼下的甘蔗拔节期，病虫害多，卢文祥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地里。
1: 跟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很多人都看不出他是一个大专家，
2: 真正懂甘蔗的人，有真本事的人，所以我们都认他了。
3: 我也比较喜欢和他们交流，高手在民间，蔗农大老远来找我们，作为科技人员，不应该为他们解决问题吗？
0: 柳城是国家糖料蔗生产基地县，当地40000农户种植甘蔗。30多年前，蔗农种植的都是境外引进的甘蔗品种，种苗价格贵，还水土，蔗收成却不多。
3: 我看不是个粗鲁，就是我们是顶育种。
0: 啃硬骨头，卢文祥用的是笨办法。他带着技术员每天奔波在蔗田和实验室之间，每年观测记录下40000株甘蔗、100000株育种材料的数据。30多年下来，不仅积累了一柜子的材料，还练就一手绝活。组培选种，他不用秤，用肉眼看，一看一个准。测糖分不用仪器，分毫不差。
3: 这是记录了甘蔗学员图谱啊，20多年。大概是1000个组合，甘蔗十三苗呢，100多万，一定要耐得住寂寞。你想急功近利，我搞一两年出一个品种是不可能的事情。
0: 数十个杂交试验品种，而且每培育一个品种至少需要8到10年。2009年。一场寒潮突袭，冻伤了试验田里马上就要大规模推广的新品种，也灼痛了卢文祥的心。
4: 不能救，看不过霜冻的品种，推广就是犯罪。体验的这一句话说服了我们。
0: 出身农家的卢文祥深知，推广品种不合格，对农民来说是灭顶之灾，把利益下。和品种在推广前先过3关：抗冻关、抗旱关、抗贫关。卢文祥把育种试验范围扩展到广西多个地区，无论寒暑，他都带着团队奔走在各地的试验田。
5: 我记得有一年冬天碰到霜冻，天刚亮我就去试验田里看甘蔗，看到卢老师已经在那里削甘蔗，检查甘蔗有没有被冻坏不水。回来他就感冒了一场，
2: 凭借着这样的坚持，我们才能拿到每一个品系材料它抗霜能力的表现。
0: 一轮又一轮的区域试验、生产试种，被卢文祥一票否决了不计其数的品种后，最终一个编号为桂柳05136的蔗种通过了广西甘蔗品种审定和国家甘蔗品种鉴定。这个凝聚着卢文祥10年心血的品种，撬动了中国。

事业甜蜜的工作无限好友外，哎，就是这首歌学校毕业那时候看，我就感觉到甘蔗和甜蜜和爱情有关。35年来

0: 哎，我一直做这个甘蔗事业，我感觉到还是蛮值得的。
1: 小小果子，长长蔗苗，承载着共产党人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不变初心。在八桂大地，一果一蔗，皆是党员为民奋斗的生动见证。

0: 养猪遇上 AI， 传统农业玩出新花样。
1: 现在我手上拿的纯鲜肉肠，可是经历了像科幻片一样刺激的过程。
0: 主持人化身寻宝者，揭秘国内首个智能楼房猪。
2: 是我们2017年投产的，在国内开创了智能楼房养猪的先河。现在我们为里面的每一头猪都配备了专属的智能管家。
0: 手机远程投喂，智能体检，七小时鲜肉直达市场。
1: 智慧农业实锤了。
0: 本期中国新制造邀您见证 AI 赋能舌尖美味，守护餐猪安全。

嗨，童谣来啦！今天带大家打卡一个超级神秘的地方，叮叮叮叮，杨翔集团的智能养猪产业闪亮登场。不过这只是开胃小菜，真正的大菜藏得可深喽，走去看看。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打卡的最终目标——智能楼房猪场。不过听说要坐专属大巴才能进去，有点像秘境寻宝。
1: 童谣好眼力。这四栋楼房是我们2017年的时候产的，在国内开创了智能楼房养猪的先河，现在里面总共有3万头母猪。哇，
0: 3万多头！不过里面培养的不是学生，而是优秀的母猪选手。
1: 啊，是的，现在我们为里面的每一头猪都配备了专属的智能管家。我们给您安排了2天的寻宝之旅，看看您有哪些神奇的体验。我们现在就可以出发了，我在这里等你回来。
0: 好，走。
2: 欢迎来到阳翔集团智能楼房猪场隔离中心。想进入核心养殖区，先跟我一起闯过生物安全七重关。第一关，严格禁带零食及已开封的化妆品、护肤品。
3: 啊，都不能带啊！
2: 第二关，清洁预备，请认真刷牙，彻底洗手，接受检测采样。第三关，专业消毒，拍摄器材进入专用物资消毒通道。第四关，首次净化，5分钟，全身冲洗到位。
3: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2: 第五关，抵达中转，再次淋浴，接着是15分钟高温桑拿。
3: 哇，好热啊！
2: 第六关，抵达生活区，在隔离房休息一晚。第七关，第三次淋浴，领取已消毒的摄影设备。恭喜您成。

0: 是养猪场吗？一点异味都没有。
1: Hello， 早上好啊，童瑶。我们这里有智能环控设备，能够实时调节空气中的温度、湿度以及风向。外面还有过滤网，可以精准的净化空气中的味道。
0: 原来如此。
2: 那有听到
1: 这个饿了，
0: 这个猪猪个头好大啊！
1: 是的，没错。来都来了，怎么能不体验一把未来养猪人呢？童瑶，你准备好了吗？
0: 没问题，你的新手小猪官正式上线。
1: 这是智能超声一体机给猪猪做体检的神器。它通过母猪的背标厚度实时上传云端，计算出这个猪猪的专属饲喂方案。童瑶，你的任务就是给这个 L1328-2 这头猪妈做一个体检。
0: 好，来拿上仪器，开始喽。
2: 居然上班啦！
0: 背标也就像人的体质一样，它测了一个厚度，是不是？
1: 是的，没错。然后我们找到这个点，然后先给它涂上耦合剂。
0: 好，
1: 然后现在把它这样按上去。
0: 哦，数据实时反应了。
1: 是的，然后它有变动。
0: 看一下，稳定的数据是11.8毫米。
1: 好，
0: 收集好数据了。
1: 没错，
0: 像这样就很方便数据采集，而且它就是减少人工的误差，又很高效。
1: 这是精喂仪，根据我们刚才上传的母猪背标，然后能够精准的调整个体饲喂量，实现吃多少就给多少，是真正的营养管理师，误差低于20克，适时远程试喂吧。
0: 哦，还可以手机操作吗？
1: 当然啦，选中这个配种色，找到蓝色，然后点这个立即试喂，现在可以给它下1000的料。哇，它显示执行成功。
0: 哦，就开始动了。
1: 是的，没错，然后这个料就下来。
0: 好酷啊，对，赛博朋克的方式，太酷了，智能养猪。
1: 今年5月，我们还发布了一项新型节粮技术。
3: 精喂坊是姚桥集团联合中国农业大学乔氏院士团队、深圳素影，然后联合研发的一个生猪全域数值节粮体系的一个核心组件。啊，那我们整个项目呢，在2年前开始启动研发，目前在华南、华中、东北，然后全国有3个母猪场，有20多个肉猪场，大概合计有16万头肉猪经过2年的验证。啊，验证的结果表明，然后这个生猪全域数值节粮这个技术本身可以很好的提高饲料利用效率，然后可以提高这种非粮型的原料的使用。
0: 这么厉害的技术，小的猪场能用得了吗？
3: 啊，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精喂法项目在设计之初，然后我们就采用的是模块化、小型化的设计，它的体积只有1个集装箱大小，适用于全国所有的猪场，特别是中小养户。我们经过2年的时间表明呢，这个技术应用以后可以给一头生猪带来40到60倍的收益。
0: 从人养猪到数据养猪，智慧农业实锤了。
4: 在这个充满未来感的养殖基地里，有一群新型养猪人在这里挥洒汗水与智慧。脱下工作服，他们下班后竟是这样的。

0: 是养猪人吗？
1: 对呀、啊。
2: 我是二厂八县县长，我们现在六个人管理着1000多头母猪，3000多头小猪。
3: 我负责维护 FPF 智能养猪系统，目前这套系统已经在韩国、俄罗斯以及一些东盟国家推广了。
4: 我是环保工程师，我背后的这片森林就是废水经过处理达标后灌溉而成的。
5: 我是 FPF 售后服务专员，目前已负责跟进服务在线设备25万台，猪只超500万头。
6: 我是未来猪场交付部方案设计专员，目前智能养猪整体解决方案已在国内外100多家企业应用。
7: 我是食品检测员，入职1年，经我手检测的样品已有1000多份。
8: 我是高级育种师，我们团队的生猪基因组全种全培技术在去年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2等奖。

0: 大学毕业之后来养猪的话，我们大家都认为应该把知识用在一线，用科技去真正的改变养猪业。
1: 这里我看到的不仅是酷炫科技，更是一群有活力、有梦想的新时代农人。他们用知识加科技重新定义养猪，让老行业焕发炸裂新活力。高素质、懂技术、爱生活，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就是他们。杨翔的智慧可不止在猪圈里转悠，他们玩转整链条，打造了从绿油油基地到你香喷喷餐桌的超级闭环，全程看得见、管得着，价值嗖嗖往上飙。想知道农场直达餐桌到底有多快多鲜？跟我走。
2: 夜猫子，时间到，猜猜我现在在哪儿？我现在就在杨翔的自动化屠宰中心，今天的主角就是白天跟着我们一起下山的二师兄，从检疫到分割全程自动化，而且呢清洁度拉满。黄经理，咱们这些猪什么时候开宰？什么时候可以送到咱们碗里来呢？
3: 深夜12点开动。

0: 20000呢？
1: 8点钟食材到场，总共检测合格以后，线上加工、检测和包装，让我们的那个白配方的猪变成超市里面的鲜肉和北京的加工制品。整个加工过程我们是全程可以上云端查看的。嗯，
0: 怪不得这么鲜，而且效率也太绝了。这么多的纯鲜肉肠和饺子，那大家对于产品都买单吗？
1: 这些刚下线的产品马上就要送到市场上面，消费者的选择就是我们最好的答案。
2: 看，凌晨屠宰的新鲜肉品清晨就已占领市场 C 位。我们的纯鲜肉肠和水饺靠真材实料和快速直达也成了口碑明星。从农场到餐桌，这速度杠杠的。
0: 2天的智慧产业之旅让我大开眼界，颠覆了对于传统农业的认知。没有想到，一根纯肉肠的背后是无数 AI 技术的加持和无数科研人员的付出。AI 技术的发展可以说是给我们生活带来满满的幸福感。
3: 是呀，生活在这个时代真的很幸福。

0: 小时候父母常说你再不好好读书就要去养猪了，但是现在看来需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养猪。从育种、养殖、屠宰、食品全产业链加工，我们一直将科技创新作为产业发展的动力，让大家享受科技养猪的红利，买到放心肉、好猪肉。
1: 这就是广西智慧农业的超然缩影，科技赋能，创新开路，老农业玩出新花样。期待这片热土迸发出更多惊喜，共绘中国农业的美好未来。

0: 您看，都快封口了。钟连长，难怪人家说你是铁打的，伤得这么重，又好得那么快。
1: 这还不是多亏了大娘和小嘎子照顾得好，嘎子每天打鱼捞虾，大娘又给做这个做那个，哎，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们了。
0: 看你见外的，你是谁？我是谁呀？卫生员，他呀就是老想着回部队，不安心好好养着，你给我批评批评他。哎，钟连长，你呀就是老毛病。
1: 你不知道啊，咱们这一代啊，鬼子的炮楼啊拿得差不多了，要是把最后这个大钉子拔了，咱们的局面就会改变了。嘿，没有完成任务，
0: 那你也得把伤养好了，光着急有什么用啊？再说就是你不在，还有罗金宝他们呢。
2: 奶奶，奶奶，
0: 老公公，
3: 去咋呼什么你？
0: 黑灯瞎火的钻到哪儿去了？
3: 给这个家伙去了。
0: 哎呦，看看你哟，简直变成个泥猴。
3: 老朱叔，这个家伙可真厉害，背我的叉就钻到泥里头去了。我一个猛子扎进去，折腾了半天才把他逮上来，刚出水面啪的一下撩了我个大跟头。
0: 行了行了，把鱼给我。
3: 给你，
0: 我好做给你老钟叔跟小李子吃啊。
3: 哎，老钟叔，该讲个打鬼子的故事慰劳慰劳我吧。
1: 我的故事啊可不讲给泥鳅听，快去打扫打扫卫生。
3: 好，打死就打扫，这怕什么？

0: 瞧这个嘎小子，
1: 喵！站住！
2: 嘎子，下来！
1: 哎，冲天大卫，有情况吗？
3: 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告诉你奶奶和老钟叔要小心点。
1: 哎，
3: 慢着，给老钟叔闹了点大米交给你奶奶。
1: 哎，
3: 这嘎小子，
1: 哎，村长还打人，
3: 你又忘了。

0: 什么？
1: 吃饼。
0: 给你烙的。哎，你不在外边好好放哨，跑回来干什么来了？
1: 村长叫我回来的，他说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叫你小心点，这是他给老钟叔闹的大名。

给你老钟叔送去。哎，告诉他外边还有情况，先别过来啊。哎，锅里才是你的，回来再吃。哎。

0: 老中书，吃饭吧。
1: 又是烙饼摊鸡蛋，
0: 快吃吧。哎，重阳大白说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奶奶叫你先别出去。
1: 天都下午了，小心点也好。

0: 嘎子，你看。
1: 枪。举起手来。
2: 好的，好的，好的，我的，我的那个投降的哟。
0: 这个卡小子真有两下子啊！
1: 老中书，为了这，可以收我当个侦察员了吧？
2: 这木头手下怎么能当侦察员？
1: 哎，你不是说过罗金宝叔叔用笤帚疙瘩绞了鬼子的王八盒子吗？
2: 那是不假呀，
0: 罗金宝真是好样的。有一回啊，他到保定府去侦查情况回来，刚走上了公路，就遇上了两个汉奸，两把刺刀啊对准了他的胸口。这个时候罗金宝面不改色，微微的一笑，问两个汉奸，你们要干什么？
3: 干什么？
0: 老子要搜查。好吧，那就搜吧。说着他慢慢地举起了双手，两个汉奸往前一靠，刚要摸他的腰，这个时候罗金宝嗖的一声拨开了两把刺刀，掏出了枪，冲着两个汉奸啪啪就是两枪。
4: 别怕，咱们快走，去端尾堂。
5: 走，你看。

0: 这里有人，还他妈顶着呢。哎，那边有个窗户。哎，我推你，你上去看看啊！我比你有劲儿。
1: 对，我就是你上吗？
0: 不，还是你上去。
1: 你上吧，
0: 有劲儿。
1: 你上吧，
0: 还是你。
1: 对，我上。

0: 妈的，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哎呦，我的脑袋！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哎呦，我的脑袋！
0: 你他妈的，你他妈的！
1: 哎哎，说不定里边原来有八路啊！哎，你这等着，我叫几个人去。哎哎哎哎哎，等一会儿，
2: 一块儿去，一块儿去。哎哎哎。

太傅，你得说八路的那边的油。

0: 嗯，你给说了没有？是了是了。喂，
1: 老太太，你有什么话就实说了吧，没有关系，说吧。
0: 哎，别装蒜了，我早就知道了。前几天有个八路想端我们炮楼，可叫我们给打伤了，就在你家里养伤。你要是不说，我扒了你的皮。说，说不说呀？他妈的！
2: 你的
0: 明白，
2: 你的家八路的
0: 有
2: 黄金吞吞的
0: 知道
2: 说

0: 喂，你的什么干活？
1: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八路军，跟这位老太太没有关系。
0: 喂，你的八路
2: 啊，
0: 打打的好。你的说他们的八路的有
1: 我啊都能告诉你。你这边来，来，
0: 嘿。

0: 听说咱们的部队在魔云渡一带，你找到了就想法给我捎个信儿，要是找不到就赶紧回来，别叫乡亲们惦记着你。
1: 我一定能找到。大伯，你回去吧。
0: 哎，拿着。孩子，路上可要小心呐。
1: 哎。

0: 起来，起来。你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
1: 要饭的。
0: 要饭的干嘛下我的枪啊？
1: 换饭吃呗。

0: 换饭吃？那打死你这狗汉奸也换饭吃吗？啊？哪村的？
1: 鬼不灵的，怎么着？
0: 鬼不灵的？你姓什么？

0: 来了，里边请，里边宽敞。
1: 走，
0: 里边坐，里边坐，沏壶茶。

0: 回来了。
1: 徐队长在吗？
0: 在，在。
2: 小家伙，你在这等一会儿。

0: 哎，你干什么？
1: 看看怎么了？
0: 看看，看在眼里就拔不出来了。哪来的？
1: 我知道，您把我请来的。
0: 呵，刺猬的脑袋真是刺儿头啊！
2: 小家伙，过来。
3: 河池是我的家乡，我从那里出发，今天它仍然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在我的家乡，在河池这片土地上得到了民间文学的熏陶，实际那就是我最小的时候的诗歌。
4: 当山歌落纸，彩调成章，便有了这本写进河池魂的彩韵园。他把藏在烟火里的彩调与乡愁，一字一句地讲给你听。这本书以移州非遗彩调为魂，写透手艺人执着的坚守，写活了都市人归乡的觉醒，更写出平凡人在文化根脉里完成的自我救赎。书里有千年古刹的底蕴，有油茶、五色糯米饭等热气腾腾的家乡滋味，更有普通人怀揣热爱在烟火里活出光芒的模样。
5: 方小姐好。
3: 你们好。年纪越大，对故乡的思念就越深，实际上就是在回忆自己的成长岁月。我的人格是在那里形成的，我的审美也基本上是在那里开始的。我在没有阅读课本的时候，可能最先去阅读了大自然。我从小我就跟随父母下地，看他们干活，小时候放过牛，摘过野果子，所以我是从阅读大自然开始，阅读故乡开始。
4: 对我来说，文学创作是一条牵着故乡的线，洪水河畔的村落，市井里的闲谈，乡亲们的故事，是我文学最初的养分。翻开彩韵园时，我满心都是共鸣。这本书是写给河池的情书，也是写给所有热爱乡土、守护传承

0: 者的赞歌，河池独有的山水人文土壤更孕育了生生不息的河池作家群。
1: 河池是一片文学的热土，很多年轻人喜欢写作，也喜欢阅读，就像我的前辈那些写作者激励我一样。那么我也看到我的家乡有一些年轻人在我的身上有可能会得到一些激励，但是更多的是我从他们身上得到了更多的营养。我是河池城市领渡人东西，我以书写桂西北为荣，以守护乡土文脉为幸。
0: 我是河池城市领渡人樊一平，我以这部《采韵园》为媒，诚邀每一个人共赴这场乡土与文化的相遇。

0: 张嘎子。
1: 哎，啊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张嘎子？
0: 我早就知道你叫张嘎子。
1: 那你叫什么？
0: 我呀，我叫罗金宝。
1: 啊，你就是用笤帚疙瘩下了鬼子枪的罗金宝叔叔吗？
0: 这也假不了啊。
1: 老罗叔，
2: 嘎子，孩子，别哭了。
0: 嘎子，这是曲队长。
1: 曲队长，老钟叔被抓走了，奶奶也死了。你们去叫老钟叔，给我奶奶报仇。
2: 好，孩子，这些我们都知道了。你是来报信的吧？
1: 不，我是来参加的。
3: 哦，我说，就凭你这小嘎嘣豆，个儿还没枪高呢，就想参加八路，还想当侦察员？
1: 电线杆子倒高，杵在那死木头一根儿。
4: 是夏天凉，见了老头叫大娘，大哥你说话不在行。骆驼虽大上不了树，猫儿虽小能上炕。这么多小事最前进，不叫小事拉人心。别看我们嘎子年纪小，参加八路有决心是有决心。
2: 嘎子，当八路可艰苦啊，冲锋打仗是家常饭，行军跑步是喝凉水啊，你行吗？
1: 那怕什么？老钟叔跟我说过，八路军呀，就是不怕苦。
4: 不怕苦是不怕难，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是冀中的钢铁汉，打不垮是拖不烂。真对了，无一打扫荡，坚持在是冀中大平原。水连水是山连山，军队人民心相连，军队人民团结的心，团结的力量大如山。海可枯是石可烂，冀中永远变不了天，艰苦奋斗一年多，岗楼拿起了大半边，人民武装要扩大，要学嘎子把军摊的把军摊。趁热打铁再努力啊，翻过高山是平川，军民拧成一股劲儿，眼看东方亮了天，眼看东方亮了天。
2: 嘎子，你不怕苦这行，可你想参加八路，还想当侦察员，你有什么能耐？
1: 我会覆水。
2: 还有呢？
1: 会上树。
2: 哎，嘎子，光会覆水上树那怎么行啊？当个侦察员可不简单呐。
1: 那你会什么？

0: 我会什么？好，来，咱们试吧试吧。哎，白干二两，母鸡肉一大盘，酸辣汤一大碗，哎，
1: 这是干什么的？
2: 甭管跑堂了呗。
0: 怎么样，嘎子，你行吗？
2: 这个呀，我也能行。
3: 哎哎，说能行是就能行，嘎子本领真不小，下水好比哗哗的大蛤蟆，上头赛过喵喵的小狸猫，倒刺儿的翅膀的超后带，差点活捉罗金宝，这差点活捉罗金宝。
0: 杨小根，哟，
4: 这
0: 通知各连，准备转移。
4: 是。

哎，秋光。

0: 哎，你怎么拿起来就吃啊？
1: 怎么，你这不是卖的吗？
0: 卖的也得问个价儿。
1: 什么？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也不问价。哼！
0: 这年头做事儿要留点后路啊。
1: 什么？
0: 你没听人说吗？别看今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
1: 你是干什么的？
0: 你看呢？
1: 我看你像八路。
0: 哦？
1: 啊？你是八路？
0: 你算说对。
2: 哎，不用，听着来。
1: 八爷饶命！
0: 你不要怕，跟我们走一趟，就把你放回来。
1: 是。
2: 那汉奸呀，可真胖，我两搂都搂不过来，舔着个大肚子，走起路来呀，呼哧呼哧的，哎，就像你们家老母猪。那家伙啊，可真横，他说。甭说吃你们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掏钱。说着说着呀，就想掏枪，可是还没等他掏出来，老罗

0: 丢了个眼色，我就啪的一下把西瓜扣在他脸上。这时候啊，我就用这个假玩意儿一下捅在腰眼上，不许动。哎，那家伙啊可真听命令，就乖乖的举起了双手。我呀，我就得了这个真家伙，看看吧，啊，大家都看看，这叫撸子，
1: 哇，
0: 真正的枪牌撸子，最棒的，一枪二马。哎，别动，这可是真家伙，走了活了不得了，捅眼睛，打屁股。同志们，目前形势很好，希希拉，哎，不，希特勒，就是德国法西斯的头子，快要完蛋了，小日本也成了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的了。经验告诉我们有三点，第一点是帝国主义，软的欺，硬的怕，只要你坚决的跟他干，就能把他打得稀里哗啦。第二点，
2: 呵，看我们新参军的老战士，刚经过二里半的长征，呵，就在这做起总结报告来了。
0: 去，你忘了咱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出入宣传，啊？
2: 哎，好，哎，这个小战士可是真不灵，长得两片巧嘴唇，出入宣传，哎，吸死个人儿。哎，
0: 咱们接着讲第二点。
3: 哎，嘎子，区队长叫你呢。
0: 哎，等着，我回来再给你们讲。
4: 哎，我们等着来。
0: 哎，快回来。
5: 那位钟先生可真是英雄盖世，任凭皇军不小鬼子老龟田怎样严刑拷打，他总是面带冷笑，不乏一言，真是令人钦佩之至。
6: 以后还得请王先生多多照顾。
5: 是分内的事，我干这个委差事也是为了混碗饭吃，没法子。
6: 好，这样就好。我们也知道王先生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所以我们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5: 我一定尽人而为，我一定效劳，一定效劳。
6: 好吧，王先生，你先吃饭去，回头我们就把枪还给你，让你回去。
5: 啊，是，
6: 请吧。
5: 是。
6: 小陈，
7: 哟，
6: 带王先生吃饭去。
7: 是。
5: 谢谢，
6: 请吧。
7: 请。
5: 你好，
6: 嘎子，
0: 报告。
6: 嘎子，这次你跟老罗同志出去，任务完成得很好。来，坐。表现得很勇敢，好好干，将来准能成一个好侦察员，啊！
0: 报告区队长，我还缴了支枪呢。
6: 是啊。我就是要跟你谈谈枪的问题。嘎子，咱们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很多地区都恢复到了五一大扫荡以前的局面。现在咱们一方面要开展武装斗争，还要进一步的来争取敌伪，所以你脚胖翻译的这颗枪啊，
0: 区队长，你是不是要收我的枪？
6: 嘎小子真有个机灵劲儿，咱们要争取这个胖翻译，让他给咱们做工作，把钱还给他，放他回去。
0: 我不给，我还拿他给我奶奶和老叔叔报仇呢。
6: 报仇得靠大家伙，你一个人你扛上门大炮那也不顶用啊。
0: 那我要硬不交呢？
6: 嘎子，不许这样说话，你已经是八路军的战士了，

0: 你要是不愿意，我就把你给杀了得了呢。
1: 那也得按命令办事儿。
0: 不要，
1: 嘎子，这个嘎小子。

傻子同志，干什么？你有了真枪，把那木头的给我吧。去去，来不来让人家东西扫不扫？

0: 哎，他叫这是什么？真当点歪头，实像一个麻雷的，怎么样？给我看看。哎，咱俩换吧。
1: 换什么？
0: 换木头枪啊！
1: 啊，
0: 这是三米的杆的，放起来像包弹一样，噼里啪啦咚，噼里啪啦咚，好不好？不会，咱俩打赌，你赢了枪是你的，输了鞭就归我。
1: 行，
0: 赌什么呢？上树捅老郭。不赌那个，咱俩
1: 追球。
0: 追球？不敢、啊。
1: 来嘴，
0: 来攻，
1: 来攻，
0: 拔根上吊一百年不许掉，
1: 走。

0: 算了算了，回家去。
1: 太恩，
0: 你算什么八路？你怎么能张嘴咬人呢？啊，回去检讨检讨。走，走。
2: 小柱，咱们也回家去。

0: 你动我们家燕子，我告诉你。
1: 饿了吧？吃吧。把人烟囱给堵上了，也不是不知道，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可你算什么鱼啊？嘎鱼，浑身刺儿。吃了饭给老满叔赔个不是去。
2: 哎，用不着，用不着，呵呵，用不着，算了，孩子嘛，再说参军也没有几天啊。呵呵，嘎子，吃吧。
0: 你还没给我枪呢，你输了，多少枪？谁输了？咱连一人输了一盆，你还摇一手呢，耍赖！谁耍赖了？你还耍赖呢？你耍赖！你耍赖！你耍赖！
1: 嘎子，输了就认输，可不行这样。
0: 不给我，谁也不给，那是老钟叔给我做的，不给不行，输了就得给，不给就不给，不给不行。
1: 嘎子，
0: 就不给就不给。
1: 嘎子，去，到他家做紧密去，没我的命令不准出来。

0: 上政治课不是没给你讲过，咱们八路军是什么样的军队？你说说。
1: 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共产党领导的，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的军队。
0: 没有老百姓，他们能打胜仗吗？
1: 不能。
0: 什么都知道，为什么违反群众纪律？咬人、堵烟囱，你这事儿办得对吗？
1: 不对。
0: 知道不对，以后就得改。
1: 是。
0: 吃饭吧。
2: 徐队长，徐队长，徐队长，
3: 哎，老罗回来了
2: 啊。
3: 怎么样？
2: 情况都搞清楚了。
3: 那个王翻译不错，没撒谎。情况说的完全对头。24团司令跟高阳县大队配合作战，在昨天晚上把小王庄的炮楼给端了。
2: 哦，大王庄的鬼子也站不住了，决定明天一早往柳林镇撤。
3: 有多少人？
2: 鬼子一个小队，汉奸一个排，还有2挺歪把子。怎么样？
3: 到了嘴边的肉当然要吃。干，你先休息吃饭，我到连上去一趟。
2: 好。
1: 姥姥叔，
2: 嘎子，你在这干什么？
1: 我坐紧闭呢。
2: 哦，
1: 我犯错误了。
2: 怎么了？
1: 我跟胖墩打架，把他们家烟囱给堵着了。
2: 嗨，你可真行啊，你发嘎都发到哪儿去了你？
1: 老刘叔，打仗可得带着我啊。
2: 不行啊，你坐紧闭呢。
1: 你跟区队长好好说说，我先欠着，回来再补上，就是多坐几天也没关系。
2: 呵呵，哈哈哈哈，你这嘎小子。

0: 队长，赶快打死战场，五分钟之内撤退。
1: 是。
2: 徐队长，报告。去，让他们集合去。徐队长，我也逮了个活的。
0: 好小子，行。
2: 哎呦，
0: 哎呀，嘎子，你挂慌了。
2: 哎呦，哎呦。
0: 没关系，没关系，别怕，别怕啊！
2: 哎呦，他妈的，打打不好，扎我屁股，脚怎么坐呀？哎呦，哎呦，哎呦！
0: 嘎子，没伤了骨头，不要紧，我叫卫生员送你到豪华间去休养，几天就好了啊！
2: 哎呦，
0: 杨小根，
1: 哟，
0: 给嘎子找卫生员去。
1: 是。
0: 嘎子，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1: 九块九赶紧抢，
2: 九块九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3: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

0: 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目力，富含目力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菌鹿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鹿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菌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2: 你看这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目力，富含目力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

0: 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1: 一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菌鹿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鹿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菌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你干嘛？人家是练舞的。你干什么？
1: 我也练练舞啊。
0: 你又不是雁翎队，你练什么舞？
1: 那我洗个澡。
0: 别，伤还没好呢。
1: 早好了。
0: 不行，我妈说了，叫我管着你。
1: 好好好，服从命令。

0: 嘎子哥，你整天不是唱就是笑，不是玩就是闹，怎么那么乐呢？
1: 这还叫乐？我们在部队上那才真叫乐呢，在这儿啊都快被憋炸了呀呀。老乡们老乡们，打的最好是第一兵，杀的想跑自己人，杀的想跑自己人。老乡们老乡们，打的要想做解放，快快咱家八路军，快快咱家八路军。
2: 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
3: 娘，
4: 哎，你们可回来了。
1: 大妈，
3: 哎，娘，看我们抓的鱼。
4: 好。嘎子，你看谁来了？
5: 嘎子。
1: 老老鼠。
3: 你是来接我的吧？
5: 我顺路来看看你的。这是菜金和粮票。哎，嘎子，赵庄的炮楼叫咱们给端了。
3: 真的？
5: 这是区队长给你带来的胜利品。
3: 哟，这是鬼子给咱们送的礼，接着。老叔叔有消息吗？
5: 还压在柳林镇呢，区队长正在想办法救他。
3: 那我跟你走吧，你看我已经好利索了。
5: 不行，我还有任务。等我回去告诉区队长派人来接你啊。
3: 哎，
6: 这小子就是不安心啊，前几天腿还一瘸一瘸的，就想走。
5: 哦，你一定要听大白大妈的话。
3: 哎，
5: 大白，我要走了。
6: 哎，
3: 不，不行，吃了饭再走。吃我们抓的鱼。
5: 不行啊，我还有任务。
3: 老叔叔，咱们部队现在在哪一带活动？
5: 又回到老满叔家一带了。好，嘎子，要好好听大白大妈的话啊。
3: 哎，
5: 小英子，大白大妈，
3: 哎，
5: 再见了。
3: 哎，再见，
5: 再见，
3: 再见。
5: 再见吧，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3: 再见
5: 了，
3: 再见，
1: 再见了，
5: 再见，
3: 再见。

0: 呵，小鬼子给咱们送的礼还真不错呢。大伯大妈，哟，吃啊！
1: 来，这些日子，咱们部队到处打胜仗，真是1943年，欢迎大改变。太阳天地刚哦，锻炼多锻炼。小日本啊，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
0: 有了咱们共产党八路军啊，小鬼子就得完蛋。
1: 那是。
2: 嘎子哥，等把日本鬼子打走了，你想干什么？
3: 是啊，你那时候长大了，你想干点什么？
0: 我呀，先坐一回火车。听老公叔说过，那玩意儿气了咔啦，气了咔啦，呜，可带劲了。
3: 还有呢？
0: 还有学开小火轮。大伯大妈，那时候啊，你们要下天津卫，我就给小火轮送你们，保险呀又快又稳当。
1: 好小子，有志气，不是火车就是轮船。
3: 哎，嘎子，你就不想干点别的了？
0: 哎呦，对了，还有个最要紧的，我们区队长说要革命到底，建设共产主义。
2: 嘎子哥，那时候你住到我们家来吧。
3: 对，这儿啊就是你的家。
0: 我有家呀。
3: 家在哪儿呢？
0: 部队啊，部队就是我的家。我们家人呐可多了，有区队长老罗叔、大个李、快板刘，还有杨小根。杨小根就是那个通信员。还有，我们还要把老公叔救回来。

0: 子哥，嘎子哥，
1: 别叫他，让他多睡会儿啊。
0: 哎，
1: 你挑水去吧，咱们该做饭了。
2: 哎，满了。嗯，准是嘎子干的。
1: 对，这孩子真好。
0: 爹娘快来呀。爹娘。爹你看。这还有菜金和粮票。
1: 嗯，怎么回事？
2: 好小子走了
1: 啊。
2: 你看，这不是找部队去了。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再不站住，老子我开枪了！他妈的！

0: 是，小孩子，
1: 哎，在屋里，
0: 叫出来，你去把他找出来。
1: 是，
0: 是。
1: 哼，哎，出来吧。
2: 干什么呀？妈的，
0: 不是小子，
1: 老总，我就这一个呀。
0: 混蛋，他妈老子我亲眼看着小八路跑你这来的。
1: 哎，老总，您不信您进去看看。
0: 我的，我是你去进去把他找出来。哎，你去把他找出来。
1: 哎，老总，没有，您叫我上哪儿去找他啊？
0: 你他妈去不去啊？
1: 哎，老总，您不能打人吗？
0: 我他妈打你怎么着？
3: 什么打你？我他妈打就是你，打就是你，我他妈打你怎么
0: 着？找出来，去，找不着你。
1: 哎，老总，
0: 你不去找不着，我就揍你。你他妈找不着？
1: 没有啊，你到哪儿去找？
0: 你他妈找出来！哎，他妈的你，
1: 你讲理不讲理？
0: 你怎么你他妈找出来？
1: 我实在是没有吗？
0: 歇死你！
1: 这
0: 你给我找出来打！去，打他们！
1: 没有啊，
0: 揍你！你他妈受不
1: 了！哎呀，你们
0: 去！哎呀，
1: 你干什么？你不许动我的孩子！
0: 别别走，走！
1: 你撒手！
0: 走
1: 你撒撒
0: 撒走！
3: 不要！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跟他们没关系。
0: 嘿，我一看你呀，就像个八路。走，走，走！你嘿，你他妈的！你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他妈咬人，老子枪毙了你
3: 啊！别别，把带回去。
0: 这个
3: 哦，
0: 走走走。
1: 胖墩儿，你过来，你在这儿好好的看着家，我去找队伍去啊。
0: 嗯，说你他妈真是茅厕坑的石头，又臭又硬，臭不臭呀？他妈的小杂种，我叫你尝尝我的厉害。
4: 报告队长，可别靠近他，这小子好咬人，你看这是他咬的。
0: 哼，咬人？你他妈是狗？
3: 呸，你才是狗呢，你是日本鬼子的脏狗。
0: 小兔崽子，你敢骂我？哎，爬下来！哎，他妈你干什么你？
4: 哎呀，队长快起来！你看队长。
5: 喂，什么家伙？
0: 报告太君，抓了个小八路。
5: 喂，你的小八路。喂，你的。八路的没关系，你得黄金的干活。哎，喂，你得他咋的哦？
0: 太君，这小子王八吃圣陀，铁了心了。我看就给这个。
5: 过来，他得死了死了的，不信。喂，小孩，你得黄金的干活，黄金他咋的有带有带的，来。有带有带。
0: 哎哎哎，
5: 哟西，
6: 报告翻译官，有个朋友来看您，说是柴布的。
7: 请。
8: 王先生，久违了，久违了。
9: 罗先生，请坐，请坐，罗先生，请坐，请坐，沏茶去。
7: 是。
9: 请坐，请坐。来，请抽烟。
8: 请坐。
9: 哦哦。
8: 王先生，上次你帮了我们的忙，你真不愧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呐。区队长叫我来看看你，顺便带一点薄礼表示谢意。
9: 不敢不敢，
7: 是兄弟分内的事情。

0: 上次我被你们俘虏了，虽然是当天放了回来，可是老灰田问了我好几次，差一点儿，
1: 叫王先生受惊了，
0: 说不上，说不上。你们那位小同志让他们抓来了，您知道吗？
1: 知道。
0: 您是为这件事情来的吧？
1: 是啊。
0: 哦。
1: 另外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多出力
0: 哦，
1: 也是你立功的机会到了。
0: 是是，
1: 老龟田不是让各村往这个据点里送粮食吗？
0: 是啊。
1: 这
0: 哦，请到里屋谈吧。
1: 好。

0: 你真当八路有功了啊，还得老子我伺候你。
1: 你别神气，你不知道你们是秋后的蚂蚱，没这些凤子头了。
0: 我他妈的，我说你真是吃共产红药了。
1: 你老实点，你没听说吧？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
0: 什么事？用老子伺候你，你他妈也伺候老子？点上。
1: 好啊，我给你点上。老子伺候
0: 你！哎呦，我去！你张总理，你。

0: 大哥，干什么呢？
1: 抢！9.9，抢购36味参精丸。
2: 9.9，赶紧抢！
3: 9.9，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5: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4: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

0: 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菌鹿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鹿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菌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
3: 你看这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

0: 两盒满十盒送五盒，
1: 一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哎，还有人往里爆炸。

0: 抓住你还是谁你
1: 家乡活力太君太君太君
0: 孙金孙金
1: 太君报告太君抓住您把炮楼点着了咱们统统完蛋了
0: 出来
1: 你打

0: 队长，你看，
1: 嘎子，
0: 嘎子，嘎子，
1: 徐队长，报告徐队长，我把炮楼点着了。
0: 我的嘎小

0: 长，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哎呀，周院长啊，
1: 你好，
0: 回来了，
1: 你好。
0: 徐队长，你们真行啊，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2: 哎，这算得了什么？老鼠脱木先了，大头在后边。
1: 哎，我们村这嘎子呢？
2: 嘎小子可真不赖，这次立了个大功啊！
0: 是啊，
2: 嘎子，嘎子。

0: 你们劳苦功高啊，拔掉了咱们白洋淀最后一个大钉子。我们代表各处的乡亲们来给你们敬一杯庆功酒。
1: 好，好，谢谢，谢谢大家。没有乡亲们，我们也打不了胜仗。来，咱们共同庆贺，大家一起喝一杯。
2: 报告区队长，我犯了个错误，上次打伏击我缴了一支枪，把它藏在村头的老窝里，现在我交工。
3: 傻小子，我早就知道了。枪套呢？
2: 枪套？没有啊。
3: 打扫战场不彻底，拿来。嫂子，这次战斗你表现得很勇敢，现在区队决定把这支枪就发给你用。哦，还要给你记一大功。
2: 这里，老中书，你看我用这个木头的绞了个真家伙，现在可以说我当侦察员了吧？
4: 你已经是个侦察员了。
2: 你看，
4: 嘎子，
2: 大伟，
4: 嘎子，
2: 冲上大伟，
4: 好小子，你真是你奶奶的好孙子。
5: 好小子，
2: 好棍儿！嘎子哥，嘎子哥，我娘看你来了。大妈，
6: 嘎子，
2: 嘎子，哎呀，嘎小子，你怎么偷偷跑了啊？这里，哎，大娘给你做的鞋，试一试啊？
6: 不是了，
2: 哎哎。
3: 好小子，
2: 嘎子，这就是我们的嘎子，你看，哎
5: 哎，嘎小子，
4: 哎，我不要，哎，不要，不要，不要。

0: 泰国有高僧内谁能高祖敦滚叠经那能力并扬言干党行但那敦滚高祖内都奉得欧和拜行本恩典高榜浪费
1: 高祖荷兰根基写手海洞六条文罗肥命办很多份垃圾叔东部高榜被打榜说
2: 那你们是什么转移出来的
0: 分手都可以能偏恶斗多次分手暗挂斗暗没完涉恶斗
1: 当时十六米东岸部门公安消防民兵动散灯被老到帮的里面几人流病轮流按对狗帮本难按对狗帮难事没到丁狗帮不更认灯
2: 你们是从哪里开过来的
0: 分手大几了海挂刀啊当然年都合并有几行狗帮挂刀并非都送给海没到丁最内米塞难都得挂刀帮得地
1: 是好养很什么点本其实近年没到丁狗帮不更认可能干当钱是不人顺利按飞机的电力网络线不定格但每个人等打人能小地方诶。
2: 第一次这样晚上救援。
0: 不带到本内办喊狗棒啊，对噶？在内办喊姑狗棒好累，包括熬夜几日，又包人滚，
1: 有近咁大粒叔叔，成烂到沙，离近咁大米烤锅里面，按摩到啲海瓜，佢用气定瓜定宽，换打啲但很暴烟云林肥，就拢流点往尿条云表鼻呐。
0: 丁弟，沙一诶面爽到解烤刀。都劲分手咯，多斯
1: 用料点送嘅，东部更衣姑嗰棚送上都等先生夫办公楼，亦都银衫送先到解嘢，食日窝蛋牛等几多解嗰棚牛先啲份法，呢点等银条识嚟嘢。
2: 那今天最高的水位是？
0: 我哋咁死生等几耐？
3: 大概3米多一点。
0: 得要3米几？在你队咯，在你队呢屋室识厘米咯，
1: 牛等到解咧，冇到丁立不被拉，去养件送定空，想被暗手接近，心晒养件送定咁冻空得。跟福联涉牛几多解放刀，我更愿孤寒狗棒死嘅被邓了奸邓松药，离高速公路摆屋上公里，有啲搞事公司写，我更愿得嘅收顶二线险狗，
0: 咁屋狗，
2: 到我到我，
0: 咁到我。到米十二部分三里两夜拜对到几行里面懂的里面几部分多事咯来咯
1: 办行李艰难险十不来每半点送受多成款项的没到丁受拢无多还好而还立室内米喊运运当天贴打烟运帮助东部更衣身外得到解果棒想得两份强健想定东
4: 非常感谢
0: 多事打麻多事强地都帮到
1: 新年室后人行饭店本尽管饭店送果棒包好你定散的到几时放被马银衫狗棒煲好咧？东部更烟有稳硬系哭到咁冻，系故全家人狗棒。
0: 让粉金宿舍内热，咁冻掉队，防神间鬼连登着，紧笠笠被古机行，不假声音，手晒冷豆腐。
1: 十年过后，其实有防神间死防神机运严面紧等，近运女王宁要难得得所碾压，机行声音显显面不害。
5: 今天讨论了。大概有600多人。
0: 我哋度好带有面骨白濑云，度好使用地内面膏银，送点被不少经饮压防神机，成我送运气不少了。
1: 有防神更冻兄弟，搞央选上亨当人干部前送，首部孤行还未恶冻，肯然系故机行胜利宁要应能驾，晒能加狗，身为大福奉山佛师。
6: 我们今天是凌晨。4-5点钟的时候就
0: 到我们的羊粉是哈天松到恶斗行李经饮压匪险来了后拥营溜溜被放健松走福登山十四
1: 雅红红红去没他去大刀这首本线来给这费定林供电线路定格人对电力升税实心海固经税线路给这电话升税很认识欧身买到福登铁行行供电南方电网光飞电网公司还当凤红凤金黄的急恩急应恩为等不我部孤行首次是故肥比纯优先水福电灯机行首次恩结
7: 这个线路已经受损这个倾倒了嘛
0: 机线路内跟电灯坏了冷病了到我到福地人都干恨电刮了到一用恩师印象被销售应付恩地
1: 有鬼年费用付言到永部门安保队身定晒寡人福山福侯隔行行肯然包省健送佛师到解安定共虚身为大福省城孤行佛师
8: 在清洗结束以后要
0: 有对性不掉裂一对后生孤掉多性偶后收米三界是将 后成道，岩索在打麻凳后成道，豆腐后成醒醒介绍。
1: 新年过后，国家发生加各位根据安排，基督徒六月份送养一丁文，好送光辉国嚟，我们去杀害晒冷应急豆腐，送啲拥有约定晒基督徒肥肥，运福利定位，手机公共福利肥肥。

0: 黑蛋一言灯电视寡人按击豆腐痕故顿用新买豆腐形成分散分析晒成补按击管理补根据有补一啲国前发文送样费员晒海狗帮人线后送光费登国人分期海国机行林顿第十晒海声音狗晒送电国嚟牙狗先跌眼死报定晒闭上用烟灯手死按击海国机行摆晒手按击先死几乎窿恶能晒系税夫格有定林定卖灯舌头包上里面健爽肥面晒身眼线国家逢晒兼晒狗晒威严伟办公室按揭管理部射手国家零费小胡须数笔记阳光费调拨应多解狗晒松阴是下犯贱答案飞机机影记管理定射手飞机机零费小胡须数笔记根据影难宁贵庚调拨多解狗晒一番一线零下十件包等奉行大等博上博连租把等按揭难用电动眼光不华灯
1: 几时问我们收音来咯多些问对于对没话说冷明人

0: 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出生。
1: 我们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广西召开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灾情及救援进展。全区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灾后自救等各项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王继修。7月7号晚，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再次举行抢险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当前灾情及救援进展。截至目前，灾害已导致全区37.5万人受灾，已有13万民众被紧急转移安置。
1: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此轮强降雨导致南宁贵港等地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漫顶或坝体缺口等险情。截至7月7号晚上8点，全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面对严峻汛情，国家防总和应急部、水利部派出工作组到广西指导开展应急救援工作，调派专业救援力量政部、应急部等部委紧急拨付资金和物资支持广西。自治区党委政府坚决扛起抗灾救灾主体责任和属地责任，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成立统筹调度的自治区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南宁贵港两个抗洪抢险现场指挥部，并在市县和重点区域设立一线指挥部。自治区市两级主要领导直接指挥，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灾后自救等各项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
2: 截至目前，国家自治区累计投入军队、武警、消防救援、民兵、中国安能、公安、卫健、电力、通讯等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42人，工程救护等各类车辆、舟艇、救生艇等5700余台，统筹红十字、蓝盾、蓝天等40支社会救援队伍300余人，有力有序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尽最大努力把人员和财产的损失降到最低。
1: 在备受关注的气象成因方面，自治区气象局局长王丽介绍，台风美沙克在广西境内以热带风暴级以上强度停留长达26个小时，远超历史平均水平。南宁、贵港等地单日降雨量打破历

0: 是极值。美沙克东南侧有非常强盛的季风输送带，把南海、北部湾以及印度洋的水带输送，是造成此次过程降雨时间长、雨量累计大、致灾性强的主要原因。预报显示，八号至九号，对东极沿海地区仍有强降雨，需严防山洪及滑坡等次生灾害。
1: 这些气象部门将强化国事事线工作协同和部门的应急联动联防，针对涉险水库的险情，全天候的加密监测水库景区和流域上下游的雨量，开展逐小时滚动机械化预报服务，为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决策调度提供科学支撑保障，面向社会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主动强化极端天气防灾减灾科普宣传。
0: 针对水情发展，自治区水利厅副厅长陈润东表示，七月四号以来，全区共有105条河流、155个站出现超警洪水，61条河流、78个站出现建站以来实测最高水位。以第西江第二号洪水，水文部门已发布洪水红色预警。目前全区仍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玉江贵港水文站水位高达46.9米，超警戒水位5.7米，洪水正向下游推进。特别是玉江贵港城区河段出现了自2001年以来的实测最高洪峰水位，导致堤防管涌，滑坡风险极高。目前水利部门正紧盯出险水库，实行一库一测，并联合精准调控干支流水库群，全力拦洪削峰。
2: 对右栏等水库出险工程实行一库一测，专家驻守，24小时巡查监测，科学排水加固，严防险情扩大和次生灾害。对重点风险水库确保运行安全，对玉江、贵港城区等高水位河段全天候巡堤查水，浮光里建档国有地段抑制抢险物料和队伍抢筑死堤，提前果断转移可能淹没区域群众，坚决守住重要堤防不溃接底线，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0: 自治区公安厅常务副厅长罗贤瑞介绍，全区已投入警力超6元与为积水严重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并24小时守护安置点安全。
3: 公安机关将继续强化应急主动准备，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汛情，协同相关部门做好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和灾后交通恢复、社会面管控等工作。
0: 强降雨导致南宁、贵港等地多处公路中断，交通运输部门正全力抢险，力争实现水退路通。截至七月七号20时，全区交通运输领域未出现令人关注。强降雨是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后首次遭遇特大洪涝灾害，整套防汛体系经受住了极端工况的检验。
4: 汛期无人员伤亡，无重大工程险情，运河三大枢纽和涵道主体工程结构完好，整体形势平稳可控。下一步我们将加快修复破损，做好联合调试和运营筹备各项工作，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安全高质量的建成。
0: 此外，针对广西消防救援局副局长周鹤鸣介绍，广西全区消防救援队伍进入2级战备，南宁支队进入1级战备状态。目前已调派广西全区16支消防救援队伍和南宁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指战员1671人，消防车330辆，舟艇195艘前往南宁市横州市开展救援。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调派444人，消防车47辆，舟艇37艘，实行跨区域增援，疏散转移被困群众约1.2万人，运送物资6000余件，排水排涝10.5万吨。
5: 当前根据全区
4: 重大

0: 会港是列为救援工作的重心区域，集中优势救援力量，攻坚人员救助转移，现场排查清浪，沿河堤坝加固等重点任务，稳步推进灾后安置点安全防患排查任务。
1: 接下来关注抗洪抢险救援一线报道。连续强降雨天气之贵港辖区五思江、玉江水位持续超警，严峻汛情来袭，武警广西总队官兵星夜驰援，连夜奋战，紧急对五思江新平村段堤防开展加固作业，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7月7号零时，贵港市五思江新平村段堤坝灯火通明，夜幕之下，细雨未歇，武警广西总队贵港支队武警官兵联合地方救援力量，抢抓夜间窗口期，连夜对堤坝薄弱点位进行补需开展依山加高、薄弱地段加固防作业。
2: 汛情就是命，这点疲惫不算什么，我们多填一袋沙，多加固一处堤坝，群众的家园就多一份保障，多一份安全。我们会全力坚守一线，守好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3: 我们抵达新民村后，立刻对整段堤坝开展全覆盖排查。我们现在全力装填沙袋，加固堤坝，把所有薄弱堤段全。
1: 叠加上游泄洪影响，港北区小江桥段玉江河水迅猛暴涨，江水漫过堤坝，区域防汛形势急剧升级。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紧急增派500余名兵力驰援港北区小江桥受灾点位，联合武警广西总队贵港支队25名官兵共同展开堤岸加固、积水排涝及周边群众避险劝导工作。一、守护城区安全。截至7月7号18时，武警官兵累计已成功营救转移受灾群众160余人，转运保障生活应急物资70余件，加固受损堤坝400余平方米。当前武警官兵们正持续开展全方位搜救、群众转移和物资保障工作，各项抢险救援任务仍在紧张有序推进。7号下午，贵港市港北区武乐镇盛岭村的防洪堤出现险情，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上午从现场发回报道。
4: 我现在是在贵港市港北区武乐镇的盛岭村。昨天下午2点多钟的时候呢，在我身后10多米的这一个玉江呢，冲破河堤，使得这个水灌到了在我身后这片水塘。水塘的水急剧呢，又冲破了旁边的这个村道，造成了20多米的这个缺口。不过呢，事发之后呢，当地政府第一时间呢疏散群众，并且呢是上报。此外呢，还运来了沙石、铁笼，以备现场进行处置。当下我们了解到，这个突发的险情并没有造成任何的人员伤亡。与此同时，我们广西水利的工作人员刚刚呢也正在使用这个智能无人船，对这个水域的流速、水深等等进行勘测。还有中国安能的工作人员呢，中国安能的救援人员呢也启用了这个无人机，对这一个区域的地形进行测绘。目前我们了解到，当下这个水位呢正在持续下降，可以说危险是已经解除了。但是考虑到还将有持续降雨的情况，还将有工作人员在这里进行持续的坚守。
1: 将2026年第二号洪水正式形成，预计今天洪峰将抵达梧州。根据梧州水文部门的监测，西江梧州水文站水位昨天凌晨3点55分达到18.5米的警戒线，流量达到每秒28600立方米。随后洪水持续上涨。截至今天上午8点，浔江藤县水文站水位24.89米，警戒水位23.0米。龙须水文站水位20米，西江梧州水文站水位21.34米，警戒水位18.5米，相应流量37600立方米每秒。预计西江二号洪峰将于今天傍晚或夜间抵达梧州，预测洪峰水位21.80米。面对汛情，梧州市

0: 防汛抗旱指挥部在7号升级发布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梧州海事局也在当天中午启动了防汛一级应急响应。
1: 一是措施惠江已全线停航，辖区164道渡口已全部停渡。二是加强现场巡查，全面排查水上交通安全隐患，加强对人员值班的检查，加强对桥区水域的监控，确保出现险情能够第一时间得到有效处置。三是通过无人机、AI 智能点烟系统、CCTV 监控，全面力守安全与水域环境安全。
0: 连日来，全区各地全力开展灾后安置救助工作，坚决守住民生保障底线。7号，玉江贵港河段水位突破预报峰值，市区沿江防洪闸全数关闭，抵御江水倒灌。
2: 这里是贵港市港北区的中山路附近，现在您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在我身后这个十字路口已经完全被内涝的水灾重在涉水，远处您看到有一些群众涉水通过的时候，水已经没到了他们的膝盖以上。城区道路内涝啊，沿江的堤防的巡查、群众安置转移等防汛处置工作也在同步进行。
0: 强降雨致贵港、桂平市部分区域出现内涝，多条道路积水断行。贵港市消防救援局桂平大队根据部署抵达受灾区域，一边利用橡皮艇、救生装备逐转移涝被困人员，一边统筹物资保障，将生活必需品分装打包，逐户上门送到被困群众手中。稳民生保供给，为筑牢汛期民生防线，贵港市商务局启动生活必需品保供应急机制，统筹15家重点商超加大货源调运力度，充实物资库存，落实24小时应急监测情况，排查商超防汛隐患，指导低洼门店安全关停，全方位稳住民生市场。目前贵港市各大商超、农贸市场物资储备充足，物价平稳，购销有序，完全能够满足全市群众日常居家生活需求。受台风侵袭，钦州市次生灾害风险持续攀升，武警广西总队钦州支队集结50名官兵，携带全套救援物资，奔赴九龙镇新民村、平新村、纳庆村3处受灾点位，摸排各村灾情，统筹推进群众安置、生活物资补给、灾害隐患排查等重点工作。接下来再把视线转向衡州市孝义镇，六兰水库险情发生后，衡州市孝义镇第一初级中学被紧急征用为临时安置点。截至7号，这里已经安置了240多名转移群众。安置点里事无巨细，都需要有人操心。校长韦显辉则成了那个最忙碌的人。安置点里，大家只知道他是韦校长，却少有人知道灾情发生后，他至今没有回过六兰村看一眼那个被洪水损坏的家。衡州市孝义镇六兰村主体聚居区位于六兰水库下游，两者呈库区在上、村落在下的毗邻顺流关系。水库漫堤缺口后，六兰村受灾最为严重。洪水消退后，部分没有选择投亲靠友的群众由当地政府集中安置在孝义镇一中。年近80的林大爷刚住进安置点，脸上的淤泥还没有拭去。洪水退了，人安全了，可心里的恐惧没有退。老人家谈起前两天的遭遇，仍禁不住痛哭流涕。
3: 人家就跑了，我也跟着跑。可能从早上待到晚了。没有时候，
0: 洪水从水库漫下来的时候，他跟着人群往山上跑，在山上没吃的没喝的，只能无助地看着山下的家园一点一点被洪水侵袭，这一待就是一整天。直到7号上午，当地政府把林大爷接到了孝义镇一中。
3: 有吃有喝，什么都有，那就好了。
0: 从没有吃喝到有吃有喝，什么都有，这背后离不开一个人的忙碌。他叫韦显辉，孝义镇第一初级中学校长，也是这个安置点的负责人。 见到危险灰的时候，他正在清点救灾物资。把学校改成安置点是6号下午的事儿，7号上午受灾群众就安置进来了。

0: 从那一刻起，它就像一个陀螺一样不停地旋转。救灾物资怎么入库，怎么发放，床位怎么布置，医疗服务点放在哪里，安置点里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要一一过问。
1: 我们政府和中医校这些都在我们学校里蹲点，一直到凌晨，我们四五点钟我们才休息了一下子，然后政府这边说七点多钟有那个村民进来，我们起来了，一直忙到现在，我感觉挺充实的。
0: 在安置点里，班长忙前忙后，什么事都管，什么事都操心，谁家有困难找他，谁家缺东西也找他，他就像一根柱子撑着这个临时搭起来的家。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家也在受灾严重的六兰村。
1: 我的家里已经现在所有围墙都崩完了，然后从这里边的那个房间窗户都已经飞完了，一楼所有东西都不见了，所以我也是受灾群众。
0: 问他为什么不着急，他却说：“
1: 哎呀，就是大家为重，我是个人那个就放在后面，因为安顿好大家，在我心里面才放得下心。”
0: 从7月6号起，韦显辉一直守在这个安置点里，看着乡亲们从山上、从洪水里转移过来，从惊慌失措到慢慢的安顿下来，他心里才有了些许踏实。
1: 作为受灾群众，我还够不上受灾统计，但是作为这个安置点的负责人，我现在正在想方设法为我们的村民解决一切生活上的困难，能够把他们安顿好，我心里面就踏实了。
0: 这几天广西的洪涝灾害让无数人牵挂，洪水无情人有情，灾难面前一幕幕动人的场景不断上演。我们的记者在抗洪救灾一线拍到了这样一幕，刚被救出来的半岁宝宝坐在水桶里，仿佛知道自己安全了似的，不哭不闹。看着三位消防员小心翼翼呵护的模样，我们明白了，面对这世界的洪水猛兽，总有人会用尽全力护我们周全。志愿者们会步履不停地细心照料着每一名群众，村干部一呼百应，上千人就扛着沙袋奔赴堤坝，合力加固险情点位。洪水里的每一次托举，每一趟摆渡，每一碗热饭，都藏着最温暖的善意。谢谢每一个伸出援手的陌生人，你们让冰冷的洪水有了守望相助的温度。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

0: 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2026年投资赋能机器人产业生态交流会近日在柳州举行。
3: 会上，广投资本金投集团柳州数智公司介绍了服务柳州市机器人产业发展情况，汇添和而泰、森世泰、盘古等行业头部企业和优质投资机构，围绕主题开展了分享交流。据了解，广投集团将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作为第二增长曲线，通过做投资、建园区、开放场景、提供金融服务，先后在柳州举办了36次机器人产业相关对接活动，并围绕工业机器人、特种机器人精准布局投资相关项目58个，落地投资超20亿元。
2: 梧州六宝茶溯源平台近日建成上线并投入运行，标志着梧州六宝茶质量监管迈入数字化、法治化、智能化新阶段。
3: 该溯源体系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六宝茶发展条例要求，覆盖种植、加工、仓储、物流、消费全链条全环节，让每一盒梧州六宝茶都拥有不可篡改、全网可查的数字身份证，从根源上解决真假难辨、品质难控、责任难追的行业痛点。
4: 梧州六宝茶溯源平台的上线运行是一个新的起点，我们将按照分步实施、稳步推进的原则，用1年左右的时间，引导全市茶园、加工厂、茶企和具备条件的茶仓等主体，全部全覆盖纳入溯源平台，实现应阶尽阶、应溯尽溯。
2: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3: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2: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4: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5: 如果我们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两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等地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总理作出批示，总书记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极大鼓舞着全区各地奋战在抗洪抢险一线的人们。今天广西新闻推出看见那抹红，稳了，牢记嘱托，坚决打赢台风美沙克抗洪抢险救灾特别报道。

0: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各县市区均不同程度出现灾情。截至7月7号20点，共有15条河流、16个水文站在警戒水位以上。19点30分，玉江出现46.88米洪峰水位，超警5.68米，超浚县水位水库64座。7月7号至8号，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李国英、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赶赴贵港市指导调度防汛救灾工作。
1: 面对严峻挑战，贵港市加强领导统筹调度，及时转移受威胁群众，紧急转移避险6万多人，对有险情堤防进行全覆盖加固加高，积极应对城市内涝和地质灾害，举全市之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据监测，7月8号7时，玉江水位46.58米，较洪峰水位下降0.3米。7月8号凌晨1时30分许，李国英、陈刚来到贵港市港南区新塘镇大正村6步堤，详细了解玉江水情、雨情动态、洪峰水位、应急准备、群众转移、下部处置等情况，看望慰问抢险一线干部群众，现场与贵港市和有关部门认真会商研判玉江汛情形势，指导洪峰过境后重点工作。李国英、陈刚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最高位置，要发扬连续作战精神，洪峰过后易引起滑坡管涌，不能有懈怠和松劲儿心理，加强堤防24小时巡查防守，滚动摸排，抢小抢早，及时消除风险隐患。要继续强化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系统，科学安全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做细做实玉江洪峰各项处置工作，并形成闭合，决战决胜，确保玉江安全度汛。要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在建水利工程安全度汛风险防范，坚持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洪峰通过贵港市区玉江段后，下游桂平市浔江处于本轮

0: 洪水过程最关键、最吃紧的阶段，洪峰过境风险高，防汛压力大，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绝不能出现工作断档、力度减弱、标准降低情况，保持实战状态，坚守攻坚姿态，通力协作，严防死守，一手抓洪峰平稳安全过境，一手抓洪水消退有序恢复，有力有序推进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贵期间，李国英还赴贵港市五思江水库、桂平市浔江三角嘴和梧州市河东堤检查指导防汛工作。在贵港期间，陈刚还到贵港市港北区港城街道猫儿山村红泥堤公路段红泰码头检查防汛救灾工作。自治区领导黄汝生、周义觉等参加检查指导工作。
1: 记者从7月7号晚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广西抢险救灾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区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全区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目前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
2: 灾情发生后，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水利部派出工作组到广西指导开展应急救援工作，调派专业救援力量驰援广西。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等部委紧急拨付资金和物资支持广西。自治区党委、政府坚决扛起抗灾救灾主体责任和属地责任，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成立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以及南宁、贵港两个抗洪抢险现场指挥部，并在市县和重点区域设立一线指挥部，自治区市两级主要领导直接指挥，全面加强统筹协调，集结各方救援力量，闻令而动，争分夺秒，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灾后自救等各项工作，防止发生次生灾害，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
3: 截至目前，国家自治区累计投入军队、武警、消防救援、民兵、中国安能、公安、卫健、电力、通讯等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42人，工程、救护等各类车辆1700余辆，舟艇、救生艇等5700余台，统筹红十字、蓝盾、蓝天等40支社会救援队伍300余人，有力有序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尽最大努力把人员和财产的损失降到最低。
2: 当前广西的防汛救灾工作仍在面临严峻考验。7月7号15点，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将梧州、贵港市的防汛防台风含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应急响应，提醒相关地市及单位以极限思维充分认清做好洪水防御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强化防御措施，坚决守住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底线。7月8号8点，广西仍有豫江、浔江、黔江、西江等32条河流42个站超警0.04至6.07米，豫江贵港水文站水位46.56米，超警5.36米，西江梧州水文站水位21.34米，超警2.84米。自治区水文中心预测，今天到明天，豫江贵港城区河段缓慢退水，西江梧州城区河段水位将继续上涨0.5米左右。南流江可能出现超警洪水，青州、北海、防城港、玉林、贵港及梧州等市暴雨区部分中小河流有可能出现超警洪水。7月8号9点30分，广西气象台将暴雨2级预警调整为3级，预计今天到明天，防城港、青州、北海、玉林、贵港、梧州等市和南宁、来宾两市东部及桂林、柳州两市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湍急的洪水让南宁横州市云表镇不少家庭被迫分离，洪流中救援人员一趟趟往返，把一个个拼字写在了冲锋舟划出的每一道水痕里，给一个个家庭拼回了希望。

0: 我现在是在云表镇外围的一处救援登船点，身后冲锋舟一趟趟的往返，船这头是安全，那头是还在等待的家人，每一趟抵达都在拼回一个家。
1: 在登船点，记者遇到了一对母女，女儿刚刚被救出来，妈妈笑着跟记者讲述经过，说着说着她却突然绷不住了。
0: 小朋友是刚刚被救出来吗？
2: 是的。
3: 妈就你一个人在里面，我就叫他们不接救了出来。
2: 其实你现在一个人在那里有被抢都出来吗？你就在那里
0: 没事，现在救出来了就是好事，就是好消息。
2: 我昨天一个晚上都睡不着，真的很谢谢你们。
1: 前一秒还笑着，后一秒就哭了。开心是真的，后怕也是真的。这位母亲在209国道盼了一整夜，好在这一趟冲锋舟给她拼回了女儿。
0: 刚才是怎么被救出来的？
4: 窗户被封了，后面呢，我只能从一楼那里游出来，他们从一楼那里救我出来，谢谢叔叔。
1: 同样在救援登船点，记者还遇到一位在岸边来回踱步，不停朝洪水蔓延方向张望的母亲。此刻，他女儿一家六口仍然被困在家。
0: 现在是站在209国道上，这条道上。
5: 对，应该是这样。
0: 您女儿的家是在这个位置。
5: 对，
6: 一家六口人，有一个十一个月的宝
1: 宝。接到求助信息后，现场的武警官兵立刻开展救援。大雨如注，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搜寻，救援人员终于找到了目标，在一处几乎被水漫到二楼的民房前，武警官兵的呼喊得到了回应。大家把婴儿用雨衣包裹好，把一家人安全接上船。随着冲锋舟顺利靠岸，一家三代人终于团聚。外婆接过外孙抱在怀里，原本一直不哭不闹的宝宝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7: 就我儿子的爷爷的手机有电，剩下40多的电，然后就想办法给我联系我妈妈，让妈妈想办法来救我。
2: 谢谢叔叔他们，
7: 谢谢，感谢，是真的很感谢。首先一定要感谢我们的武警中队，真的非常感谢。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也不会说一个人盲目的能来到这里，把他们救出来，真的非常感谢。
1: 记者在现场还遇见了几名消防员，他们小心翼翼地抱着一个塑料桶，桶里装着一个刚转运出来的婴儿。
8: 是多大的孩子呀？
9: 6个月的。
8: 他的父母呢？
9: 在后面。他父母还在里面。
8: 救到他的时候精神状态可以吧？
9: 可以，他不哭不闹，很乖啊。我们进去他们的房子里面，他们递给我们。
8: 当时妈妈就拿一个这个桶，这样装着吗？
9: 对，很乖啊。
1: 风雨中，一趟趟救援还在继续，救援人员的冲锋舟在洪水深处来回折返，大家也在努力为受灾群众找到被困的家人，拼回一个完整的家。
10: 连日来，南宁市宾阳县甘棠镇受灾群众陆续转移安置，古腊中学被紧急改造为临时安置点。7月7号，安置点正式投入使用，乡亲们吃上了暖心晚餐。负责这个安置点的是有着31年教龄的老师邱建东。
1: 7月7号下午4:50，一批批受灾群众被陆续转移到古腊中学临时安置点。作为安置点的负责人，邱建东把赶来支援的30名教职工划分为早中晚三班，专人分片负责膳食保障、物资对接、群众安置。很快，安置点各项工作井井有条。傍晚，学校食堂飘出烟火气，老师们化身炊事员，一锅锅热菜热粥陆续出锅。
11: 那么惊喜是来，
12: 大火猛炒啊！
2: 来，好香啊！
1: 邱建东老师告诉记者，由于正值暑假，在校教职工寥寥无几。7月6号晚接到安置任务后，他赶紧在校内工作群发起号召，老师们立即赶回校园，连夜开启安置点筹备工作。
13: 我们就分工，先总务主任先带领大家去煮面条，烧开水煮粥。那我们就上男生宿舍楼上面去清理，同时把那个热水系统打开。

0: 来保证我们群众来到之后有热水洗，有热水喝，有热粥，有热面，一直等到凌晨五点六点钟第一辆中巴过来，然后我们马上就安置了。
1: 目前宾阳县古腊中学共安置了60多名受灾群众，大多来自受灾较重的甘棠镇，年纪最大的已经90多岁，年纪最小的仅有4岁。学校男生宿舍2楼已全部住满受灾群众，3楼作为后续新增人员安置区域，一间教室专门用来堆放生活物资和应急装备，不少老师甚至带着孩子前来支援，小小的身影穿梭其中帮忙搬运物资。
2: 这西西宝贝这么厉害啊，
0: 看见大人忙，他也想帮个小忙吧。
1: 在当地党委政府统筹调配与社会爱心捐赠下，目前临时安置点的饮用水、方便面、衣物、纸巾等物资相对充裕，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
3: 来到这里了以后我感觉很好，因为一来到都有食物吃啊，因为我们饿了一天，吃完泡面以后他们还煮粥给我们喝。
4: 我是第一批被救出来的，很幸运，知道吗？陪着我妈妈在家里面要等救援，
5: 觉得肯定会有人来救你，
4: 因为我相信政府啊，相信国家。
1: 采访中，邱建东始终脚步不停，只要看见哪里有活，他就第一时间上前搭手。作为一名老党员，明年他即将告别耕耘了30多年的讲台，在退休前扛起安置群众这项重任，让他倍感光荣与珍惜。
0: 作为党员，我们就应该冲锋在前，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我们就应该主动承担这责任，主动担当。毕竟受灾的群众，他们更需要的是温暖，让他们都有家的感觉，给他们减轻一些心理的负担，让他们能够尽快的过渡这个困难时期。
6: 宾阳县邹墟镇昨晚洪峰过境，造成镇政府和不少居民区受灾。灾害面前，记者在现场直击各界力量驰援邹墟，用爱心合力撑起一片天。
7: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宾阳县邹墟镇的同里渡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有4艘的救援艇，然后其中有3艘已经是前往到我们的灾区深处进行救援。
8: 听村里面讲，对面有大约600多名群众出不来，最重要的就是里面有2名重病号需要及时的转运。
1: 现场无人机升空，扫描整片受灾区域，快速锁定被困群众位置，为地面搜救精准指路。宾阳县人民医院的医护队伍备好急救药品与救护设备，随时救治和转移身体不适的受灾群众。
9: 我们第一时间就奔赴到现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这个危难时候，我们应该挺身而去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10: 这里是宾阳县邹墟镇的镇中心，受到河水水位上涨的这么一个影响呢，被水淹没了，水位是达到了1楼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我们在水面上能看到救援力量呢在来回穿梭，给被困的这些群众呢发放物资。
2: 陈小的啊，
11: 住险了，
2: 有点重啊，注意身体啊。
1: 南宁市兴宁区应急管理局30名救援人员今天上午从宾阳县甘棠镇转战到这里，没来得及休息就马上投入战斗。
12: 我们有2拨人，就是在岸上的话，主要是给他们这个镇里面的，就是帮一些物资。就是第2拨呢，就是我们在水上救援这一块，镇里面的这个指挥调度，还有这个老百姓的需求，也是激动。
1: 在水面上，不少冲锋舟满载物资飞驰，为受灾群众送去希望。在岸上，四面八方的爱心正汇聚而来。据镇政府统计，这2天伸出援手的企业和单位达到38家，各方捐赠及上级采购的物资达到10000多件。现场工作人员介绍，随着洪峰过境，预计未来几天邹墟镇灾后清淤和消杀物资会比较紧缺。
13: 如果接下来水退的话，可能我们最缺的是消杀的物资和工具，还有一些铲子、扫把之类这些东西是大量紧缺。
1: 记者在现场看到，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纷纷伸出援手，帮助受灾群众渡过难关。附近开餐馆的居民自发腾出空间给抢险指挥部作为物资接收发放点，并与爱心商户组成志愿者队伍，免费为大家提供热餐食。
14: 现在这边停水停电，大家吃到热乎的炒粉，心里可能会暖一些。现在是3口锅同时炒，今天我们打算炒1000碗，我们都是无偿免费的，出一份力为家乡献爱心。
6: 这两天，贵港大将中学师生5000多人因洪水被困校内。今天上午，当地启动被困师生转移工作。

0: 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是在贵港大将中学的救援点，大家可以看到救援人员正在将被困的师生一船一船的拉运出来。截止到今天上午呢，这个学校的师生已经是被困了两天两夜，然后学校是处于一个断水断电的状态，因为在校师生众多，然后学校里面的一些应急粮食以及物资已经基本耗尽了，所以今天救援员开始陆续有序的将在校的一些师生转移出来，安置到安全的位置。那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场是汇聚了多方的救援力量，包括我们的蓝天救援以及广东消防的一个救援力量。在现场聚集了不少的家长，在着急的等待着要接自己的孩子回家。
2: 一边运送物资进去，然后就把学生转送出来。
1: 咱们是从几点开始，然后现在有多少人在现场参加工作？
2: 现在我们这边有五条艇，每一条艇是两个队员，一个是操救组，一个是指挥人吧。然后我们岸上有四个后台的，我们一共是15个人在这边。
1: 我们现在正在跟随着救援员进入到这个学校的区域，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旁边，从旁边这个被淹没的车可以看到，现在的水位是非常的高的。左手边呢，就是我们这个大将中学的教学楼了。然后在一路上，我们可以陆续看到有不少的这个救援船只正在把人员、被困的师生往外运送。现在我们是已经抵达了这个宿舍楼楼下，大家可以从窗户看到，还是有挺多学生在宿舍楼上等待转移的。
3: 我们每层楼每个班主任、全体老师都进得到班上面去，跟同学一起交心，同吃同住同患难。
1: 我听说当时学校被围困的时候，您是在外面的，当时是怎么个情况呀？
3: 当时的话，我在外面，对。然后听到情况了，我6点多钟就从城区里面徒步6个小时。
1: 为什么要走那么远进来？
3: 看着我的学生，我有这个职责。水这么深，6个小时。
1: 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学校的宿舍楼楼顶，大家可以看到无人机正在把新的物资然后投送到楼顶。因为现在的风比较大，然后无人机正在努力的对准位置，然后再进行投放。然后现在天空中也是下起了一点小雨，给作业带来一定的困难。这一次的物资呢，主要是一些面包。师生转移物资补给都在同步持续进行，相信在党员干部、志愿者、专业救援团队等多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学校师生一定会全部平安回家。
0: 面对豫江洪峰的侵袭，贵港市的供水枢纽龙床井水厂正经历着严峻考验，当地党员干部群众齐心协力筑牢城市供水生命线。
4: 龙床井水厂承担着贵港市80%的供水任务，水厂的安全运行直接关系着千家万户。由于鲤鱼江江水持续漫堤，前往水厂的道路最深水位已达2米。7月7号晚，记者跟随民兵队伍坐上了前往水厂增援的冲锋艇，经过艰难跋涉，终于抵达水厂核心区域。记者在现场看到，厂区多处围墙出现渗水倒灌痕迹。
5: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龙床井水厂，现在我手指的方向就是配电车间，我们可以看到水位还在持续上涨，已经准备漫到了车间的门槛的位置，所以现在我们的民兵队伍就要前往去用编织袋来装一些沙，纸成这个沙包，然后再垒在门槛这里，防止水位漫进配电车间里面，影响供水车间的一个运转。
4: 连日来，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龙床井水厂厂区积水深度已达90厘米，直接威胁各工艺车间的安全。水厂全员积极在岗自救，贵港市琴塘区民兵应急连星夜驰援，大家携手连夜转运沙袋，加固围堰，抽排积水，24小时轮班值守。
6: 我们现在是增派了80人，带了编织袋，内部已经安排了那个砂石，还有彩条布。
7: 那一个大概多重呢？
2: 大概30到50斤左右。
7: 扛得累吗？
2: 不累。
4: 目前厂区内部积水依靠多台潜水泵不间断抽排，车间配电设备、制水机组暂时没有受到影响，出水水质各项指标保持稳定，城市供水生命线安全可靠。
8: 民兵援助排垒到1.65米，

0: 到两米这个幅度。我们主要是保住泵房、配电这些重要的工艺间，不让进水。那样的话，我们整个厂还是能够正常运行的，保障市民的用水。
1: 因持续强降雨，钦州城区及多个乡镇出现积水、群众受困、道路受阻等险情。当地有关部门及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集结力量赶赴现场，转移被困群众，处置涉水险情，救助被困车辆。
2: 7月5号22时许，国道 G242线钦州市钦南区钦林公路新屋坪村路段一涵洞发生坍塌，两辆途经车辆掉入坍塌处，车上四人已脱困，无人员伤亡。7月7号傍晚，本台记者进入到了事故核心现场，看到道路仍在封锁当中。当地村民向记者还原了当时的事情经过：
3: 里面这个道口上面那些泥都是松了嘛，那洪水直接冲塌的。
2: 随后，记者徒步赶往事故发生的核心区域。
4: 我现在呢是在钦林公路上，在我身后呢就是事故发生的一个核心现场。因为这个地方是处于一个涵洞，现场已经拉起了一个警戒线。那通过我们目测，这个涵洞的宽度是大概有10几米的一个距离，而且整幅道路都是处在一个塌陷的一个情况。道路中间的这个隔离栏也已经破损了，对面的也发生了一个大树倒伏的一个情况。
2: 受强降雨影响，钦州市钦南区纳棚镇积水内涝严重，多条道路被积水淹没。距离纳棚镇4公里远的棚新村成了镇上的临时救援安置点。7月8号中午，记者赶到棚新村时，看到现场正在装运救援物资，准备送往内涝严重的区域。
5: 物资啊，我们是把用车子把它送到那个涉水路面之后，然后呢，用那个铲车，就是那装载机，还有农用无人机，给那些群众解决饮食问题。
2: 记者看到，当运输物资的车辆驶入后，现场工作人员立马跑来搬运，一车的物资几分钟就装好了。随后，记者跟随物资车从棚新村来到了附近的纳建洞村。
4: 我现在呢是在纳建洞村，现在呢是中午12点，外面还在下着这个小雨，在我身后的这条路已经完全被积水所覆盖了。目前目测的这个长度可能也有上百米的一个距离。那么我们接下来将运送物资到浙地村。
2: 由于路面积水最深可能达2米左右，普通车辆和行人无法通行，无人机此时派上了大用场。
4: 它能够拉多重吗？这个货物啊，
6: 400斤。
4: 这个距离能有多长啊？
6: 也要看信号的。
2: 在无人机运送物资的同时，装载机也在同步运送着急需转移的群众。
7: 从昨天夜里接到通知，说这个水太深，物资运不进去，人也运不出来，向我们寻求一下帮助。我们早上过来派了我们的工程机械在里边来回走，
8: 挺好的。装载机过来很安全
4: 啊，
8: 水那边水有点深，感谢政府的帮助，不然我们都过不来。
1: 连日来，广西的灾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从中央勇力统筹调度到社会各界暖心相助，一股股暖流跨越千里，在风雨之中筑起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实屏障。7月7号，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的党费中给广西紧急划拨专项资金，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经自治区党委同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将中央组织部下拨的党费，连同配套的代自治区党委管理党费，共计6000万元，划拨用于支持南宁、防城港、贵港等社区市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同时，要求各地结合实际，从本级代管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及时划拨至基层，投入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做到专款专用。一方有难，八方支援。7月7号，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安能、中国中铁、中交集团、中国铁建、中国建筑等中央企业工程救援力量2200余人，携专业装备开展人员转移、道路抢通、堤坝防护等行动。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金属瓦箱、橡皮舟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通过应急物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协调相关基金会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应急照明灯、雨衣雨鞋、防潮垫等物资约4万件。中华慈善总会第一时间紧急动员社会爱心力量，累计募集总价值5000万元的防汛救灾款物。此前已紧急募集一批物资运往受灾地区。腾讯、阿里巴巴、小米、拼多多、京东、与辉同行、顺丰、李宁、特步、蔚来、农夫山泉、蜜雪冰城、伊利、瑞

杏、茉莉奶白、霸王茶姬、海底捞等多家企业积极捐款捐物驰援广西。自治区财政厅紧急向南宁、贵港、防城港、青州等受灾地区拨付自然灾害救灾资金1550万元，其中拨付衡州市1000万元。洪水深处是亟待救援的人民，人民的召唤是冲锋的号角。牢记总书记嘱托，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援下，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广西一定能打赢这场抗洪抢险救灾硬仗。今天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看，再见。

0: 港大雨转中雨，25到29摄氏度；南宁三街两巷阵雨，24到29度；乐业大市围天坑阵雨，22到29度；贺州玉石林小雨，22到27度；桂林象鼻山阵雨，26到32度；桂平西山中雨，25到31度。大兴德天瀑布阵雨转小雨，25到31度；百色水利工程阵雨，26到33度；宁明花山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巴马长寿之乡阵雨，25到33度；阳朔玉龙河阵雨，24到31度；东兴金滩暴雨转中雨，25到29度；宜州下锦河阵雨，25到32度；平祥友谊关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龙胜龙脊梯田阵雨，25到32度。
1: 下面播送7月8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6至1.4米的清到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6至1.4米的清到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7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8摄氏度。金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6.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5.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8摄氏度；金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6.5摄氏度；金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6.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5.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5.5摄氏度。

在广西桂林新安县灵渠博物院，一本薄薄的线装旧书静谧摆放，它封面残破，纸页泛黄，却是珍贵的一级文物。这本名为《中国地理常识》的旧课本，其背后是一段红军长征路上激荡人心的革命历史，见证了在充满战斗牺牲的烽火岁月里，那支红色军队对知识文明的渴求和对未来坚定的信心。这本看似平常的《中国地理常识》，长约17公分，宽10.5公分，内有89页文字，27幅地图，封面铅印，内页以道林纸石印而成。最上方印着一句铿锵有力的革命宣言：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书的下方清晰标注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印，时间是

0: 1933年8月，短短几行字透露了这本小书不凡的来历。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当时苏区绝大多数红军战士和群众出身贫苦农民家庭，很多人目不识丁。为此，苏区政府设立多所学校，组织编译了大量普及文化和革命思想教育的书籍报纸。这些读本普遍写得通俗易懂，简明实用，在苏区掀起学习的热潮。其中这本《中国地理常识》印于1933年，全书共42课，约200字一课，分3大部分，讲中国山川大事，讲各省地理物产，讲全国交通与苏维埃区域。每个省还配有一幅地图。由于战时纸张极度稀缺，这本书初印仅10000册，
1: 地图还发得非常标准。中国山河大势图啊，它是用标准的2000万分之1这么一个标准来做。省里面呢，它基本上是用500万分之1。
0: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走上长征之路。离开苏区时，许多参加长征的红军将士都携带了书籍，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也把分配到的马匹用于驮书和资料。在漫长而艰苦的长征路上，这本《中国地理常识》帮助红军识山川、辨方位，把地理知识转化为战斗力与生存力。毛泽东在《七律长征》中描写了红军长征途经之地，一句“五岭逶迤腾细浪”，形象地描绘了五岭的险峻。许多红军战士也第一次在现实里看到了地图里描绘的五岭景象。这年11月，红军长征进入广西，为突破蒋介石设置的第4道封锁线，红军在江江畔、崇山峻岭间与敌人展开了生死较量。经过一轮血战，中央红军终于突破湘江，来到了一道天堑之前。越城岭是五岭中的一条山脉，横亘在湘桂之间，自古便是分隔中原与岭南的天堑。1934年12月，中央红军抵达新安县华江乡千家寺，准备翻越险峻的老山界。这座高山就是陆定一笔下所写的长征中所过的第一座难走的山。在这本《中国地理常识》中，广西地图不仅画出了湘桂古道之间越城岭、都庞岭的明确位置，更清晰记载了其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与分布特点，为红军进入桂北民族地区提供了关键信息。红军在进入瑶苗民族聚居区前，就发布了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提出为瑶族民族的彻底解放而斗争，尊重少数民族习俗，保护少数民族群众利益。
1: 它实际上它有两路队伍从这个千家寺这个分开的，因为当时中央纵队一纵二纵都是从华江翻越老山界，中央纵队呢包括了所有的中央领导都是从这经过的啊，所以说这本书有可能就是中央纵队书籍当中其中一本。
0: 12月5日傍晚， 红五军团作为后卫，在千家寺一带布防，掩护军委纵队安全。

0: 转移时，军团部与伤病员正在短暂休整，贵军追兵发动突然袭击，刘伯承、董振堂率部突围，红军大部队只能仓促撤离。准备翻越老山界的红军将士们不得不忍痛割舍了许多随身携带的书籍和物品。这本一路伴随着红军长征的地理课本最终被留在了华江乡千祥村附近。随后赶到的贵军发现了红军来不及处理的书籍物品，这些在红军眼里视若珍宝的书籍在无知的敌人眼里毫无用处。他们把书堆在华江边，准备付之一炬。第二天早上，附近杨田村村民李兴庆赶集路过此地，发现了空地上堆放的书籍物品。
1: 李兴庆捡到这本《中国地理常识》之后啊，他发现该书的内容通俗易懂，也很具价值，就把它给珍藏起来了。此后啊，虽然经过国民党的多次搜缴，李兴庆啊均设法应对，使得这本书得以保存。在新中国成立后啊，他将这本珍藏多年的红军课本捐献给新安县的文物部门。这本书啊，现在就收藏于灵渠博物院，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0: 1973年。新安县举办红军长征纪念展览，这本书被移交文物部门妥善保护，成为灵渠博物院的镇馆之宝。毛泽东曾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有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区别于以往封建军队、军阀部队的一个显著特征。文化凝聚着人民军队的精气神，从根基上影响着革命军人的综合素质。从南昌起义到长征，到抗战，再到解放全中国，人民军队从创始到发展壮大的漫漫征途中，无论艰难困苦，也从未停止过学习。一本旧课本，穿越烽火，跨越时光，见证着人民军队在烽火中的求知与坚守，化为红色传承，代代相传。人民军队的根脉，深扎在人民的深厚大地。一床棉被，一杆宫廷秤，如何展现人民军队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动人故事？下期节目继续讲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物背后的故事。

华南第一峰帽儿山南麓，群山深处藏着一座古村落，村中有一栋普通的小楼，已有300多年历史。90多年前的一个寒冬，一群步履匆匆的年轻人曾悄然踏入这里，他们以墨为笔，以信仰为印，在冰冷的墙壁上留下了一段被岁月深藏、永不磨灭的红色誓言。

0: 家寺红军标语楼，坐落于广西新安县华江瑶族乡千祥村，始建于明代，为两层砖木结构，采用悬山顶形制，青砖灰瓦，白墙素雅，建筑面积约250平方米。民国年间，这里曾改建为学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作为华江乡人民政府驻地使用。这座外表朴素寻常的小楼，静静镌刻岁月沧桑，深藏一段荡气回肠的红色往事。1934年11月底至12月初，中央红军在湘江上游的桂北一带，与国民党军展开了长征以来最惨烈的湘江战役。数万将士的鲜血染红了江水。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的3、5、8军团和中革军委2个纵队翻山越岭，来到了越城岭老山界脚下的华江，为翻越长征以来的第一座高山老山界做短暂休整。红军军纪严明，为不饶百姓，全体官兵夜宿寺庙祠堂。驻扎休整的十日里，红军宣传战士趁着休整间隙，悄然在古朴楼宇的墙上以墨为刀，留下了一行行遒劲鲜明的标语。看到墙上的标语，大家既新奇又亲切。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当红军有田分，打倒屠杀工农的国民党。墙上的这些标语，没有一个难懂的字，没有一句空泛的口号。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老百姓见过的军队，大多是要粮、要钱、要命的。而眼前这支军队，衣衫褴褛，睡在祠堂的地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句标语胜过千言万语，老百姓终于相信，这世上真有一支替穷人说话的队伍。在二楼临街走廊的墙面，一幅生动独特的漫画标语格外醒目。红军巧用笔墨，将“国民匪党”四字巧妙结构、变形组合。字化作狗头，民匪二字衔接成狗身，党字延展为长长的狗尾，寥寥数笔，形神兼备，直白有力，以诙谐辛辣的笔触，鲜明表达出对反动势力的蔑视与批判。红军撤离后，国民党军队卷土重来，发现了墙壁上留存的红军标语，随即下令尽数铲除。可乡亲们感念红军恩情，冒着杀头的危险，用黄泥、用柴火、用草席，一层层将标语遮盖起来。这一藏，便是几十年。
1: 当时楼上住了一个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小年轻，小伙子他不懂，他听好他以后他就出去有事出去了，结果这个火星就溅在他的床铺上了，把这个被窝给燃着了。这时候因为旁边就是市场嘛，周边也有人去住，很快就有人拎着桶啊，拿着这种救火的工具啊，就泼水啊，泼水。
0: 火被扑灭后，墙体受到热胀冷缩的影响，表面的石灰浆爆裂脱落，露出了“红军宣”三个字。 寥寥三字，令时任华江瑶族乡党委书记深

0: 触动，他第一时间向上逐级汇报。县博物馆工作人员闻讯火速赶赴现场，众人小心翼翼清理墙面尘封的泥土，一段被岁月掩埋、隐匿半个多世纪的红军标语终于重见天日。经专业清理与实地考证，千家寺共发现21条红军文字标语，一幅红军漫画标语。自治区文物部门获悉红军标语被发现后，迅速拨付专项资金，对这座小楼精心修缮、悉心守护，并正式定名红军标语楼。2006年，千家寺红军标语楼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军标语楼一楼布设专题陈列展厅，面向全社会开展红色标语实物展出、革命历史宣讲等宣教活动。当地深挖长征历史资源，打造特色红色研学路线，让每一处革命旧址都成为沉浸式的精神课堂。2024年11月，华江瑶族乡改造闲置旧房，修建红星长廊，打造全新长征文化广场。那些镌刻在岁月里的革命记忆，在崭新的载体上被重新唤醒。
1: 红军所留下的这些标语啊，就让这里的百姓、这里的人民明白了红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他是为穷人打天下的，为人民谋幸福的。
2: 小时候我们就经常在这标语楼下面去玩，跟小伙伴们，我看到那标语楼那些字啊，我就跟我们小伙伴说，这是我爷爷他们那一辈留下来的。我爷爷就是红军啊，红军在我们这里留下的不只是标语，更是一种长征精神，这种精神一直深深烙印在我们心中。
0: 长征是宣言术，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途中那些铿锵有力的宣传，既点燃了红军将士战胜强敌的勇气和斗志，还使更多民众对红军有了深入了解，扩大了红军的影响力。时至今日，伟大长征精神早已深深镌刻在桂北大地，融入当地人的血脉之中，代代更续传承，历经风雨洗礼，始终熠熠生辉，永放光芒。告别华江，红军挥师西进，行至龙胜龙坪村，一座古朴沧桑的侗家古楼，默默见证了红军与各族群众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深厚军民情谊。

在血染山河、悲壮凛然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靠着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绝境逢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即使身处生死绝境，红军战士

始终坚守严明纪律，关心帮助老百姓，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在广西，红军遗留下的一床棉被，一杆秤。

0: 通长173厘米，通宽105厘米，厚1.3厘米，重2.555千克。这床棉被的背面早已陈旧泛黑，布料边缘带着磨损的痕迹，却保存得非常完整。背面上一张泛黄纸条清晰标注，几行简单的文字勾勒出一段跨越烽火岁月的军民深情。1934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一支红军部队突然出现在灌江东岸，这是红五军团34师，他们奉命渡过灌江，赶去新圩接防，以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湘江。早在湘江战役开始前，国民党桂系当局已在桂北实施坚壁清野，设路障、筑工事，并且造谣说红军是无恶不作的赤匪，恐吓威逼百姓藏匿粮食躲入深山。翟顺修就是听信谣言躲入山中的一位村民。当时他带着妻儿走到半路，因刚满2岁的孩子发高烧哭闹不止，只好提心吊胆地返回家中。但他万万没想到，这下正好碰到了赤匪。
1: 当时我们部队刚好经过他们家门口的时候，就听到小孩哭得很厉害，就去部队找到了红军医生。我们红军医生当时就拿出了药给小孩吃，小孩吃了药，烧就退了。
0: 翟顺修心中感动万分，他拿出家中仅有的40个铜板、几个鸡蛋和杆子，想送给红军，却被婉拒了。翟顺修这一辈子从来没见过这样爱惜百姓的军队，他决心一定要为红军做点什么。
1: 当时翟顺修就知道他们是在准备架设浮桥过江，他就赶紧回到加州，把家里面能使用的木料、门板、桌椅都搬到了江的旁边。
0: 寒冬季节，灌江水冰冷刺骨，但翟顺修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衣服脱了，跳入寒冷的江水中，跟红军一起打浮桩、架浮桥，在水里面坐立了整整几个小时。
1: 等到他出来的时候，浑身已经瑟瑟发抖了。我们红军看到这种情况，就赶紧将棉被披在了他的身上。
0: 长征路上寒冬漫长，风刀霜剑，棉被是战士们赖以御寒的重要形状，这位红军却把宝贵的被子送给了翟顺修。从那天起，翟顺修将这床棉被小心保存。他的孙子翟明福后来回忆说，爷爷非常宝贝这床被子，珍藏了40多年，一直舍不得盖。1977年，翟顺修将棉被捐赠给灌阳县文化馆。2019年9月，这床见证了军爱民、民拥军、雨水情深的棉被，在新圩阻击战史实陈列馆正式展出。在桂北大地上，红军战士紧紧依靠群众，同群众患难与共，留下许多珍贵记忆。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收藏的一件文物，同样见证着红军和老百姓一段温暖互助的感人往事。这杆16两公平秤，秤杆通长105.5厘米，通高18厘米，秤砣通长10厘米，重1.03千克，是从泉州县两河镇新富洞村征集而来的文物。1934年11月，湘江战役中，红军与数倍于己的敌人浴血奋战，在前线拼杀的关键阶段，后方补给的压力也非常大。红军炊事班的战士到附近村庄里去筹粮。
2: 红军炊事班来到距战场不远的泉州县两河镇新富洞村，挨家挨户敲门筹粮。村民廖增琼主动捧出粮食让战士们拿走。让他意外的是，炊事班长坚决摆手拒绝说